0: 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7.4%，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1: 国内产业升级拉动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内外循环相互赋能。前8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6%，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算力需求带动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进口同比分别增长96.5%和55.1%。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进口稳定增长，同时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6%，大豆、肉类、水产品等全球优质农产品持续丰富国内消费供给。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
3: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4: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3: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4: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3: 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典型案例。
5: 今年4月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两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其中，北京市昌平区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案，是2026年2月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北京市查处的首个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典型案件，明确了 AI 虚拟人并非虚假宣传的挡箭牌。广东省深圳市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普通食品治愈三高案中，当事人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声称食用产品20天可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并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产品治病功效，停用降压药物，出现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富川尼三制保健用品商店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0: 及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案中，不法商家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食品，并且检出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成分，老年人长期使用会导致基础病加重，甚至有致命风险。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哪些亮点？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2: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3: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啦？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4: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4: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6: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4: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2: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7: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8: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9: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8: 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9: 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

0: 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1: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
2: 这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呢？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3: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此次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5: 降低他的缴费负担，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0: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 此外，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 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公积金使用，如果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加女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共同的去协商。
2: 来关注猪肉价格。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呈现回升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3: 涨了，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点。
2: 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 共同推动。从供给端看，上年四季度能翻母猪加速去化，对应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量趋于回落。从需求端看，开学季及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陆续启动，天气转凉带动猪肉消费季节性回升。
2: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
4: 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8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养殖端处于亏损，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0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三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四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5: 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数十头野生亚洲象在这里出没。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我们来看记者在云南普洱的调研。
6: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
7: 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见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8: 贷款我们用来如果种那个咖啡，那现在这。 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益提高了。
9: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7: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项。

0: 十元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
1: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的。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3: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4: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3: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5: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3: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4: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嘛。
3: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6: 啊，速度挺快的，手续嘛就带个土地白，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7: 已经实现了象肘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8: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近年来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损伤。
1: 运动损伤中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视，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
9: 他练的就是胸肌啊，整个身材啊，肱二头肌啊，整个上臂都练得很强壮，但是他常年健身之后，这个肩关节就开始慢慢出现这种不舒服，到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觉得疼痛，而且这种疼痛一般是以晚上躺下来之后比较剧烈。
0: 对于肩关节的疼痛，患者起初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法来缓解，但随着高强度健身持续，他肩膀的疼痛感愈发剧烈。
9: 刚开始晚上疼痛的时候，他也只是说稍微有点疼，到后面他就会发现，我这样睡着了之后，我只要一变换体位，肩关节一变换体位，他就开始疼痛，再发展到最后就会痛得睡不着。
0: 经系统检查，原来该男子为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袖损伤，需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形术和肩袖修补术。
8: 肩袖是包裹在肩关节周围，由4块肌肉的肌腱组成的袖套结构，负责控制肩膀的抬举、旋转和发力。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功能。
1: 那么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肌腱？如何科学锻炼才能够尽量避免肩袖的损伤呢？
9: 我们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老年这种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啊，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0: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

0: 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1: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0: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十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群。
1: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0: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2: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起警银联动成功拦截大额电信诈骗的真实案例。前不久，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银行网点，一名男子打算提取54万元的现金，但是在办理业务时，他慌张的神色和种种异常的表现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警惕。工作人员随即启动了警银联动机制，最终成功保住了这笔资金。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4: 备婚，你女朋友知道这钱吗？
5: 现在不知道。
4: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5: 不知道。
6: 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被骗了。
7: 7月28号下午，王先生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银行，要求办理54万元的大额取现业务。按照银行反诈工作流程，工作人员对这笔交易进行了尽职调查，询问王先生取这笔钱的真实用途。
8: 他说这笔钱是朋友借给他的，取现呢是准备结婚使用。但是在我询问的过程中，他神色比较慌张和焦虑，频繁地推眼镜抓头发，多次接打电话。
7: 察觉到客户的异样，银行工作人员启动警银联动机制，联系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9: 一些电信诈骗的手段我也跟他说了，他其实根本就不听，情绪很激动很沮丧，就是我说那是不是给你让你运钱，就是把钱给运到某地，15分钟到20分左右就跟他聊这些东西。
7: 在民警多番劝阻下，王先生透露了事件由来。原来王先生认识了一位网友，声称带他投资，要求他从银行取出54万元现金，在线下交给网友。幸好在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劝阻下，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取现，保住了54万元资金。
10: 诈骗分子往往会诱导受害人通过取现、购买贵金属等方式进行线下交付，从而加大资金追踪溯源的难度。
9: 咱们下载链接，或者说接听什么电话，要进行下一步的甄别，就是一些高利息的一些，包括炒股啊、直播的一些啊，咱们注意甄别一下，不要进入人家那个圈套。
2: 接下来关注新型涉农骗局，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2万多元，更让自己辛苦种出的西瓜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1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12: 行了，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工作你不能怪兽。
11: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

0: 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刮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1: 喜欢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2: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以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3: 那26000八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3: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3: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的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的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3: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5: 当地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

0: 为购买燃油已经额外支付超过1010亿美元。
1: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

0: 伦4.151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2: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3: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4: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2: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 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

0: 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7号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
2: 韩国券商 KB 证券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的 AI 相关投资将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 AI 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0%，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 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约为传统 DRAM 的3倍。 DRAM 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高端存储芯片 HBM4 的扩产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
3: 日元正在逼近今年以来最强水平。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153.61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外汇储备消耗也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日元保卫战之下，日本资金流向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全球债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4: 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在最新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日本媒体报道还是行业分析都明确地表示，其实日本政府近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可以说啊，日本政府是正在进行一场价格高昂的日元保卫战。而在日本外汇储备持续下滑的同时，另外一个变化也正在引起全球债券市场的关注。此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3%，创下约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持有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约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的12%。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可能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表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5: I can't affect the natural equilibrium. What we can do is send a signal. And as I've said,I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market doesn't have, and it's my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BOJ will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lead to a stronger yen.
4: 那潜在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国债，除了大量持有美债之外，日本还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之一，像是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以及

0: 澳大利亚政府债券长期以来都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日本的投资。最近从伦敦、悉尼到新加坡的债券交易员和资产管理机构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投资者目前持有大约2.4万亿美元海外债券。路透社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日本投资者今年已经净卖出大约3万亿日元，约合187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大的净流出。而当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本身就面临巨额政府融资需求时，日本资金流向的改变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全球债券需求和长期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而目前全球央行又重新面临通胀升温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仅仅局限在日元以及日本市场，而可能会对全球的长期利率和融资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3: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3: 据法国媒体8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被盗，截至目前已有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2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玻璃潜入博物馆。8号凌晨5时48分，安保警报被触发，窃贼在警方赶到之前逃离。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目前博物馆处于关闭状态。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9月8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本届上海车展主题为共建生态智领未来，由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
2: 目前各方参展报名的情况超出预期，首发首展的新品数量将再创新高。2027上海车展将对重磅的新品和技术提供定制化的参展支持政策，赋能重量级的新品首发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发展。我们将陆续推出升级服务包，全面提升海内外展商的参展价值和广大观众的观展体验。
1: 2027上海车展将聚焦智能新赛道、创新新领域和产业新生态，助力推动全球化的技术互通、市场共建和价值创造，同时将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 高端芯片等技术落地应用场景。
3: 2027上海车展也将围绕电动化取得的这个新的成果，展示中国以及全球企业在这个大舞台上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成果。
4: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5: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天气可以用凉风降温秋日时暑热消退与私长来概括，各地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天气阶段。对于北方大部来说，这个阶段是入秋，像昨天北方不少地方都经历了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而接下来冷空气继续发力，气温创新低的区域还会增多。当然，从气象角度来说，天凉并不等于入秋，还要达到华冬气温的判定标准。那预计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和西安今年的入秋日有一定概率是9月8号或9号，而黄淮一带则还要再等一等。 另外一片需要着重关注的是华西，预计未来这一带的雨水会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了。像今天比较明显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尤其像甘肃东部、河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明天雨势会减弱，但不会停，而且11到13号雨水还会持续。虽说雨水会带走暑热，但是这一带的地质条件脆弱，大家要严加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长春晴，10到21度；沈阳晴，9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 呼和浩特晴，6到21度。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银川阴，9到21度，西宁小雨，9到13度，兰州阴转小雨，12到17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8到19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4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7度，长沙晴，21到31度，南昌晴，22到30度，杭州多云，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北京晴，14到25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1: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2: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1: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2: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二，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三，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五。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3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1: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2: 不仅仅是中国的创新集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创新集群都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努力保持领先，真正采用最前沿的技术，紧跟技术

0: 进步的方向。如今，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处于前沿、能够开发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集群，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创新集群。我认为，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创新集群将会成为未来非常有活力、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
1: 昨晚记者了解到，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在第26届投洽会上发布，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8号，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
2: 满载重型机械、箱包竹木产品的专列从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驶出，班列将开往平陆运河码头，待正式通航后转海运发往印度。怀化国际陆港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成为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目前运营内外贸线路217条，辐射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252个港口和站点。今年已开行班列957列，同比增长15%，全年班列开行有望突破1300列。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此次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3: 降低它的缴费负担，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2: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此外，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3: 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共同的去协商。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哪些亮点？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

0: 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1: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0: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2: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3: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4: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2: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0: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5: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这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6: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

0: 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公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为购买燃油已经额外支付超过1010亿美元。
3: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达到约1016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5美元。其中，按照每加仑4.15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

0: 都将承受损失。
1: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2: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3: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1: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8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国际油价上涨，伦敦铜期货价格再创新高。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4: 你好，小明。当地时间周二，中东地缘紧张推高能源价格，引发市场对美联储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高成长股估值。重点个股当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安静的股价周二重挫超过10%。 拖累道指显著走低，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据彭博社周二消息，SpaceX 公司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

0: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排名第6，但所占权重只有1.25%，排名第19位。报道指出，随着超10亿股限售股解禁 ，SpaceX 的自由流通股比例从 IPO 后的不足10%升至目前的接近30%。预计纳斯达克100指数将于本周五收盘公布季度权重再平衡结果，9月21号正式生效，届时 SpaceX 的所占权重将相应上调。摩根大通测算，再平衡后SpaceX 占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将上升至约1.51%，这将推动全球追踪该指数的 ETF、指数共同基金等被动配置账户净增持 SpaceX 约$124亿。SpaceX 周二上涨3.73%。欧洲方面，铜价上涨拉动矿业股普遍走高，不过市场仍在关注通胀上行风险与主要央行加息前景，部分科技、医药蓝筹股因估值承压下跌，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胡塞武装周二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和部分设施中断运行。美军同一天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市场对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周二上涨，布油价格日内最高触及每桶$99.46，逼近每桶$100这一重要心理关口。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上行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弹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行令国际金价承压下跌，部分投资者看好白银工业端的需求，周二技术性加仓，国际银价小幅上涨。此外，市场还在压住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对多种铜制品加征关税，贸易商赶在政策落地之前抢运铜至美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周二分别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4,779，收盘时涨幅为1.51%。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7号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
2: 韩国券商 KB 证券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的 AI 相关投资将达到$130,000亿，同比增长60%。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 AI 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0%，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 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约为传统 DRAM 的3倍。 DRAM 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高端存储芯片 HBM4 的扩产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
1: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世界气象组织说，超

0: 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2: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爱知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临时安置避难。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近1000个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43.92，上涨3.37点，涨0.09%。深成指13788.94点，上涨85.73点，涨0.63%。创业板3398.22点，上涨38.51点，涨1.1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328.13点，上涨10.955点，涨0.07%。恒生国企指数8396.94点，下跌5.38点，微跌0.08%。恒生科技指数4452.22点，下跌2.63点，跌0.14%。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4: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SIPS, banks can offer faster and more transparent RMB payment services, reduce dependencies on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4: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1: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经济运行稳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先通过一组数据和专家解读来了解。
2: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6: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 那我们

0: 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0: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2: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油气行业正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4: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粒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3: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一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4: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5: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

0: 关键性突破。
1: 这里是大吉气田吉深八杠五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五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0: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

0: 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1: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平段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器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0: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2: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15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3: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运行稳，给外资企业带来稳定发展预期。多位外企高管表示，这种稳正成为他们坚定深耕中国的核心逻辑。
4: 世界旅游理事会预测，未来10年，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跨国邮轮公司维京邮轮持续投入数十亿美元，服务中国市场。
5: All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ee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opportunity,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ll stop. The ships are already being built today. We're committing.
4: 中国还是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的超级训练场和竞争能力的硬核健身房。中国完备的产供链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生产效率。
6: Come to China quite often, 2 or 3 times per year, and every time you see all these new cars, it's amazing the kind of pac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 think in 2026, close to 2,000 new models will be launched in China, which is an incredible number,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And we see, you know, progress in each generation of car, step by step.In an amazing way. This is why I call China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 industry.
4: 在中国，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还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今年暑期档，全球知名剧目品牌 IMAX 在华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25年来最强暑期档纪录。依托中国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IMAX 正将沉浸式视听技术引入智能座舱，携手中国车企开拓全新增长空间。
7: And we're also even taking some of our technology outside the theater and into the automotive world with a collaboration we closed recently in the electric automotive space here in China. So hopefully very soon, not only will our audiences be able to see the movies they love in IMAX theaters, but they'll als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IMAX experience inside an electric vehicle here in China.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典型案例。
8: 今年4月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两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其中，北京市昌平区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案，是2026年2月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北京市查处的首个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典型案件，明确了 AI 虚拟人并非虚假宣传的挡箭牌。广东省深圳市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普通食品治愈三高案中，当事人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声称食用产品20天可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并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产品治病功效，停用降压药物，出现脑出血等健康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富川倪三志保健用品商店销售有毒。

0: 有害食品及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案中，不法商家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食品，并且检出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成分，老年人长期使用会导致基础病加重，甚至有致命风险。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记者昨晚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今年受前期台风频发、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湖南邵阳县稻飞虱虫害呈集中爆发、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当前水稻生产最主要的病虫害，对全县20余万亩中稻造成严重威胁。当地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行科学化管控、机械化统防统治。
2: 在邵阳县唐渡口镇白杨铺村，种植大户王东阳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栽种了120亩中稻。受极端天气影响，稻田突发稻飞虱虫害，虫情发展迅速，严重阻滞了水稻正常生长。
3: 今年因为这个稻飞虱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在地界走访之后，看见这个禾兜子上面已经发黑了，有禾苗中稻飞虱的现象。
2: 发现虫害隐患后，王东阳第一时间开展自主防治，并迅速向当地农业部门反馈田间虫情。
4: 这稻飞虱它就是基部毁害，它潜进在那个基部蚕卵，蚕在那个稻叶鞘里面，活化出来以后呢，它是白色的很小的幼虫，多的一点窝可以达到几百只，上千只。它的危害主要是吸出那个稻秆的汁液，对水稻的危害非常大。
2: 得益于及时高效、科学精准的防控举措，目前王东阳的120亩中稻已彻底遏制虫害影响，田间长势均衡，长势优良。目前邵阳县正持续紧盯晚稻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田间虫情监测预警，紧盯重点时段、重点田块，全力保障全县水稻稳产丰产。
1: 匹克球被称为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打的简化网球。近期在河南鹤壁，匹克球运动的兴起也带动了夜间消费的增长。
2: 傍晚时分，河南省鹤壁市齐滨区诗河广场灯火通明，全民匹克球擂台赛正火热开打，天天有比赛，周周出冠军。这场家门口的大众赛事点燃了城市的运动热情。
5: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在这里呢，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然后离家也非常近，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2: 运动热潮拉动了体育器材消费，球拍、球鞋、护腕护膝、球包等装备销量持续走高。
6: 进入6月份到现在的话，相比之前的前两个季度，整体销售要提升60%到70%左右。
2: 旺盛的夜间体育人气为周边夜间商圈带来客流红利，街区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场景。不少市民结束运动就近逛街就餐，形成观赛打球加逛吃消费的夜间休闲模式。
7: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规范商户运营。
1: 近日，总台热播电视剧《重气》引发热议，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年代感十足。随着剧集热度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接下来，让我们跟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8: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

0: 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
1: 您看过重器吗？
2: 啊，看过。
1: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2: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3: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器》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4: 哦，晓得，你在那边去打发点时间，看中间回答。
3: 司机跟我说，《重器》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0: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器取景后迎来新生。
5: 重器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0: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3: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

0: 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戏里面夏英杰和张一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罗布古镇，然后这个地方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戏游乐山。
2: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亭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戏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戏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2: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3: 听说重戏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4: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鸭，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这一趟我们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5: 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数十头野生亚洲象在这里出没。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来看记者在云南普洱的调研。
6: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石园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7: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

0: 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1: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十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2: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0: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晓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前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
3: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4: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5: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6: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5: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7: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5: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6: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啊，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吗？
5: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8: 啊，速度挺快的，手续嘛就带个土地白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9: 已经实现了象肘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2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1: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1个。
2: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1: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2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5，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2: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2，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3，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5。

0: 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健。
1: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0: 不仅仅是中国的创新集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创新集群都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努力保持领先，真正采用最前沿的技术，紧跟技术进步的方向。如今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处于前沿能够开发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集群，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创新集群。我认为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创新集群将会成为未来非常有活力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哪些亮点？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3: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4: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3: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5: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6: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5: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7: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5: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3: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2: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这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

0: 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1: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2: 来，我们的服务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 AI 的。
1: 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0: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来看报道。
3: 该政策包含加强住房供应管理，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满足购房者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4: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化购房套数认定，多子女家庭还能合减一套。公积金政策也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缴，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公积金，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
3: 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对库存量较多的市县暂停土地供应，在批准预售环节要求更严，鼓励实行现房销售。河南省人口基数大，住房需求相对旺盛。记者从河南省住建厅了解到，目前河南省一手、二手房销售量整体保持稳定。今年前8个月，全省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6%。在房地产传统的金九银十售房旺季出台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者的购房支出，减少利息负担。
4: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少房地产新项目开盘之后依然卖得很好，而且二手房市场也在持续增长。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好房子、好服务、好环境来更好激活群众的住房需求。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

0: 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邮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1: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1: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并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4: 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项目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5: 项目成功攻克大型模块海上精准对接，平台扩容与系统兼容，百米水深环境下结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创新实现单钻机双平台。

0: 台共享、40吨吊车、微型移位等多项国内首创工艺。
1: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载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十余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
0: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坚持新老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潜增效成为海上油气稳产的重要支撑。此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2: 9月5号，江西遂川县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后，昨天灾区已妥善安置转移众多居民，记者也对多个安置点进行了实地探访。
3: 这里是遂川县汤湖中学的一个安置点，9月8号下午，这里的学生已经复课。
4: 我们中学是住校的居多，所以灾害发生以后，住校生基本没停课，然后通校生有些因为路况受阻来不了。
3: 从9月1号开始强降雨以后，受灾较严重的遂川县汤湖镇、左安镇和高平镇的近2000名初中生被迫停课。9月7号起，为了不影响学生的学业，指挥部决定先恢复学生上课。在遂川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每名居民都分发了床和被褥。
5: 前几天吃的都是泡面，这两天换了炒菜，一日三餐都挺好，我们住在这里感觉到挺踏实。
3: 记者了解到，截止到9月8号，汤湖镇、左安镇和高平镇个别区域仍有新的塌方体出现，山区土壤的水饱和度仍然较高。
2: 9月7号23时15分，巴拿马籍国际航行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平稳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实现南宁港历史上首次投靠国际航行船舶，标志着南宁内河直通国际水上物流通道正式打通。
3: 为保障船舶安全靠泊，南宁海事局结合船舶参数、航道条件、水文气象开展风险研判，指导制定北港南宁泊润轮平陆运河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外轮进港航行期间，南宁海事局对玉江西津至六井段实施交通管制，落实平塘江口至六井段单向通行管控，维护良好通航秩序。该轮完成装卸后，将直航越南秦居港、南宁内河国际货运航线正式落地。
2: 匹克球被称为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打的简化网球，近期在河南鹤壁，匹克球运动带动了夜间消费的增长。
3: 傍晚时分，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狮河广场灯火通明，全民匹克球擂台赛正火热开打，天天有比赛，周周出冠军。这场家门口的大众赛事点燃了城市的运动热情。
6: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在这里呢，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然后离家也非常近，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3: 运动热潮拉动了体育器材消费，球拍、球鞋、护腕护膝、球包等装备销量持续走高。
7: 进入六月份到现在的话，相比之前的前两个季度，整体销售要提升60%-70%左右。
3: 旺盛的夜间体育人气为周边夜间商圈带来客流红利，街区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场景。不少市民结束运动就近逛街就餐，形成观赛打球加逛吃消费的夜间休闲模式。
8: 下一步 我们将。

0: 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规范商户运营。
1: 近日，总台热播电视剧《重气》引发热议，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年代感十足。随着剧集热度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接下来，让我们跟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您看过《重气》吗？
2: 啊，看过。
1: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2: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3: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气》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4: 哦，晓得，你在那边就大概就是十五分钟就可以到。
3: 司机跟我说，《重气》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1: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气取景后迎来新生。
5: 重气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1: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3: 重气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0: 走。

0: 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戏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博物古镇，然后这个地方就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戏游乐山。
2: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亭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戏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戏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2: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3: 听说重戏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4: 蛋烘糕。

0: 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1: 由海关总。

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近日发布，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海南自贸港如何打通国际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快速通道？
4: 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3: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普惠，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又如何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5: 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引南。说起看病，尤其是看大病、看疑难杂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去北京、去上海，甚至出国。可最近几年，海南自贸港却成了越来越多患者的新选择。不仅国内患者纷至沓来，来自俄罗斯、印尼、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也专程飞到这里求医。全球最新的药物、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什么能够率先在这里落地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来，注意听指令，憋住气，憋住肚子不动。
2: 今天这台手术从一开始就不轻松，这是一种前沿的肝癌精准治疗技术190玻璃微球治疗。医生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微球通过血管精准送进肿瘤，让它从内部释放能量，杀灭癌细胞。
3: 靶一是大剂量的
2: 吗？19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被制成几百万个直径20至30微米的微球，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3。随着血流进入肿瘤后，微球会持续释放高能贝塔射线，精准杀灭癌细胞。由于贝塔射线平均穿透距离只有2.5毫米，大约相当于2张 A4

0: 厚度，因此绝大部分能量都集中作用于肿瘤，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很小。然而要实现精准治疗并不容易，患者的肿瘤位于肝脏解剖结构最复杂的区域之一，肝左动脉迂曲盘旋，如同一条盘山公路，医生要操控导管，在弯曲的血管里缓缓前进，把微球精准送到肿瘤位置，误差不能超过毫米级。
1: 怎么了？啊？出来了？
0: 如何找到通往肿瘤的最佳路径，同时又避免损伤正常组织呢？答案藏在术前的一次模拟手术中。术前，王忠敏团队先对患者血管进行了数字化重建，并通过一次模拟治疗提前规划和验证最佳介入路径，相当于在正式治疗前提前给这台手术装上了导航。
1: 又有前面的经验，有前面的规划，所以我们今天很快，我们就花了10分钟就找到这个，上次花了1个多小时所找到的血管，所以今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完成。
2: 感觉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0: 来乐城是来救命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晚期肝癌患者的心声。E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E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E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降低了，没有了。
0: 这次复查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曾经巨大的肿瘤如今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留，
3: 剩一点点小的残留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肿瘤的残留和一部分炎症。
0: 眼前的变化让人很难想象，一年前这个家庭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常规治疗方案，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近乎绝望之际，患者家属了解到一种国际前沿的新疗法已经在海南落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们决定来海南。
4: 我想的是抱着先探探路，先能沟通上接上头。
3: 我能感觉到很匆忙，这个也没有犹豫，就是生怕耽误多一点。
4: 来了以后就凭我口述，我来这医院拉了个行李箱，全部都是病历片子。当时咱们医院也是留院长是一张一张的看。然后孩子，我的印象中我来了谈完以后，就是第一时间就来了海南，然后在一周的时间里就治疗。
0: 为这个家庭带来希望的是一种精准放疗技术，横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与传统放疗相比，它能够更加精准地作用于癌细胞，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较小，为一些位置特殊、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3: 整体的生命的策略是发生巨大的转变的，或者说原来我都不指望怎么让他活下去，就让他最后走得有点尊严，这是原来的看法。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想，哎，怎么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且活的质量更好，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从走得有尊严到活得有质量，这项技术不仅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患者来到海南。今年横中子治疗迎来了首位国际患者，一位来自俄罗斯患有上核窦小细胞癌的患者，在海南完成治疗后顺利

0: 返回俄罗斯。
1: 那么治疗后，这是两个月，他在广州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这是给他过了一个生日，所以他呢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他已经回到俄罗斯去了。

0: 特殊食品19种，涵盖肿瘤科、心内科、血液科、眼科、儿科等41个临床学科，为越来越多疑难重症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曾经遥不可及的国际先进疗法，为何能够在海南率先落地？这些救命的药品、设备和技术又是如何跨越重洋，以最快速度来到患者身边的？
1: 那就是把就是这一药就是上法艾地尼了啊。
0: 这里是国内首个特许药械保税药仓，也是门一盒特许进口药械进入乐城后的第一站。陈少玲在这里工作了5年，每天他都要盯着这些跨越重洋而来的救命药。每一盒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送到医院，什么时候进手术室，他都必须准确掌握。
2: 你看，不管多晚，不管几点，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随时的同步，有什么相当信息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一个近况，到哪了的一个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在群里面同步。
3: 时间为什么会卡得这么紧？
2: 这个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从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0: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190的特殊属性里。190玻璃微球的半衰期只有64.1小时，也就是说每过64.1小时它的放射性活度就会衰减一半。这意味着它无法像普通药品一样长期储存，必须根据患者手术时间组织生产、运输和配送，在手术前1-2天内完成从海外生产基地到医院的全部流程。为了让救命药以最快速度通关，乐城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相关部门，通过提前协调、快速查验、高效放行，为临床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4: 我们会提前与京津冀海关加强联系沟通，前置完成这个进口药械的批文信息验核和临关税药械备案，将临床急需药械从申报到运抵医疗机构的时间全流程缩短至1小时。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许药械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0: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药械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城一系列制度集成创新形成的合力。
5: 我们将特许药械的审批由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服务，打通了多部门的壁垒，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办理。医疗机构只要在协同办理平台上一次性提交材料，卫健、药监、乐城管理局、海关等多个部门就可以同步审核、联动研判，无需机构重复报送，全程无纸化的线上办结。而且我们还创造性地开展了预审服务，在患者没有用药申请之前，我们就可以完成审批，进入预审库，一旦有患者的用药申请时，就可以实现即来即办，快审快批。
0: 简单来说，以前审批临床急需进口药械，纸质材料要层层递交，逐级流转，现在一个平台管全流程，无纸化审评在线办，让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乐城按下了快进键。然而类似190这样的前沿治疗，费用往往需要几十万元，一些创新抗癌药一次治疗费用也要数万元，甚至10几万元。如何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同样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问题。
6: 我们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医保保基本，商保单高价，慈善做补充，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保障体系。
0: 今年8月，海南2026版乐城全球特药险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将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上市的药品纳入保障范围的健康保险产品，它持续扩大保障范围，让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用上国际创新药和创新疗法。
7: 几十万块钱的这个190，后续还有几万块钱，他单单那一个药，他要32000多，给我们赔了80%，我们自己支付主要是6500多，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大的帮助。
8: 我母亲是居民保险，就是报销完以后每个月还要个人支付接近3000块钱，因为我买了这个乐城特药险以后，那么剩余个人自付部分呢，还可以再报销30%。我老太太感觉到负担轻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好了。
0: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在海南，越来越多创新药械正在通过医疗保险、慈善等多层次保障体系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

0: 截至今年七月底，乐城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1: 目前乐城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城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0: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30，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2: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3: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4: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0: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
5: I think results will be vivid here. Not only it's the medical service, so I would say come and see, come and try. Next year I'm here.
0: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计，今年1到7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1: 目前啊，我们全省有3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国际门诊，有86个标准的诊间，14家医院开放了356张国际床位，组建了506名的骨干医师团队，其中有将近180名医务人员可以全流程外语接诊，全省的国际化医疗服务载体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
6: 刚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际创新药和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海南自贸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如何能惠及更多国内患者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瑞金海南医院药房，记者发现了一盒有些特别的药，曲拉西利。曲拉西利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的化疗前全系骨髓保护剂。这款药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是化疗前穿在骨髓上的防弹衣。
7: 而在几年前，它只能在我身后的特许药专窗里领，一支单价过万，全靠进口，普通家庭很难负担得起。而如今它就摆在门诊药房的普通药架上，凭处方就能开，还能走医保。
0: 吸引记者注意的是药盒侧面的一行小字，生产地址海南。一款最初依靠进口进入中国的创新药，为什么会变成海南制造？答案藏在100多公里外的这座工厂里。这里是曲拉西利在海南的生产基地。记者了解到，这款药从原料到制剂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生产，年产能达到200万支。对于患者来说，这意味着药品供应更加稳定，价格也进一步下降。
8: 这个生产场地转移到了海南以后，大幅的能够降低这个药品的生产成本，也就是说让中国的患者用上更便宜的国外创新药。
0: 2021年2月，曲拉西利在美国上市，仅4个月后，这款创新药就通过乐城特许药协政策进入中国，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乐城就能用上这款创新药。随后仅用3年时间，这款药便完成了从进口

0: 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从获批国内上市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曲拉西利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支5980元大幅降低。
1: 我们现在医保的支付价格就是466块钱人民币，那也就是相当于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通过进入医保之后，放量的生产进一步的会拉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让患者用到更便宜的药。
0: 通常一款国外创新药进入中国往往需要近5年时间，曲拉西利为什么能够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进口使用到国内上市再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呢？走进海南乐城真实世界研究院，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大屏幕，而是一张张画满箭头、方框和流程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2: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0: 2019年，乐城成为全国首个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区域，其核心政策在于特许药线在乐城临床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可用于支持药械注册上市和监管决策。那么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呢？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如果将水稻种在实验室里生长，阳光、温度、水分等条件都可以精准控制，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2: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0: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械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3: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4: 他们的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价格上有什么优势？
5: 你看到这一点，就考虑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应对的问题。
0: 早上9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6: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0: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7: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8: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7: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测量血压血糖。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借助海南省三一联动信息平台。

0: 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此前的诊疗记录，让治疗更有延续性。
1: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协同共享，这里有一个三一助手功能，从这个功能里面就可以查出来，调阅出来。比如说像这个阿婆，她以前有看过什么病，来去哪里治疗过，然后近期有什么病，用过什么药，有什么药过敏，这里都会显示。
0: 吴小珠告诉记者，目前辖区内6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体检。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卫生院基本掌握了辖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家庭医生，随时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1: 我们家庭医生有一个企业微信，如果平常患者有些用药不太清楚的，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们，企业微信上问我们咨询我们这些情况。
0: 让吴小珠和患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首个省级三医联动信息平台。
2: 我们打破医疗、医保、医药行业数据壁垒，汇聚了全省494亿条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数据，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0: 494亿条数据，全省98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2300万份电子病历再次动态更新。从出生登记、免疫接种到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再到老年健康，一个海南人从生到老的全周期健康数据尽在这张网中。三医联动信息平台带动了全民普惠智慧医疗，它和乐城先行先试产生的宝贵临床数据形成良性互补，也赋予乐城探索成果进一步扩大普惠的强劲动力。
3: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再到全岛三医联动一张网，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为创新药引进和医疗改革提供了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它用制度创新回应了困扰行业的几个难题：国际先进疗法如何更快进入中国，新药审批的效率如何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如何下沉到基层。当然，这仍然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如何确保安全性，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扩大覆盖面，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这场还在进行的实践不仅为全国医疗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更高效的大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0.8%。此外，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来看具体数据解读。
1: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2: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2: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3: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4: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

0: 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1: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十五位。
0: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三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二，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三，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五。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1: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0: 不仅仅是中国的创新集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创新集群都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努力保持领先，真正采用最前沿的技术，紧跟技术进步的方向。如今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处于前沿能够开发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集群，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创新集群。我认为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创新集群将会成为未来非常有活力、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
2: 来看楼市的最新消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来看报道。
3: 该政策包含加强住房供应管理，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满足购房者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4: 鼓励各地啊，结合实际，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化购房套数认定，多子女家庭还能合建一套。公积金政策也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缴，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公积金，目的啊，就是为了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
3: 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对库存量较多的市县暂停土地供应，在批准预售环节要求更严，鼓励实行现房销售。河南省人口基数大，住房需求相对旺盛。记者从河南省住建厅了解到，目前河南省一手、二手房销售量整体保持稳定。今年前8个月，全省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6%。在房地产传统的金九银十售房旺季出台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者的购房支出，减少利息负担。
4: 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少房地产新项目开盘之后啊，依然卖得很好，而且二手房市场也在持续增长。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好房子、好服务、好环境，来更好激活群众的住房需求。
2: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

0: 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分娩住院合规费用也纳入全额报销。
3: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4: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3: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5: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3: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并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项目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7: 项目成功攻克大型模块海上精准对接，平台扩容与系统兼容。百米水深环境下结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创新实现单钻机双平台共享、40吨吊车微型移位等多项国内首创工艺。
6: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10余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
7: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6: 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坚持新老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潜增

0: 效成为海上油气稳产的重要支撑。此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9月7号20:15，巴拿马籍国际航行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平稳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实现南宁港历史上首次接靠国际航行船舶，标志着南宁内河直通国际水上物流通道正式打通。
2: 为保障船舶安全靠泊，南宁海事局结合船舶参数、航道条件、水文气象开展风险研判，指导制定北港南宁博润轮平陆运河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外轮进港航行期间，南宁海事局对玉江西津至六井段实施交通管制，落实平塘江口至六井段单向通行管控，维护良好通航秩序。该轮完成装卸后，将直航越南秦居港、南宁内河国际货运航线正式落地。
1: 近日，总台热播电视剧《重气》引发热议，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年代感十足。随着剧集热度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您看过《重气》吗？
4: 啊，看过。
3: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4: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5: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气》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6: 我晓得，你真的很紧张，还是什么事？那能给回答。
5: 司机跟我说，《重气》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3: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气取景后迎来新生。
7: 重气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2楼做了咖啡馆，然后3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3: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5: 重气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

0: 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戏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蘑菇古镇，然后这个地方的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戏游乐山。
2: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鸣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庆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

0: 随着重庆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1: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2: 听说重庆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3: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品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庆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0: 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2: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爱知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临时安置避难。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八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四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两名窃贼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3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德国警方八号上午在科隆市一处发电厂附近将一位48岁男性嫌疑人逮捕，被捕时该男子随身带有爆炸装置。自9月初以来，德国多地的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发现简易爆炸或燃烧装置，这些装置可能通过制造短路破坏高压线，部分攻击已导致供电短暂中断。该嫌疑人面临制造爆炸物及干扰公共设施等指控。当地时间八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马赛克复合体，展品包括彩绘城市和大马赛克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50.50点，上涨9.95点，涨0.25%。深成指13697.55点，下跌5.66点，跌0.04%。创业板3349.58点，下跌9.74点，跌0.29%。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04.20点，下跌10.39点，跌0.04%。恒生国企指数8389.31点，下跌7.01点，跌0.08%。恒生科技指数4426.76点，下跌27.95点，跌0.63%。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老师，您歇一会儿，咱一会儿对一下今天的本子。
3: 不用歇，但是我现在就特想点一个冰咖啡，要不然太燥热。
2: 刚开工您就喝凉的，您的胃受得了？
3: 哎呦，这一到秋老虎这日子呀，这也特别的热，浑身燥得慌，必须得喝点凉的。
2: 你先别点，今天的菜就适合您吃，能调理秋老虎时候的不舒服。
3: 哟，老师，那您快点啊，我也想看看这个秋老虎特别适合的这种菜到底什么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血病科的赵云盼。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清代医家吴鞠通温病调便当中的沙参麦冬汤。那我们下面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药材啊加到这个锅中：天花粉、麦冬、北沙参、玉竹、生甘草、扁豆6克、桑叶、大枣、金银花。我们加水，大概煮上15分钟左右。我们看到这个水开了啊，好，这个茶饮呢，我们已经做好了。
5: 哇，这么香啊！您好，您好，这就是刚才导演跟我说的，一定要尝一尝咱们现场做的这个养生饮，是吧？
4: 是的。哇、哦，您可以品尝一下。
5: 来，您也拿一杯。
4: 好，小心烫。嗯。
5: 哇、哦，带着那种自然的木香，有点像老白茶的味道。
4: 是的。
5: 但是又有淡淡的花香。
4: 是。
5: 啊，温润，带着细微的甜，舒服了，
4: 清爽。
5: 没错，尤其到了现在啊，就是这个秋老虎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出门尤其像我们这种话多的，嗓子特别的难受。
4: 是的。
5: 到了晚上又觉得特别的冷，所以喝上您这个养生饮，我立刻觉得嗓子清亮了。今天您来找我，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啊，要做这个秋老虎时节要做的这个菜，而且这个菜吃完了之后啊，清润降燥，关键啊特别适合在家里做。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等不及了，赶快

0: 有请二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大同黄花之乡的段亚平，我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0: 您还带着自己的这个亲自种的特产黄花菜来的？
1: 对。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大厨，我叫李建成。
0: 同样是这个秋老虎时节，我们应该吃的菜，您看啊，两位带的都不一样。您这儿等于带了一土地雷，但是我现在脑子里啊还是有一问号，就带这么简单的吃是吗？就是一个苦瓜，一个黄花菜吗？
1: 今天要做什么菜？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一看这俩食材啊，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菜啊，应对这个秋老虎肯定错不了。
0: 哟，赵大夫这么一说，我觉得啊，那我这更有好奇心了。一个是来自山西，一个是来自咱广东，来治我们这个秋老虎啊，大家各种不适。那二位谁先一展身手？
1: 我来。
0: 来，准备食材。
1: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家常菜，煮一碗面，烧一锅卤。
0: 山西人的待客之道全在这里了，我看出来了，您是要给我们做刀削面是吗？
1: 是黄花素臊子的刀削面，
0: 哎，
1: 是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个特产。
0: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1: 咱们就先和面。
0: 嗯，
1: 刀削面的面啊，要比平常的面要更加硬一些，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用的是高筋粉，而且水也要比平常少一些。我这里是500克的面粉，240克的水，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1: 放进去，
2: 慢慢放水，应该那个筋度比较好。
0: 是的，
1: 面要做的要硬，后面还有三揉三醒。
0: 看似一个简单的刀削面，要缓慢的加水，同时要三揉三醒。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刀削面馆啊，经常听这个师傅跟我们说啊，今天这个生意好，面卖没了，那块面还没醒好呢，就真的不给我们做刀削面。
2: 大概醒多少分钟能削啊？
1: 其实每一次醒面大约是20分钟左右。啊，我们让它再醒一会儿，
0: 把它搁在一边，让它醒一会儿。这样的话，这个面的延展性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嗯，好，我们把面搁在一边醒，这边该做卤子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素黄花卤。今天用到的干黄花菜我提前泡发好了，我们把它切断。在山西大同，这个黄花菜呀，它是品质最好的。每年盛夏，我们大同就要收黄花菜了。我们这里日照久，昼夜温差大，火山喷发后形成复新复稀的沙壤土，透气性好，所以鲜黄花菜又甜又嫩。
0: 为什么咱们吃黄花的鲜黄花，非要吃这种干黄花再重新泡发呢？
1: 黄花菜呀，它生食和干食，它都首先要经过焯水，啊，让它这个秋水鲜减，啊，我们这个去掉这个，它的这种风险。而且，基本8月份黄花菜就采收结束了。我们会把鲜菜晾晒脱水，在9月份干制完成。这时候的干黄花菜香味和营养被浓缩了。而且嚼着肉感十足，是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美味。其实鲜黄花菜它更适合凉拌呀、炒菜呀，然后我们这个干黄花菜它做卤、煲汤。
2: 煲汤应该很漂亮啊，
1: 对，煲汤很不错。这是提前泡发的干香菇，把它切片。现在我们开始炒卤，胡麻油。
0: 胡麻油，
1: 哎呦，你看它是琥珀色的。我们这个胡麻油啊，它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没有的这样的一个醇厚的这个香气，适合这个呛拌凉菜呀，或者说煲汤呀、做卤啊。一粒八角，
0: 哎，
1: 10颗左右的这个花椒，
0: 这属于拿花椒和这个大料来给它呛一个锅。
1: 对，闻到了香味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花椒我们要取出来。首先呢，我们先把杏鲍菇煸炒一下。
0: 好，要先煸炒杏鲍菇，
2: 油炸一下是吧？
1: 油炸一下。
0: 嗯，
1: 那刚才我们在泡黄花菜和这个香菇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泡的水倒掉。
0: 嗯，
1: 也是另外的一个灵魂。
0: 没错，我们北方人做卤子都爱把这个泡香菇啊、泡菌菇的水都留着。
1: 我们煸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放香菇。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葱和

0: 和蒜末，我们把它放进来，我们再次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
1: 这个是北方菜的一个这个倒炝锅，它反着搁，比如先放入肉啊，炒得差不多了，再往里放葱姜。这边呢是先放了蘑菇，再往里放葱姜。这个倒炝锅就让这个葱姜的香味儿通过油当介质传到这个蘑菇里，
2: 渗透出来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放木耳，
1: 放木耳
0: 补充膳食。

0: 从你闻啊，这个香菇和整个这个黄花的香味，尤其是这种干制的香味更加的浓郁，成倍的浓郁了，很香。
1: 那接下来我们调料，盐、糖，
0: 那并不多，
1: 三克，嗯，白胡椒1.5克。
0: 亚萍，我发现加了这么多，可一点肉都没加，但是这种菌菇啊，包括海带啊、豆制品啊，他们各自把各自的这种干制之后浓郁的香味都留在了锅里，特别的香，比肉还香。
1: 啊，这碗全素的卤可一点不比这个，肉卤口味差，并且营养价值要差。
0: 既然这黄花菜这么好，咱量再加大一倍，成不成？
2: 黄花菜啊，它是性凉的。那么，如果对于一些平常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我们不建议他过多的食用这个黄花菜。而且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黄花菜啊，它其中含有的膳食纤维的成分会比较多。那么膳食纤维的成分一旦多，那么就代表着它不容易消化。所以呢，还是要适度为宜。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它出锅前呀，把这个蒜末和香醋我们放进去。你不说缺点肉吗？
0: 对呀、啊，
1: 我们把这个蒜放进去，给它增加一些口感。
0: 我立刻觉得像肉了。有那种肉香了，
1: 对，
0: 哇，越闻越香。这边调味已经结束，这个放边上先煮着。咱这边是不是该做刀削面了？
1: 好，我们开箱。
0: 说到这个刀削面，它有特殊的工具。我看您分别带了三样工具，哪样我都不认识。哎，这我认识，这应该是刀，刀削面的刀。
1: 您看这个刀是不是更像一个铁片呢？在元代的时候啊。当时十户用一把刀，有一天啊，这个和好面了，我准备这个切面条了，借不到刀了，
0: 这没刀怎么办呀、
1: 所以啊，着急的这个老头出去给借刀的这个老头啊、就找了一个铁片，
0: 我随便找了一铁片
1: 回来，稍微磨了磨，
0: 蹭蹭
1: 切面，然后发现切面不好切，他就来砍，然后就成就了这套美食了。
0: 所以最早是刀砍面，但是随着这个刀片越来越像这个柳叶，它就变成了这种刀削面。
1: 对，
0: 面已经固定在木板上，
1: 来，
0: 现在准备刀削面。
1: 这个诀窍是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哦，
0: 明白。哇，好漂亮，每根都跟小柳叶一样滑到了锅中。
1: 对，它叫一叶落锅一叶飘，盈余落水翻白浪。
3: 我想试试。
0: 你让李大厨感受一下。
3: 我试一下，我第一次试哦。
0: 好，成功了，
1: 南北融合了。
3: 其实第一次削也挺习惯的，但是手势没那些专业的师傅那么好。
1: 刀不离面，我们沿着这个面去切，不错，
0: 就一直在这个
1: 已经上道了。
0: 你看我这对不对？
3: 他是拿这个位置削的，
0: 对，他就要一直跟着这面的幅度走，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好，越来越快，现在已经是981根了，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眼睛都基本上看不见了。像煮我们家的刀削面，要用什么火候？煮多久？
1: 全程都要用大火，基本上它翻起来，我们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已经透明了，可以捞出来了。来吧，这个不用过凉是吧？就是直接的锅条，
1: 不用。
0: 来喽。
1: 其实刀削面有好多种吃法嘛，比如说这个炒刀削面呀，或者这个如果说是想过凉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但今天我们有卤子，我们就不过凉了，就跟北京人吃打卤面没有过凉的一样。怎么盛卤子？
1: 我们盛卤。我们把它盖在上面，
0: 一定要来盖帽，满满当当啊！一碗面煮好喽。

黄花菜素刀削面，咱们开吃。吃刀削面啊，讲究的就是挑起一筷子，加上上面的这个卤子，一大口非常顺滑的就吞咽下去，不用过多的去咀嚼，但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在秋老虎的时节啊，我觉得白天的温度非常的高，大家都会觉得吃很多的这种荤油的食品完全没有食欲，而我们面对这样一碗刀削面，又带着这种非常好吃的黄花菜的这个卤子的时候，吃到嘴里顺滑安稳，吃进去你立刻觉得整个胃都是舒服的。但是忘了人赵主任，赵主任都抢吃了。赵主任您跟我们说说，这一碗养生方面有什么好处？

0: 有一个感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卤子非常丰富啊，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医饮食的原则，强调五谷、五果、五菜、五畜都要有，均衡丰富。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个黄花菜啊，它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北方的这种秋老虎的这种气候特点的。那北方跟南方的秋老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北方呢以燥为主，那么我们这个黄花菜它就能够从肝补的这个角度，然后滋养我们，像刚才我们雅萍说的养心润燥啊，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功效啊，真的是非常适宜。黄花菜素臊子刀削面，首先把高筋面粉和水按2:1比例混合，三揉三醒成硬面团，水开削面进锅，煮到面条浮起边缘透明捞出，胡麻油下锅，花椒八角煸香捞出，下入杏鲍菇、干香菇、葱蒜呛香，加入干黄花菜、木耳、油豆腐、海带炒香，加入泡发干香菇和干黄花菜的水煮开，加盐、糖、白胡椒粉、蒜末、醋调味，搅匀后浇在面上即可。划重点，泡发干菜的水用来煮卤，香味更浓。
1: 李大厨，您也尝了我们北方人啊爱吃的这种秋老虎时节的菜，今天把您的拿手菜也拿着吧，来开做。
2: 我们这个菜名叫凉瓜鲮鱼饺啊。这个呢，在我们广东叫杜远凉瓜，它是苦瓜的一个特色品种，苦味比较淡，比普通苦瓜更清香更爽脆。因为现在秋老虎季节嘛，现在在广东的天气的话，8、9月份是最闷热，温度是最高的时候，哎，偏偏这个时候这种凉瓜就用处就好在这里了。
1: 您看啊，尤其在广东啊，秋老虎比咱们北方还要热，
0: 还要厉害，
1: 还要厉害。但是这个时候恰恰啊，广东江门杜远这个地方产的一个凉瓜，就是现在我们李大叔拿的这个凉瓜，也是他盛产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用这个凉瓜来做美食，来度过漫长的这个秋老虎时期，对吧？
0: 专门给我们下火。
1: 凉瓜鲮鱼饺是咱们广东地区南方很多人在秋老虎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一道菜，对吧？
2: 就是广东早茶那个茶点那个必做的。
1: 咱们边做边说。
2: 我们现在第一步该做的就是把里面抛开，把那些烂啊全部去掉，制造一个饺子馅。这个凉瓜呢我们已经做好，但是我们已经拿热水已经过滤啊，就是去青嘛，表面那层青把它去掉，豆豉把它放下来，这个馅呢让它更加爽口一点呢，我们就加点这些马蹄肉啊，然后这个呢馅的味道香不香就看这个酱料，因为这个是猪油，我们是拿那个猪大油现榨的那个猪油来。
1: 但是上面这个褐色的是什么呢？
2: 特色就有一些花生酱，我们混合在一起的话，味道会更吃起来更香一点。还有一点那叫蚝油啊，猪油的话大概是20克左右，花生酱大概10克，蚝油啊、盐、味、糖都是1、2、3。首先我们把这些酱料把它放下去，它这馅呢，你把它捞好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加一点点。
0: 拉好，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儿，
1: 拉就是拌。
2: 你加点生粉下去的话，那个馅会结实一点。这个凉瓜馅已经配料用好了嘛，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这个鲮鱼滑啊，就是把鲮鱼去骨去皮后取肉剁碎，这样搭一搭，
1: 摔打它一下，
2: 摔打一下它。
1: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它上劲儿吗？
2: 它会起筋呐，
1: 起筋，
2: 吃起来那个口感呢，它会吃起来就比较弹牙那种啊，爽爽的那种。
0: 这个鲮鱼它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可能都认为这个肉嘛，是不是温一点儿？是不是会燥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鲮鱼啊，它是干平的，它不上火，而且它可以健脾和胃，它还可以清热利湿，特别适合跟我们的这个杜远凉瓜搭配，然后形成我们在广东地区这样一个秋老虎天气里吃的这样的一道美食。
2: 它这个鲮鱼呢，你配料不加的话，它肯定会有股腥味嘛。我们拿了这个胡椒粉啊，然后你加点下去，红萝卜啊，还有那些
0: 香菜，
2: 擦一擦它就 OK 了。就是我们那边的比较常惯的是再加点马蹄肉，
1: 哎，再加点马蹄肉，这样的话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爽脆，
0: 层次会更多。
2: 对，
1: 全程您发现没有啊？李大厨呢，就是要用手不断的去摔打它。这个手啊就能更快地去感悟到这个馅儿合适不合适。这个广东人

0: 都爱吃凉的东西。刚才我跟亚平也说了，他们爱喝凉茶，然后又爱吃这个凉瓜炒牛肉、凉瓜饺，各种凉。赵大夫，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凉瓜适合在秋老虎这个时间段来吃？
1: 那这个瓜类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啊，它都有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冬瓜，包括西瓜，它其实都有清热利湿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对于苦瓜来讲，它除了是瓜，那么它味儿还苦。那么中医讲这个苦，苦是什么？苦寒，它能够清热，它能够燥湿，就它这个利湿的作用会更强。那么对于我们广东来讲哈，它的这个秋老虎，就像刚才我们李大厨说的，桑麻天闷热，闷热是什么？其实就是湿热，又有湿又有热带来的这种难受劲儿，用我们这个凉瓜，它是非常非常适宜的，跟它的功效非常的对应，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0: 好，谢谢赵大夫。
2: 这个馅呢，
0: 两种馅要融合在一起吗？
2: 融合在一起。
0: 好，
2: 那这个馅我们就捞好了。这个馅呢，
0: 好的，馅儿和好了，鲮鱼跟大颗粒的苦瓜完全融合在了一起。饺子馅儿好了，皮儿还没有呢，是不是要和面？
2: 我们管它叫凳面皮。
0: 凳面，
2: 我们首先准备了1斤的生粉，还有这个凳面也是1斤。
0: 嗯，一定要加上生粉，这样的话它的筋性十足，一会儿它那个出皮儿也比较方便，而且它高温糊化后会变得透明，
2: 所以我们把它一定要烧开100度，
0: 必须的。这是如果不烧到100度的水，它这个面就不会形成那种烫面，
2: 烫不熟。
0: 对，它没有烫熟，一会儿这个皮儿是
2: 它就会有种反生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因为入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把它倒完。如果你一次性把它倒完了，它这个面呢，它就会比较稀了。稀了之后呢，你就不能成皮的了。
0: 用广东做这个凳面的方法就叫做没上劲儿。看啊，这个手法要不断的推拉拌。
2: 搅拌成这样就好了。先放一边。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秋老虎的季节嘛，我们做这个皮呢是绿色的，绿色的皮呢是有一点技巧的。我们首先准备那个半斤的生粉，再加菠菜汁啊，我们就把它慢慢倒下去，我们就把这粉捞在一起，它就会变绿色。
0: 嗯，这样的话这个绿色就更加的艳丽，如果加水了就不好看了。
1: 对，
2: 我们这个皮呢，它现在是烫好的，我们把它拆纯先，
0: 要揉搓一下。
2: 对，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粉一起拆的，
0: 要给它包进去是吧？
2: 一起拆均匀。
0: 哦，连擦带匀，这些都是纯手工的，只能靠这种揉搓，把这个绿色的菠菜汁给它放进去，
2: 绿色的粉全部入进去，大概3到5分钟就 OK 了，
1: 表皮光滑就可以了，
0: 非常的柔润啊，现在。要给它搓条，
1: 对，要做剂子，
0: 要做大剂子了。
2: 那我们现在包几个试一下哈。
0: 好嘞，
2: 这种叫拍皮刀，一张一张的去拍。
0: 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危险，实际上这种专业的拍皮刀，它是没有刃的，
1: 哦，
0: 就是专门拍皮用的。
2: 它是不锋利的。
0: 我们吃的虾饺的那个皮儿，也是要用这种拍皮刀给它拍出来。每一个饺子皮大概多少克呢？
2: 它这个每一个皮的话，大概10克左右。因为我们拍是有技巧的，这个手按这个手不动力，把它放平，一压它就行了。
0: 拍完皮之后，包起来，用一只手往上顶褶，这样的话，一面就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褶。
2: 然后它这多余的皮，我们把它压一压，
0: 哦，去掉它。
2: 对，
0: 哇，更漂亮哎。这个造型叫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叫元宝福袋也可以啊。
0: 嗯，好，包好了，准备上笼，旺火足气，上笼了。哎，盖盖，
1: 关笼。
0: 要用什么火？蒸多长时间？
2: 最大的火，把它蒸到6分半到7分钟左右，就直接开炉就行了。
0: 好嘞。
2: 但是呢，你多一分钟，它这皮它就会爆，它会爆裂那种啊。
0: 牢记啊，只用6分半到7分钟这一段时间，超过7分钟。这个皮儿就会爆裂。
2: 现在这个刚好6分45秒，然后呢，我们打开炉看看那个皮熟了没有啊？
0: 好的，哦，漂亮！
2: 它这个皮

0: 得脆色啊。
1: 行，那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出锅喽。广东人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凉瓜的这个鲮鱼饺，你看它这个凉瓜，凉凉的，是不是？
2: 是，
1: 很爽，甘甜那种。用凳面做的这个皮儿，其实它是有作用的，看上去表面非常的油润光滑，带着那种很大的弹性，实际上它把所有的鲮鱼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凉瓜的汁水啊，牢牢地锁在了里边。它不像发面会把这个汁水渗到面皮里，
0: 对，
1: 它完全锁在里边了，所以你一口下去先是吃到的是筋道的皮，而里边所有的馅儿很油润，在你的嘴里左撞右撞，而这个撞的过程当中你会尝到虾肉的甜，鲮鱼肉的鲜，同时还有这个凉瓜的这种淡淡的清香，同时会吃到一点点的回甘，但是回甘过后你再尝还是有一点点的清苦。赵大夫，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就是八个字，沁人心脾，五脏通透啊，真的是这种感觉。食材的这个选择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凉瓜能够驱散桑拿天的湿气，鲮鱼又能中和凉性安抚脾胃，而且馅料特别弹牙，每咬一口都惊喜满满。
1: 凉瓜鲮鱼饺，杜软凉瓜去瓤切丁，焯烫备用，加入豆豉、油料、马蹄碎、生粉搅匀，鲮鱼滑加胡椒粉、胡萝卜丁、香菜碎，搅打出筋性，和凉瓜丁混合搅匀，生粉和炖面混合，分次加开水或者面团，生粉加菠菜汁搓出绿色颗粒，混合进炖面团揉匀，搓条切剂子，拍成面皮，包好上锅蒸，7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凉瓜去瓤，焯烫可去除苦味。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今天我们一个北方的美食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眼界，看到的是啊，普普通通的一个刀削面，却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食材融合在一起，一个素卤搭配，尤其是黄花菜非常的抢眼。而我们的这个李大厨呢，用广东独有的食材杜软凉瓜，一下让我们的秋老虎啊很轻松就可以度过去了。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看了这期节目也可以跟着我们学做起来，在家里啊让我们的秋老虎一下子就走掉了。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

0: 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2: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人工智能应用在供应链领域加速落地。
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5: 在采购供应链的领域应用，它的效果更加明显，它能发现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采购员的寻源的流程、比价的流程，所以它能够节约人力，能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在智能的调度方面也能够提质增效。
4: 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的渗透率分别为52.73%和47.27%。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

0: 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2: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3: The new entry is the cluster of Fuzhou. Since last year, the cluster has seen relatively fas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and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you know that growth was faster than you know other clusters you know who are at a similar size.
2: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3: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zhou cluster, it's a really big cluster. It performs well on all of the three metrics that we use to measu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It is number 2 in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t is number 3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it's number 5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So, you know, really solid performance, in all of the three pillars that we use.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these innovation clusters.
2: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年的投洽会新设新智生产力专区，现场有哪些亮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5: 现在我所在的2号馆新智生产力展区啊，可以说是今年投洽会上的一个热门场馆，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板块重磅登场，一批人形机器人、工业协作装备、垂直领域 AI 解决方案集中展出。
6: 在展区内，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集中亮相，覆盖加工、仓储流程，展现制造业机器换人的真实实践。同时还集聚了多款消费与商用服务机器人，
7: 它是用外骨骼的操控方式，通过摇操作，比如工程师在身上做的一个手势的动作，都会完全的通过这个多机协同集群控制的这个技术映射到机器人上面。
6: 除了聚焦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展区内还打造了低空经济板块，不少企业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各自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活力。
8: 它可以帮助我们，可能一方面在飞行员的培养上面不会受场地、气候、其他的条件的限制，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上手。
6: 今年投洽会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广东省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和产品。
9: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
1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0: 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手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5: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6: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7: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6: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8: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场景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6: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 服务

0: 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1: 产检免费之外，此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继续来看报道。
0: 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3: 阵痛分娩的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5: 今天上午，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
1: 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6: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球贸易峰会上，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7: Services exports are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pace of goods.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Now represents 56% of all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ountries driving much of this growth are in the global south. South-South trade has reached $6.8 trillion. 57%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now go to other developing markets. Services are central to this expansion because they enable everything else.
0: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8: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5: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那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来看报道。
9: 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10: 来，我们的服务现在已经变

0: 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大增，在海外引起的关注和积极反响也越来越多。8号，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映礼。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引得现场欢笑与泪水交织。
2: 首映礼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电影院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观众们纷纷拿起主办方精心制作的手举牌，在背景板前打卡留念。9月8号首映礼之后，9月11号，电影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上映。
3: 我们现在在澳新呢，有总共53家电影院。目前呢，我们考虑的是，将近1个月左右的吧，这样的一个排片时间。
2: 欢迎来龙餐馆，以小人物的故事为切入口，聚焦战争下个体命运的流转，以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理念，讲述了中国人的和平观。温情细腻又震撼的故事情节直抵心灵。
4: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 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5: And I feel like it was really great in just showing that.We need peace and how everyone is just fighting for pea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6: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 It felt very authentic.
7: 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感觉，美食。也是一种语言，好好吃饭啊、表面上是你要好好吃饭，但是它剩下的意思就是啊、你要好好去啊、保护你自己，然后你要好好去保护别人。
8: 中国游戏也正在进入外国人的生活。日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

0: 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国产游戏在海外有多受欢迎，一起去看看。
1: 本届科隆游戏展上，中国厂商展台前围满了排队体验的海外玩家，有海外玩家专程花费近4小时赶到展会。奖项方面，国产游戏表现亮眼，本届最佳移动游戏5个提名席位首次全部由中国厂商包揽，最终开放世界武侠游戏《烟云十六声》斩获最佳移动游戏大奖。
2: 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艺术传播的载体， SLG 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传统的优势领域，在海外的受众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呢，就是休闲赛道在海外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前几年的黑神话优质的游戏内容呢，在海外其实是能够吸引到海外玩家的一个认可的。
1: 国产游戏正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升级，刘群所在的团队负责科隆展上展出的国产游戏之一。近期他们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动，将中国古代瓷器以 3D 扫描技术1:1数字化还原，做成游戏中最高稀有度的物资。联动上线后，不少中外玩家在社交平台自发讨论文物原型，甚至专程去博物馆打卡。
3: 海外玩家非常喜欢瓷器的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新颖的一个形式，很多人会参与到我们的二创之中，有些喜欢画画的去会画画，有喜欢做音乐的会去做相应的音乐，把这种文化二创文化也带到了海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市场的近2倍，其中策略类游戏以46.91%的占比居出海收入榜首。
4: 今年上半年海外收入达到374亿元，同比增长6%，逐步建立起从 IP 塑造到海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5: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5: 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上涨。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3美元，涨幅为1.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92美元，涨幅为0.95%。
0: 据彭博社8号报道，调查显示，欧佩克8月原油产量大幅下滑，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恢复势头。
6: 据报道，欧佩克今年8月的原油日产量较7月下降约90万桶，降至1991万桶。其中，作为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8月原油日产量减少约112万桶，降至698万桶，为5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期，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有所增加，部分抵消了沙特减产带来的影响。报道称，沙特供应下降与出口通道受限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波斯湾驶往国际市场的油轮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航道持续受到地区冲突和船舶安全事件影响。另一方面，沙特可通过东西向输油管线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港口，但红海和曼德海峡航线同样面临胡塞武装袭击等风险。油轮追踪数据显示，8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降至约303万桶，较此前水平下降接近1/3。出口能力受到限制后，沙特相应压低原油产量，以减少库存和物流压力。
5: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

0: 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为购买燃油已经额外支付超过1010亿美元。
1: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达到约1016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5美元。其中按照每加仑4.15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称，这不是对等互惠，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贸易战。卡尼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作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新一轮关税将给美加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场贸易战又将走向何方？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3: 这一次加拿大刚刚生效的措施当中，针对农业的部分啊，可以说是直指特朗普的软肋。在美国呢，农民一直是特朗普重要的票仓之一，因此任何涉及农业的贸易政策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格外的敏感。因此在今天的回应当中，特朗普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从一项重要的政府采购体系中移除，除非加拿大恢复他所谓的对美国农民和企业全面公平的互惠待遇。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供应链长期高度关联，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2025年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农产品超过了2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出口市场，但现在双方不断升级的贸易纷争不仅使得这种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受到挑战，也让美国农民和农业机械制造商面临不确定性。
4: Maybe the more uncertain and hard to calculate one is on the top line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it's generated from all farmers in making big capital purchases that last many years. without clarity on their markets and their cost position, they're all holding off.
3: 但农业机械只是这一次加拿大反制措施中涉及的商品品类之一。目前加拿大有高达七成的出口流向美国，因此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加拿大相对于美国来说，承受一场长期贸易战的能力更弱。但是加拿大国内的政治退让空间有限，目前正在降低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路透社数据显示，加拿大对美出口占比已经

0: 从去年同期约73%降至今年以来的约68%，七月单月进一步降至66.35%。对其他市场的出口则在同月增长了7.4%。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明确提出，加拿大经济需要实现新的转向。那卡尼政府呢，上周宣布投入47亿加元，让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的客车时隔40年重新在加拿大本土生产，而过去则是在美国制造。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之间还隔着一层缓冲带，那就是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大约80%目前仍然可以依靠这一协定免税进入美国，但是美方已经表态不愿在原内容基础上长期的续签协定，这使得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整个北美跨境供应链都面临不确定性。对于这一场持续多时的美加贸易纷争，美国华盛顿著名的政治媒体 Political 是邀请了4位长期追踪美加关系以及贸易政策的记者进行了一场讨论。那这一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难预见终局。这样的判断背后是两国之间的分歧已经逐渐超出单纯的关税问题，从汽车、钢铁和农业到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再到未来的北美贸易规则，双方的博弈正在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那对此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3: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有超1000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晚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空管技术故障表示歉意，但这并未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去年7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与雷达相关的技术问题，导致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英国主要机场的航班中断了4个多小时。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

0: 这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

0: 开盘一度上涨近8%，最终以上涨3%报收。
1: 根据高通与亚马逊达成的协议，双方将针对大型 AI 数据中心联合研发多代定制芯片，主要面向 AI 推理应用场景。这次合作结合了亚马逊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上的优势，以及高通在低功耗处理器、芯片设计和系统集成上的技术能力。此外，两家公司还将共同开发一项用光信号传输数据的新技术，最高传输速度能达到每秒1.6万亿比特，并覆盖后续各代产品。高通方面也会在芯片设计中更充分地借助亚马逊云服务的 AI 工具，以缩短开发时间。此次合作的一大看点是一项独特的对赌式股权激励安排。根据协议，高通向亚马逊发行了一份认股权证，允许亚马逊以每股161.26美元的行权价购买最多2500万股高通普通股。如果亚马逊全部获得并行使这些权证，总价值约为40亿美元。不过，这些权证并不是一次性全部授予的，而是与亚马逊的实际采购额挂钩。如果未来10年内，亚马逊对高通服务器芯片及相关产品的采购总额达到600亿美元的上限，全部2500万股认股权证才会分批到位。其中，基于亚马逊的初始采购承诺，已有375万股在协议签署时就已归属，首批订单已同步落实。市场对此反应积极，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合作有助于高通拓展手机以外的业务增长空间。对于亚马逊而言，通过与高通的技术协同，可进一步强化其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力。
2: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运动服饰品牌露露乐盟的首席执行官海蒂·奥尼尔正式上任。这位曾在耐克任职超过25年的资深高管，接过来的并非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而是一系列严峻的数字与经营挑战。
1: 8号，奥尼尔向公司员工发表公开信，强调将聚焦产品创新与独特性，让顾客重新选择露露乐盟品牌。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露露乐盟全球营收同比下滑4%，净利润下降11%。本财年以来，公司已两次下调年度业绩指引。受财报和业绩指引拖累，露露乐盟每股股价表现疲软，年初至今已累计下跌超50%。面对这样的经营困境，奥尼尔的履历成为焦点。他在运动服饰行业拥有超过30年经验，其中在耐克任职超过25年，曾亲手将耐克女性业务从边缘品类打造为数10亿美元的核心增长引擎，最终升任消费者产品与品牌总裁，并被视为耐克 CEO 的潜在人选之一。有分析认为，露露乐盟选择奥尼尔，正是看重其推动规模化增长和变革的丰富经验。奥尼尔的上任也结束了公司持续数月的管理层真空，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临危受命，他能否将耐克的成熟运营经验与露露乐盟独特的品牌文化融合，成功扭转当前困局，将是未来最大的看点。
2: 近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和专家解读了解。
3: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4: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

0: 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0: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2: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油气行业正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4: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5: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粒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4: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5: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6: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7: 这里是大吉气田吉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器井台的5倍以上。
4: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0000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可满足约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2026年上半年，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8: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平段钻井、新制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4: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9: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15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10: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0: 微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2: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3: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4: 哎呀，有一定比赛在嘛。
5: 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6: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1: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7: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8: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搬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9: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8: 哎呀，有意第一比赛第二嘛。
9: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10: Round one Lady go。
9: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试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

0: 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介，有请。
2: 你好，
3: 欢迎周总。
2: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2: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2: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好不好？
2: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1: 就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5: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要不等会儿你吧。
1: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2: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5: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
2: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搬。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一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是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

0: 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0: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0: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0: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2: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0: 超仿生是我们Ubisoft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1: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1: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2: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1: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0: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哈，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0: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摞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4: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吧。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 再推进去整理。

0: 等等。翻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1: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0: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0: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0: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1: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0: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外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区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
0: 哇，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哈，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3: 更重了，
2: 更重了。
3: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哦，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3: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3: 哎，啊，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
2: 哦，
3: 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
2: 嗯，
3: 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3: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3: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地说，
3: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4: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他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他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他没有情绪，他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

0: 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1: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半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半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2: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歇个行业的，那么歇个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3: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4: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5: 搬了2箱，住宿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
5: 必须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6: 偶尔会有的，
5: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6: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5: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6: 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5: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6: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5: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6: 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1: 机器人的在 2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2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7: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3: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4: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Later。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3: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一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五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5: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2: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也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4: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4: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

0: 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
1: 嗯，
0: 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2: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
1: 嗯，
2: 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2: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3: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4: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5: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2: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6: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3: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7: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8: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铜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7: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8: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7: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8: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7: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铜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8: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7: 谢谢你的鼓励。好，
8: 可以。噔噔噔噔噔。
7: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8: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
7: 侧面。哦。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8: 可以的，
7: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8: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3: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

0: 也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1: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

0: 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1: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2: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侦缉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有点，还有点那个距离。
0: 嗯，
2: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1: 是
0: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正在迅速传播，相关标签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gazine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中国游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体验中国生活，中国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欢迎。埃隆·马斯克近日也极力推荐中国游，他在社交平台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是个中国迷，他跟帖赞同，他说：我的很多帖子就属于 China Magazine， 我感受到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今年3月，他还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游览长城、吃长城文创冰激凌的视频。
1: So I'm doing China Magazine.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0: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点赞中国，正是当下中国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了近45万条帖子。飘逸的广袖，精致的妆造，充满东方韵味的质

0: 卡，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来到中国亲身体验一次完整的汉服妆造，拍一组国风大片，成了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必打卡项目。
1: 我选择穿这件汉服，因为我喜欢粉色和蓝色，梳的发型也很有趣，我想有机会再尝试穿一次。
0: 阿迪南来自印度，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家人在浙江绍兴工作，所以趁暑假来到中国游玩。之前他就见到不少身穿汉服的中国人，与现代服装完全不同的设计勾起了他的好奇。
2: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服饰，我之前从没在电视上看到过，这让我从中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我最喜欢的是这把剑，拿着它让我觉得很自信。
0: 俘获外国游客的中式衣服远不止汉服一种，不少人来到中国都会迫不及待地挑选一身独具东方特色的服饰，把东方美学穿在身上。
1: 我喜欢的是这个细节，这样的蝴蝶结，这件衣服丰富了我的衣橱，可以搭配不同的裙子、不同的高领衫和上衣，当然这里面的面料和刺绣也很漂亮。
0: 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件汉服、一件国风配饰不只是旅行纪念品，更是把中国文化带回家的载体。来自马来西亚的埃兹万十年前就曾到访中国，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这次他因工作来到中国，特意邀请家人从马来西亚专程飞来团聚。一家人没有选择游客扎堆的热门地标，而是直奔北京郊区的古北水镇与司马台长城，打算用一整天的时间慢下来，感受地道的北方水乡与长城文化。一家人行程的第一站是古镇里的永顺染坊。埃兹万一家对中国传统扎染技艺充满好奇，不同的染料、不同的扎结手法，就能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自然纹样。两个孩子更是跃跃欲试，坐到体验台前亲手操作起来。对第一次接触的孩子来说，拆开布料的那一刻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
3: We love it.
4: OK.
3: 我喜欢就是衣服。
5: 哦，你喜欢这个衣服是不是？
3: 嗯，哇哦。I like it。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愿意为这类可参与可带走的文化体验项目买单，亲手做一件专属纪念品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带着亲手做好的扎染作品，埃兹万一家人坐上了古镇的摇橹船。埃兹万告诉记者，这次特意选择古北水镇，就是想在体验长城文化的同时，感受原生态的中国山水风情。和开发成熟、修缮完善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不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完整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段落，以险密奇巧全著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原始长城。记者在缆车口看到，专程选择这里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导游特意教了埃兹万一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并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含义。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跟着逐字学习：“
6: 不到长城非好汉。”
7: Yeah,
8: good. We are 好汉 ，We are the warrior.
0: 带着一家人游览的导游名叫杨宝平，入行已经近十年，常年对接入境游客的他，对这些年入境游的变化有着最直观也最深切的感受。
8: 今年我的感觉是，暑期的话，来中国游览的国际游客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增加，比去年呢可能有一个15%-20%的增加吧。除了我们说传统的这些景点以外呢，更多的老外更想的还是到中国人用餐的一种餐厅，中国人常去的社区待一待啊，坐一坐，体验一下，作为一个从纯本地人的角度去平视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简单的打个卡。

0: 啊，拍个照，仅仅是我来了，就戛然而止。
1: 据了解，我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又扩大了。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已扩展至57个，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入境旅游市场越来越火。太阳即将下山，许多游客都选择在日落前登长城，这样既可以看见群山沐浴在余晖之中，也能等待暮色四合、灯光渐次亮起的美丽景色。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璀璨水镇，山河的辽阔与人间的温暖在这一刻同时收入眼底。从长城下来，古镇的夜间大秀正式上演。夜幕之下，长城灯光秀与非遗打铁花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打铁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匠人将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奋力击打向夜空，铁水瞬间化作漫天金色星火坠落，如同天女散花，震撼又浪漫。
2: 我喜欢那些火焰，而且火焰看起来真的在往上窜。这些火焰像星星，像漫天飞舞的星光。
3: 我也喜欢它们每一次撞击时呈现出的漫天火花，每次看到都让我兴奋和快乐。
1: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从到此一游的打卡观光转向深度参与的文化体验，非遗手作、市井烟火、特色夜游等体验类消费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新的增长动力。海外社交平台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艾灸推拿，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正在被全球网友争相模仿，成了 China Magazine 里最具生活气息的一部分。在浙江杭州河坊街的一家中药房老字号，一批来自保加利亚的游客正在体验制作中药香囊，一捻一装之间，一个个充满东方韵味的中草药香囊便在这些外国游客的手中诞生了。
3: 我早就听说过中医，但今天实际见到的远超我的预期。今天的体验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中药材，中药非常天然，也许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
1: 过去境外游客来华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现在越来越多小众目的地、县域乡村正进入他们的旅行清单。 Country Walk 乡村漫步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不再只为打卡地标，而是更想融入中国的人间烟火，体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在云南，亲自做一顿中国菜就受到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点赞。玛丽一家来中国旅行已经6次了，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4: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5: I love it as well.
4: Yeah, no, we.
6: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
1: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菜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 除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触角还深入到了民间。

0: 赛事和文娱活动。
1: 现在我们在推广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在用好文艺两心，对吧？我们各种各样的春操、春踢、春编，还有我们的足球比赛、音乐会，如何让外国游客产生兴趣，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
0: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全方位升级，还有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变化也格外有意思。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华逛景点、买东西时，都愿意试着说上几句中文。在我们的采访路上，就有不少游客主动用中文分享起自己的旅行感受。
2: 我爱中国，
3: 中国我们来了。
1: 你看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会用中国话来跟您说话，可是我们想以前我们是要学外国话跟别人去做接待，
2: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平视世界，世界也开始平等的跟我们交往。
0: 外国人来华入手中国制造好物，正成为入境旅游市场里的一股消费新潮流。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商贸城成为了他们入境中国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国游客开启反向海淘模式。
4: High-tech products. I bought this. Using his brain, he can control a spider. So it's a very nice product.
5: I have just used my mind to make the spider move. Impressive.
6: I found everything I want.
0: 外国游客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寻找中国产的智能产品。在北京一家商城，记者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希腊的游客，正在选购智能相机。他告诉记者，在来中国前，他并没有打算买相机，逛街正巧碰到有货，就果断下单。
7: I make a lot of trips, and I think that
8: 我经常旅行，而且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棒的国家。这是我第三次来亚洲，我觉得两周的时间对这次旅行来说太短了，但还是很棒。我已经买过纪念品了。但现在我还想买这个设备，因为我喜欢拍视频，而且你们国家非常漂亮，我有机会拍出很棒的视频。我是到了这儿才决定的要买这个相机。
9: 从刷到中国，到想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 China Magazine 的流行， China Cool 的走红，本质上是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古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释放入境游消费的新活力。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今天上午，为期1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来看报道。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球贸易峰会上，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2: Services exports are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pace of goods.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Now represents 56% of all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ountries driving much of this growth are in the global south. South-South trade has reached $6.8 trillion. 57%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now go to other developing markets. Services are central to this expansion because they enable everything else.
3: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4: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0: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继续来看。
5: 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6: 来，我们的服务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 AI 的。
5: 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 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7: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8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7: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怎样的亮点？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发布了相关情况。
8: 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组委会牵头组织47项重点活动，全国的大型一针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5: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金秋消费季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双向链路。自2018年金秋消费季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8: 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期间，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精心组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有农家美食会等活动，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的市场。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共16天，当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虽然现在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在江苏连云港市，饭店的中秋团圆宴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来看报道。
3: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9: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3: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七月中

0: 中秋团圆宴的预订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
1: 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50%。 自2023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至老挝万象实现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成为了常态。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 包括11个新职业， 23个新工种， 那么具体都是哪些， 有怎样的特点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 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饰老化改造设计师、先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但卖的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2侧1公里的距离内扎堆了近20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我们来关注董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4: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0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 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
5: 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是国六柴油吧？没尾了吧？给国有样的他加一点。这给发票了？没有。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俺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数据啊？给吧？数据也没有。
4: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0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0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
2: 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

0: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的柴油站采集了柴油样品，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 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 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 到安徽淮南森才新能源加注站卸油。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 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3: 省事儿，800多，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2: 500多左右起投吧。光调柴油，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1: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4: 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总台报道有反馈，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家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8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了首映礼。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及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引得现场欢笑与泪水交织。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 首映礼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电影院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观众们纷纷拿起主办方精心制作的手举牌，在背景板前打卡留念。 9月8号首映礼之后， 9月11号，
5: 电影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上映。
6: 我们现在在澳新呢，有总共53家电影院。目前呢，我们考虑的是，将近一个月左右的吧，这样的一个排片时间。
1: 欢迎来龙餐馆，以小人物的故事为切入口，聚焦战争下个体命运的流转，以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理念，讲述了中国人的和平观。
5: 温情细腻又震撼的故事情节直抵心灵。We
7: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 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8: And I feel like it was really great in just showing that we need peace and how everyone is just fighting for pea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9: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 It felt very authentic.
0: 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感觉，美食也是一种语言。好好吃饭啊，表面上是你要好好吃饭，但是它剩下的意思就是啊，你要好好去啊保护你自己，然后你要好好去保护别人。
2: 据彭博社8号报道，调查显示，欧佩克8月原油产量大幅下滑，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恢复势头。
1: 据报道，欧佩克今年8月的原油日产量较7月下降约90万桶，降至1991万桶。其中，作为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8月原油日产量减少约112万桶，降至698万桶，为5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期，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有所增加，部分抵消了沙特减产带来的影响。报道称，沙特供应下降与出口通道受限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波斯湾驶往国际市场的油轮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航道持续受到地区冲突和船舶安全事件影响。另一方面，沙特可通过东西向输油管线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港口，但红海和曼德海峡航线同样面临胡塞武装袭击等风险。油轮追踪数据显示，八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降至约303万桶，较此前水平下降接近三分之一。出口能力受到限制后，沙特相应压低原油产量，以减少库存和物流压力。
2: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为购买燃油已额外支付了超过1010亿美元。
3: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达到约1016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5美元。其中，按照每加仑4.15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交通。
4: 当地时间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晚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空管技术故障表示歉意，但这并没有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去年七月份，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与雷达相关的故障问题，导致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英国主要机场的航班中断了四个多小时。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三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受飓风玛丽引发的巨浪冲击，美国加州玛丽布一处海滨住宅的车道发生坍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巨浪持续冲刷海岸，导致地面塌陷。受此次飓风影响，加州部分海滩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多个海滩发布安全警告。德国警方八号上午在科隆市一处发电厂附近将一位48岁男性嫌疑人逮捕。被捕时，该男子随身带有爆炸装置，该嫌疑人面临制造爆炸物及干扰公共设施等指控。自九月初以来，德国多地的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发现简易爆炸或燃烧装置，这些装置可能通过制造短路破坏高压线，部分攻击已导致供电短暂中断。当地时间八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室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清脑颗粒，养血清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国家大剧院经典。

0: 演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1: 能博爱回来的，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0: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2: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0: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3: 它有一种。
0: 身临其境的这种参与感，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UM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看首演来北京，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3: 对，欣赏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在什么的家人看点艺术，
4: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5: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艺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6: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7: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
8: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0: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1: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2: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3: 看着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4: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背后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的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八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一下剧。
2: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3: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5: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3: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5: 对，
3: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5: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丝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3: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5: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3: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5: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3: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舍茶馆可以把老北京最具有特色的演出一网打尽，全部都看一遍，是吧？
5: 对喽。
3: 那我们快进去看演出吧。
5: 好，您里边请。
2: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6: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2: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7: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2: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

0: 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1: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

0: 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1: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2: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3: 我们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杏儿文化。
4: 我是从那个山东海洋来的，就是放假带孩子来看看咱们那个首都，然后特意选了今天下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
0: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5: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一场都是满场的。
0: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6: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0: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7: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6: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7: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10场。
0: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8: 我是余欢水，
9: 对，
8: 一夜一生，
9: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8: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9: 对，
8: 今天
9: 来看旁观者
8: 报告
9: 啊，
10: 看过这么多的，
9: 对对对，
10: 铁粉了
9: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0: 当城市旅行跳出热门景点，走进胡同小院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成为游客结束

0: 做北京的深度玩法，而源源不断的原创剧目正是小剧场留住观众的底气。
1: 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独立运营的 IP 大概60多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剧目就经常是只有在繁星戏剧村能看，其他地方看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剧目知名度打出来后，会经常有从外地专门来奔着繁星戏剧村的剧目来看的人确实是不少也有经常会有观众不仅是外地过来，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巡演也有北京的游客跟着我们去外地去看巡演的会非常多。
0: 大量独家孵化的本土戏剧 IP 只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今天舞剧场上演的《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就是繁星自主出品的一部重磅原创大戏。
1: 这个剧目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果戈里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狂人日记》。那它其实是以当代职场人这种精神的困境为依托，然后以这个狂人和阿狗来这个荒谬的对话，来解构一些当代年轻人不管职场的一些孤独感还有焦虑感。其实我们这展陈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下面是这个键盘，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笔记本框。
0: 还没踏入剧场，场外的主题展览已经让观众提前进入故事。而走进五号剧场，弧形的舞台设计更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戏剧不再发生在遥远的镜框另一端，而是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上演。
2: 那么所有人他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你，这样呢他的能量是聚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和观众他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是共呼吸的，我们是都在思考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跟灯光舞美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物景，我们一起在完成塑造这么一个非常荒诞离奇的一个故事。
0: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3: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0: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美食、布景、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4: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
3: 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4: 对，有座位号。
3: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4: 可以进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3: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4: 有吃有喝。
0: 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3: 哇，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5: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
3: 啊，
5: 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3: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5: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
0: 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3: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很期待能够上台跟他们一起进行互动。
0: 灯光亮起，宴席开席，好剧正式拉开帷幕，演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

0: 午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1: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0: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2: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其中，也参与到其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3: 今天刚到北京啊，是我们朋友觉得到北京呢一定要来看一场
4: 啊，因为我工作很忙很忙，我觉得这种放松形式挺好的，它不只是吃一顿饭，也不只是我看一场演出。
0: 北京的演出舞台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零到三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5: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0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啊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0: 走进剧场，满眼都是柔软的地垫、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灯光，以及各类适配婴幼儿的趣味道具，打造出让孩子安心放松的小天地。宝宝剧场的演员面对的不是安静观演的观众，而是一群好奇心旺盛、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朋友。
6: 的场地其实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场地，所以跟观众、跟小宝宝们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我们跟他们一直都处在一个互动的状态。大胆的宝宝就会冲上来抱住你的腿，虽然可能我们的行动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就是这些时刻，我们跟小宝宝的这种互动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能量，他们在用他们的肢体表达对我们的喜欢，这可能是在传统戏剧和宝宝戏剧当中最大的对演员来说的一个区别。
7: 我们从几个月会儿就开始来了，比较小，一直快看到2岁了。我觉得注意力啊、吸引力啊、互动啊都还挺好的，
8: 形式挺新颖的。然后对于小宝宝的这个就是美学还有音乐还有艺术的这个启蒙还是挺有好处的。
9: 到1岁就来了，然后已经看了好多场了。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话剧，所以我愿意让小朋友也多接触这种关于色彩啊、关于故事啊这种孩子的启蒙的一些这种东西吧啊。
0: 为适配不同阶段宝宝发育特点，剧场分设小宝宝场和大宝宝场。
5: 从对父母来讲，特别是对于产后的母亲来讲，她这个环境和这个场域是非常能够很好的去安抚她的一个育儿焦虑、治愈和放松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是有一个互动工作坊，这个时候是会带着所有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些戏剧游戏，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趴。
0: 这种不设限的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没有屋顶，没有围墙，8艘游船就是舞台， 中外艺术家乘船在水

0: 上巡游表演，演出全免费，不用抢票，不用对号，河边草坪上随便坐。北京通州区北运河上这种松弛感的演出形式格外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一家人席地而坐，熟悉的旋律一来，两岸上万观众还可以跟着一起唱。跟着演出去旅行，看见的不只是戏，更是一座城市活生生的烟火气。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白天观展，天黑看戏，从西湖畔的醉意式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跟着演出去旅行，到了杭州换个新玩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3.81点，上涨0.34%。深证成指13723.32点，上涨0.15%。创业板指3354.97点，下跌0.14%。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简单来说，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之后，可以将境外资金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到 A 股市场进行投资。那么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的持仓也浮出了水面，外资在买什么，

0: 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
2: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地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1: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07.55 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
3: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1: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3: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0: 外资加大对中国资产关注的背后，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 QFII 制度不断优化，境外长期资金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度持续提升。那么随着更多改革措施落地，外资配置中国资产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呢？一块来看。
1: 近年来，从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到放宽准入条件、扩大投资范围等， QFII 制度持续优化。2025年10月，证监会印发《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QFII 资格审批和开户流程持续简化，并为主权基金、国际组织、养老慈善金等配置型外资准入许可实行绿色通道。今年以来，相关改革措施进一步落地。专家表示，随着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 QFII 相关政策正在从解决境外资金能不能投，进一步转向投的是否便利、能否长期稳定配置。
4: 绿色通道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呢，降低了长期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成本，提高了投资的便利度和可预期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呢，已经从逐步吸引资金流入转向了吸引长期资金留得住、配得稳这样的一个状况。
1: 业内人士认为，政策落地效果、上市公司盈利变化以及海外利率等因素仍将影响外资的阶段性配置节奏。但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及更多优质资产持续涌现，人民币资产对境外长期资金的配置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5: 当前外资的配置逻辑也正在从主题驱动的普涨来转向基本面驱动的精选个股。那么首先像 AI 的产业趋势还在，另外呢政策托底也在发力，我们还是继续看好 A 股的一个长期趋势的。
2: 我们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的增长

0: 趋势。从七月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科技、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达到增长目标。在宏观经济维持稳健增长的背景之下，科技板块仍然成为经济的引领，同时海外的人工智能投资有望持续，也会为中国的相关科技企业带来新的助力。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2: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3: The new entry is the cluster of Fuzhou. Since last year, the cluster has seen relatively fas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and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you know that growth was faster than you know other clusters you know who are at a similar size.
2: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十五位。
3: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zhou cluster, it's a really big cluster. It performs well on all of the three metrics that we use to measur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It is number two in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t is number three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it's number five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So, you know, really solid performance, in all of the three pillars that we use.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these innovation clusters.
2: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1: 根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虽然现在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在江苏连云港市，饭店的中秋团圆宴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来看报道。
5: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6: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5: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

0: 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
1: 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仍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1: 那么，受到最近冷空气的影响，河南迎来了一轮明显的降温天气，不少地区单日降温幅度超过了10摄氏度，气温骤降之下，医院呼吸道、心脑血管等换季高发疾病的患者增多。专家表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找上门。
3: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科门诊候诊区人流量明显上升，不少患者因受凉出现感冒、咳嗽、咽痛等症状前来医院就诊。
4: 比如说是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哮喘，在受凉之后可能引起他原有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胸闷症状加重。
0: 医生提醒，换季降温切忌盲目秋冻。 早晚气温凉意明显，应当及时增减衣物，特别是要重点做好颈部、后背、腰腹、脚踝部位的保暖。外出随身备好薄外套，应对早晚温差变化。针对儿童群体，医生建议，开学之后校园人员聚集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出现发热、咳嗽，及时休息就诊。 日常饮食注意温润清淡，多补充水分，少吃辛辣燥热食物，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抵抗力。此外，气温突然下降，人体血管遇冷收缩，血压容易出现波动，会加重心脑血管负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发病风险有所上升。
5: 对于有些有基础疾病的这种，患者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要及时发现有没有出现胸闷、心慌、胸痛这些症状，像一些冠心病的急性发作，温差改变之后，这种出现心衰加重，及时的就诊，然后避免一些急性情况的出现。
1: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开始，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了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
0: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6: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7: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场景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0: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 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

0: 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十月一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十月一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1: 产检免费之外，这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全额医保，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预产期在十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3: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5: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导致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了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5: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队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6: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ي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7: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مع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5: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

0: 用于定居点扩张。
1: 八号，十一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
0: 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表示，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0: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三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受飓风玛丽引发的巨浪冲击，美国加州玛丽布一处海滨

0: 住宅的车道发生坍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巨浪持续冲刷海岸，导致地面塌陷。受此次飓风影响，加州部分海滩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多个海滩发布安全警告。德国警方8号上午在科隆市一处发电厂附近将一位48岁男性嫌疑人逮捕。被捕时，该男子随身带有爆炸装置。该嫌疑人面临制造爆炸物及干扰公共设施等指控。自9月初以来，德国多地的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发现简易爆炸或燃烧装置。这些装置可能通过制造短路破坏高压线，部分攻击已导致供电短暂中断。当地时间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的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有超1000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晚故障得到了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故障表示歉意，但这并没有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凌晨开市，灯火通明，开海渔港商机涌动。
7: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6: 同样靠海吃海，有人守在批发市场批量拿货，有人蹲守码头坐等渔船归航。
8: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6: 00年青年看准电商风口，做大海鲜批发，餐饮经营者紧盯潮汐，坚守一手鲜货。小小一只梭子蟹，究竟藏着怎样的城市财富？本期生财有道，走进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凌晨四点半，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1: 我们是从里面拿的，
2: 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1: 对对对。
2: 拿了多少？
1: 两筐，
2: 就两筐。这两筐现都多少钱？
1: 2000来块钱。
2: 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0: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2: 肉包子，您这是等着那个来货呢是吧？
1: 嗯。
2: 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1: 5点。
2: 啊，5点，现在没到5点呢。
1: 5点半吧。
2: 4点半到这儿的。
1: 5点半，嗯。
2: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1: 啊，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2: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1: 顶到昨天几点？阎王3点吧。
2: 啊，
1: 昨天
2: 下午2点呀。
1: 3点，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哎，
2: 多了。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天天挣4500，5600。
2: 4500，5600。
1: 3400，嗯。
2: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0: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3: 昨天那个新妈妈那个，
2: 这身是您的货？
3: 对对。
2: 这有多少？
3: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2: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3: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2: 这水是海水吧？
3: 海水
2: 直接螃蟹就。
3: 放在里面冲氧，然后从码头直接过来。
2: 哦，还要保着鲜。这温度车温度也是低温是吧？
3: 对，10度左右，10度、哦、12度。
2: 我看他们在分拣，他们分拣的是什么？
3: 他们分拣的是桶货，就是把丝拿出来，大小放在一起。
2: 哦，大小不管了。
3: 对，商贩回去拿去，再按照他们自己的大小规格进行分拣售卖。
2: 桶货和你们分拣好的价格不一样吧？
3: 价格不一样的。
2: 哦、
3: 对。
2: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3: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2: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呢？在早市上、
3: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慢、
2: 哦、
3: 慢慢的一级往下走。
2: 大家在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3: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2: 有多少？
3: 这个大概6两左右。
2: 这个得6两。
3: 对。
2: 您这个呢？
3: 大概5两左右。这个
2: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3: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2: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3: 对。
2: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桶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3: 对。
2: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4: 因为它腿总共是这样，就算直了。
2: 您这寄的都是什么呀？
4: 他们挂的货
2: 啊、
4: 就是10个1筐50斤。
2: 哦，1筐50斤，这是10个1筐49斤。
4: 对对对。
0: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
2: 几点啊？
0: 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3: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5: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
3: 我拿的啊，
0: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5: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

0: 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一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一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1: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0: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们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2: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3: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2: 在这个手机里，
3: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2: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3: 3000-4000吧。
2: 哇天哪，3000-4000。
3: 对，
2: 这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3: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1: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殷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0: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架店上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啊，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1: 创业从来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2: 你今天算不忙的？
3: 算不忙的，因为今天周一。
2: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3: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2: 中午才能吃上。
3: 对。
2: 一个煎饼。然后配一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3: 对。
2: 这咱这当地特色吃法吗？
3: 对，煎饼和卷万物。
2: 这一份多少钱？
3: 这一份3块钱。
0: 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30这个样子，到一直到凌晨12点。我们要一天就睡3-4个小时吧，要把这个梭子蟹，因为它是野生的东西，又是比较娇贵的东西，它对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梭子蟹上岸，我们立马要进行封检，发往全国各地。
1: 做梭子蟹生意，本质就是和时间赛跑，抢的就是一个鲜字。市场统货只做粗略分链，满足的是线下到店客商。而分蟹工厂要做精细化分级，精准匹配线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2: 哇，这儿还有这么多螃蟹！
3: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分拣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丹东。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没有螃蟹，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拉网船，允许捕捞作业。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1: 不同于9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干鱼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1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4: 对，这螃蟹都是我的，
2: 都是您的，
4: 对，
2: 全都让您买走了。
4: 对。
2: 然后往哪卖呀？这个
4: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山东都有，全国各地都有。
2: 今天批了多少？
4: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5: 以零售为主。
2: 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5: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

0: 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民体那个
1: 人群。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0: 啊？对对对。
1: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0: 批了一车，四五十筐吧，
1: 四五十筐，
0: 两千斤左右，
1: 十斤左右，对吧？
0: 对对对。
2: 像我们这个梭子蟹 啊，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2: 对，
1: 这有多少工人？
2: 大概。

0: 吧？
1: 机器只能分解规格，但是它分解不了肥瘦。
0: 哦，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1: 对对对。
0: 哎，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1: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到10度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到13度这个样子。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0: 就马上就死了，
1: 对，这个红底很娇贵
0: 啊。场地呀、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1: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
0: 啊。
1: 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那是无法估计的。
0: 损失就大了。对，
1: 现在在分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
0: 啊，
1: 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0: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1: 肉蟹呢，基本就是9到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
0: 啊，
1: 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0: 很珍贵。
1: 你看这个螃蟹，就勉强达到8成肥吧。
0: 8成肥，
1: 对对对。
0: 从哪看出来的？
1: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纹路越深越好。这块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0: 就很肥了。
1: 对，它
0: 这个算青白色吧？
1: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到10成肥的肉蟹。
0: 哎，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1: 对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0: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1: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0: 一斤就差20到50啊？
1: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0: 哦，干了多少年了？
2: 干了有20多年。
0: 20多年了，
2: 这一种叫幼模，这是也是最肥的，
0: 最肥的
2: 这种啊，对，
0: 粉色了是吧？
2: 对对对，
0: 看见膏了
2: 啊，对。
3: 市场里半斤以上的螃蟹最受欢迎，性价比高，而品相顶尖、蟹肉饱满的满肉蟹价位最高。
1: 我们现在做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是用这个梭子蟹本身的水分给它蒸干它，另一种做法清蒸。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这个底下，防止锅损坏。
0: 哦，防止粘锅哈。
1: 对，我们把螃蟹反过来放，因为它水是朝下的嘛，底火是朝上的，它这个水在它的壳里就像一个蒸锅一样蒸发它自己，5到10分钟不等，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火候来把控。
4: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1: 这个蒸5分钟就可以，也是根据火候大小来决控。
4: 哎，这厨房你打理的挺干净的。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0: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1: 对对对，
0: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1: 特别忙，因为从8月1这叫小开海。怎么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
4: 白菜叶都糊了。
1: 对对对，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4: 哇，这也香哎！
1: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了。
4: 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这个就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1: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它这个地方没有肉，所以它
4: 就黑了。
1: 肥的螃蟹
4: 哦，
1: 对，你看这里
4: 白白的，
1: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你看，
4: 哦，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
1: 对对对对对，
4: 这黑的，
1: 你剥开以后，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
4: 肉蟹的标准。
1: 对对，肉蟹的标准。
4: 哦，
1: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4: 哦，这个满的耶。
1: 对，
4: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1: 这个更满，更肥满。
4: 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1: 20到40不等。
4: 20到40不等。
1: 对对对。
4: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1: 对对对。
4: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8-9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1: 可以，对对对。
4: 哦。
1: 就是空空的嘛。
4: 嗯。
1: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4: 嗯。
1: 大波的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4: 嗯。
1: 这个样子。
4: 这 QQ 弹弹的。
3: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

0: 特地时刻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1: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2: 螃蟹，
3: 这才多少
2: 啊？
3: 这没多少，
2: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3: 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2: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3: 这个有100多斤，
2: 100多斤，
3: 对，
2: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3: 200多斤，
2: 有两个这么多。
3: 对，
2: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3: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
2: 数一下。一二三，这个，
3: 对，
2: 然后按，
3: 能不能按得动？
2: 哇，梆梆硬，
3: 对，就证明它。
2: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3: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2: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3: 一斤，对。
2: 哎呦，那真不贵哎，
3: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2: 哦，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3: 我们家这是自己传上的，对，
2: 所以用批发价来
3: 吃到螃蟹自由，
2: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3: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你像这个皮皮虾，
2: 哦，
3: 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肚带膏。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中秋节的时候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海鲜，我们本地的海鲜搬到餐桌上，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2: 就是我们食客到这儿，除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啊？
3: 蟹子豆腐。
2: 蟹子豆腐，
3: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赣榆有。
2: 哦，
3: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蜇脑。
2: 不是，我头一次听说海蜇还长脑子了。
3: 有，一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2: 这个凉拌海蜇我经常吃，它的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3: 慢一点。
2: 哦，就这么一点点啊？
4: 对。
2: 这是不是？
4: 对。
2: 哦，
4: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2: 我天哪，好金贵呀！
4: 对，
2: 那多少这个海蜇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4: 少不少，10个8个。
2: 10个8个。
4: 对，
2: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3: 这个我们家卖88。
0: 海蜇脑必须是新鲜上岸的海蜇头部才能有，这也是很多人不熟悉海蜇脑的原因。洗掉海蜇脑的表层杂质，再放入清水多次漂洗，大火焯水后，海蜇脑就变得成型紧致了。再放进备好的清汤慢炖，一碗鲜香味浓的海蜇脑汤就做好了。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的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0: 很难得呀。
1: 你看它那个肉就是特别饱满，很新鲜，吃起来
2: 对。
1: 海上直接捞过来，然后就送到咱们餐桌了。
3: 刚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可能。
4: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那个蟹壳，服务员就是一桶一桶一桶往外提。
5: 食客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可再忙，黄宝珠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跑码头。
6: 啊，这都是刚刚回港的船？
4: 对，都是刚刚回来的。
6: 啊，嗯，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
4: 对，今天收拾
6: 咱们的船。
4: 对，这是咱们的船。
6: 啊，
4: 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6: 啊，已经在分拣了。
4: 对。
6: 啊，
4: 现在到家了，再分拣一遍。
5: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4: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6: 就得来。
4: 对。
6: 那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4: 根据潮水来的。
6: 根据潮水。
4: 对。
6: 哦，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4: 对对对。
6: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4: 有时候是凌晨，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6: 精品的大的。
4: 哦，
6: 你才走了几天呀？
7: 走了两天。
6: 两天呀？
7: 两三天吧。
6: 有多少斤呀？
7: 有千把杯斤啊。
4: 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
6: 啊。它这个船一定要走得近，
4: 走得近，对。
6: 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
4: 对，鲜度也好，
6: 鲜度更好。
4: 对，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那个连轴转。
6: 一开海，
4: 对，
6: 全这样。那忙多久啊？这个时候
4: 要持续一个多月。
8: 就在湖南那边，他们有个啥的碱面去发，碱面倒发餐嘛。
4: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了，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我们家门口今天都是堵车，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
5: 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殷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黄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1: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宇。今天上午，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与研发人员的数量持续增长，创新强度稳步提高。
1: 报告显示，2025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入围门槛为2.16亿元，较上年略有提高，入围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入围企业研发人员总数达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2: 从行业来看，研发费用总额排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京津冀、长三角等重要区域企业研发投入稳步提升，区域带动作用明显。
1: 报告还显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入围企业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与产业协同效应进一步显现。
2: 从成果转化看，有246家企业

0: 业签署技术市场合同共3.04万项，成交金额695.58亿元，对外专利转让许可合同3362项，合同总金额22.21亿元，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
1: 此外，报告显示，入围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实现量质双升，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2025年，入围企业共申请国内专利28.4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10.21万件。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3: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4: The new entry is the cluster of Fuzhou. Since last year, the cluster has seen relatively fas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and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you know that growth was faster than you know other clusters you know who are at a similar size.
3: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4: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zhou cluster, it's a really big cluster. It performs well on all of the three metrics that we use to measu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It is number 2 in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t is number 3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it's number 5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So you know, really solid performance. You know, in all of the three pillars that we use.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these innovation clusters.
3: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2: 今天上午，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来看报道。
5: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球贸易峰会上，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6: Services exports are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pace of goods.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Now represents 56% of all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ountries driving much of this growth are in the global south. South-South trade has reached $6.8 trillion. 57%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now go to other developing markets. Services are central to this expansion because they enable.Everything else.
7: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8: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一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2: 今年服贸会，北京交通部门出台交通服务保障方案，主要聚焦展会周边交通枢纽

0: 重要节点，扩充停车资源，优化公交接驳等。
1: 为保障服贸会，北京公交集团将一路公交的到发站从老山公交场站西延至首钢园公交场站。这条横贯京城东西的经典公交线路正式向西延伸八站，深度打通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9月5号，这趟车正式按新线路运营。本届服贸会设置了六大登陆厅，不同入口通往不同展馆。在服贸会及节假日期间，北京公交集团还将开行一路支线，覆盖首钢园园区核心区域。
2: 在服贸会期间呢，我们新开一条一支线，这条线路呢就是围着首钢园转，这个一共设了六个站，基本上每个登陆厅都能到。常规这个线路上，我们针对这个专108、337、959、专148等一些这个周边的线路，加强了一个运力的投入。咱们乘客呢可以乘坐这几趟车，然后到咱们那个园区的各个登陆厅。
1: 本届展会还投放了59辆专用免费接驳车辆，开通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两条免费接驳专线，设置三处上落客站点。为了满足展会停车的需求，首钢园及周边开放了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此外，在服贸会一号登陆厅周边增设两处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可停放非机动车6300余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4: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4: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这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呢？以下通过一组数据和专家解读来详细了解。
5: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6: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

0: 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 1.5%， 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0: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2: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的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油气行业正在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马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4: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粒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3: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马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料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4: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万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5: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6: 这里是大吉气田极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

0: 深层煤生气井台自喷文产记录，井台五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文产超400天，文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1: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0000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可满足约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2026年上半年，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2: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平段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1: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3: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2015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4: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运行的稳给外资企业带来了稳定发展的预期。多位外企高管表示，这种稳正在成为他们坚定深耕中国的核心逻辑。
5: 世界旅游理事会预测，未来10年，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跨国邮轮公司维京邮轮持续投入数十亿美元服务中国市场。
6: All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ee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opportunity,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ll stop. The ships are already being built today. We're committing.Billions of dollars in shipbuilding to serve China market.
5: 中国还是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的超级训练场和竞争能力的硬核健身房。中国完备的产供链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生产效率。
7: Come to China quite often, 2 or 3 times per year, and every time you see all these new cars, it's amazing the kind of pac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 think in 2026, close to 2,000 new models will be launched in China, which is an incredible number,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And we see, you know, progress in each generation of car, step by step.In an amazing way. This is why I call China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 industry.
5: 在中国，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还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今年暑期档，全球知名剧目品牌 IMAX 在华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25年来最强暑期档纪录。依托中国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IMAX 正将沉浸式视听技术引入智能座舱，携手中国车企开拓全新增长空间。
8: And we're also even taking some of our technology outside the theater and into the automotive world with a collaboration we closed recently in the electric automotive space here in China. So hopefully very soon, not only will our audiences be able to see the movies they love in IMAX theaters, but they'll als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IMAX experience inside an electric vehicle here in China.
4: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以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
9: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10: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9: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11: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9: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四十

0: 二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1: 产检免费之外，此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的合规费用纳入了全额报销。继续来看报道。
0: 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3: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了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国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他的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表示，这次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
6: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 此次通话

0: 大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的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已经造成了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 9.8 万人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的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有超过1000次航班延误或者被取消。当天晚间，这个故障得到了解决，航班逐渐恢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就当天发生的空管技术故障表示歉意，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各大航空公司的怒火，他们纷纷质疑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否适合使用。去年7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就出现了与雷达相关的技术问题，导致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英国的主要机场的航班中断了4个多小时。以下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74.96点，下跌0.17%；国际指数报8369.05点，下跌0.34%；恒生科技指数报4420.79点，下跌0.76%。根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1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江苏连云港，饭店里的中秋团圆宴的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来看报道。
2: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3: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2: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大幅度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1: 随着近期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
5: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摄氏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显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6: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我们骑行在这个大兴安岭啊，就好像一个游蛙中在骑行的感觉。
5: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最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 在佳木斯市的达勒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

0: 花穗随风清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百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1: 2026年这个8月份以来吧，游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2: 连日来，冷空气持续影响内蒙古草原、林海，也换上了秋日盛装，进入年度最佳金秋旅游的窗口期。
0: 气象部门预计，9月9号至11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降温催熟了北疆秋色。在呼伦贝尔，秋日草原、林海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打卡赏秋。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一行3台车，5个人，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额尔古纳的秋天非常美，颜色非常丰富。
0: 秋景持续出圈，入境游市场同步升温。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全区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9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23.5%。40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走进鄂尔多斯，换上蒙古袍，佩戴民族头饰拍照打卡，沉浸式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内蒙古，很开心，很喜欢这个大草原，然后我们也去了沙漠，吃到了烤全羊，特别好吃。
2: 当前，江西南昌的196万亩晚稻陆续进入了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植保作业，同步科学管水，保障秋粮丰收。
5: 在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水稻高产示范基地，连片晚稻绿意盎然，但农技人员在田间巡查时发现，受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加上田间湿度大，温度适宜，繁殖速度加快，部分稻田出现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虫害。为此，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开展药剂喷施，抢抓晴好天气，集中统防统治，阻断虫害蔓延。
6: 在早晨和傍晚打药啊，气温呢相对较低，湿度啊较大，药液啊能更好的附着在叶面上面，防治的效果啊非常明显。
5: 除病虫害防治外，科学管水也是当前田间管护的重点。针对晴天、午间温度较高的情况，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薄露灌溉、干湿交替的方式，为水稻后期籽粒饱满和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7: 在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替，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目前晚稻苗情长势不错。
2: 今年汛期，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蓄水，辖区里大片耕地遭到洪水浸泡，玉米种植受到了影响。经过连日的晴好天气晾晒，田间地块逐步具备了机械作业的条件，当地抢抓三秋生产的窗口期，开展秸秆清理、翻耕整地、改种、补种等工作，为后续的农作物种植夯实基础。
0: 在河南舞阳县江店乡的一处农田里，秸秆粉碎机、搂草机、打捆机正往来穿梭，协同作业。经过一道道工序，受洪水浸泡的秸秆被打包成型，统一清运犁田。
8: 现在因为洪水的原因，整个地块的秸秆是有的发霉或者是病虫害，要为了预防这个病虫害的发生，然后现在的话是要把这个秸秆全部清运出去。
0: 大批量秸秆犁田之后，如何妥善消纳成为灾后整治的关键。针对蓄滞洪区秸秆泥沙多、霉变的情况，当地联动秸秆回收企业免费提供收集、打捆、清运等服务，并定向输送至生物质发电企业，实现循环利用。
9: 目前我们给生物质发电企业签订了5万吨合同订单，每天作业面积达到5000亩左右，尽快帮助职工区的。

0: 老百姓做好秸秆犁田，尽快恢复生产工作。
1: 在全力推进秸秆犁田的同时，农户还同步开展土地深翻、量地散商等作业，为后续农作物种植创造条件。
2: 中区共涉及我们乡是30,000多亩耕地，我们江甸乡先行一步，采取这个政企联动的方式，将我们受灾农户

0: 进行清运，然后再进行扇翻，为下步的恢复生产创造便利条件。
1: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3: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天天给你国油样里头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4: 没有。
3: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数据个？
4: 给呗。
3: 数据也没有啊？
4: 对。
2: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5: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2: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6: 咱家的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7: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风。
8: 在这儿
6: 800吨，
8: 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7: 才500吨左右起调吧。
8: 光调柴油，
7: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2: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1: 昨晚9:10，由安徽淮南市和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以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的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的车用燃料，

0: 两地也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了涉事企业的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的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1: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3: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ي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4: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八号，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
0: 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据彭博社八号报道，调查显示，欧佩克八月原油产量大幅度下滑，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恢复势头。
2: 据报道，欧佩克今年八月的原油日产量较7月下降约90万桶，降至1991万桶。其中，作为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八月原油日产量减少约112万桶，降至698万桶，为5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期，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有所增加，部分抵消了沙特减产带来的影响。报道称，沙特供应下降与出口通道受限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波斯湾驶往国际市场的油轮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航道持续受到地区冲突和船舶安全事件影响。另一方面，沙特可通过东西向输油管线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港口，但红海和曼德海峡航线同样面临胡塞武装袭击等风险。油轮追踪数据显示，八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降至约303万桶，较此前水平下降接近1/3。出口能力受到限制后，沙特相应压低原油产量，以减少库存和物流压力。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3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受飓风玛丽引发的巨浪冲击，美国加州玛丽布一处海滨住宅的车道发生坍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巨浪持续冲刷海岸，导致地面塌陷。受此次飓风影响，加州部分海滩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多个海滩发布安全警告。德国警方8号上午在科隆市一处发电厂附近将一位48岁男性嫌疑人逮捕。被捕时，该男子随身带有爆炸装置，该嫌疑人面临制造爆炸物及干扰公共设施等指控。自9月初以来，德国多地的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发现简易爆炸或燃烧装置，这些装置可能通过制造短路破坏高压线，部分攻击已导致供电短暂中断。当地时间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我们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有关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并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今天上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创新强度稳步提高。
2: 报告显示，2025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入围门槛为2.16亿元。较上年略有提高，入围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入围企业研发人员总数达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3: 从行业来看，研发费用总额排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京津冀。

0: 长三角等重要区域企业研发投入稳步提升，区域带动作用明显。
1: 报告还显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入围企业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与产业协同效应进一步显现。
0: 从成果转化看，有246家企业签署技术市场合同，共3.04万项，成交金额695.58亿元。对外专利转让许可合同3362项，合同总金额22.21亿元，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
1: 此外，报告显示，入围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实现量质双升，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2025年，入围企业共申请国内专利28.4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10.21万件。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3: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4: The new entry is the cluster of Fuzhou. Since last year, the cluster has seen relatively fas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and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you know that growth was faster than you know other clusters you know who are at a similar size.
3: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4: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zhou cluster, it's a really big cluster. It performs well on all of the three metrics that we use to measu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It is number 2 in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t is number 3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it's number 5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So, you know, really solid performance, you know, in all of the three pillars that we use.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these innovation clusters.
3: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2: 7号，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工业软件巨头建伟软件首席执行官贺凯博率高管团队来华，实地考察公司首款中国定制工业软件的落地进展。从在中国卖软件到为中国写软件，这家外资企业的在华战略正在加速升级。
5: 七号，贺凯博到访建伟软件在华唯一的客户体验中心，与本土研发团队就国产操作系统适配、AI 辅助设计等议题进行交流。不久前，该公司发布了建伟软件 HMI 中国版2026，这是其进入中国30年来首款从底层架构针对中国国产化生态与工业场景重新设计的平台级产品。目前产品已完成国产化适配，发布仅3周便收获首批订单，并投入实际应用。自2025年启动中国智能创新中心以来，建伟软件在华研发投入实现超3倍增长。中国市场已占据其亚太地区研发资源的40%至50%。贺凯博透露，未来公司近100种解决方案将逐步在中国本土开发，专门服务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工业软件需求持续增长，在这些跨国企业眼中，中国也正在从单纯的销售地转变为创新策源地。
6: Well, I mean, China, as you know, was the manufacturing hub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is now very quickly becoming one of the big innovation hubs. And for us, we were very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 in the last 30 years.

0: years. So, and now, of course, we are very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1: 根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了。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随着近期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
3: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0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现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4: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我们骑行在这个大兴安岭啊，就好像一个游啊中在骑行的感觉。
3: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最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在佳木斯市的达乐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花穗随风轻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百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5: 2026年这个8月份以来吧，游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1: 金秋九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里秋意渐浓，秋日风景美不胜收，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秋。
3: 初秋时节的喀纳斯景区，绿水青山之中已有点点金黄，景色愈发宜人。一场秋雨过后，更是晕染出半山绿树、半山金黄的独特景致。临近教师节，喀纳斯景区还推出免门票优惠政策，在9月10号至12号期间，教师可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享受免门票、免区间车的优惠。
6: 我们是为了来找喀纳斯的最美的秋景的，整体感觉还是很好的，这次来值了。
7: 这次也是趁着年假，在我们喀纳斯景区想追追秋景，无论是早上的日出，还是说现在在看的晨雾，都是我们运气很好，也碰上了这个湿度温度都合适。
1: 最近山东济南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到公园感受秋日气息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的优选。
3: 眼下山东济南

0: 泉城公园草木葱茏，不少市民游客趁着秋日的舒适天气来到公园散步健身、休闲游玩。
1: 济南的秋天就秋高气爽啊，就泡起很舒服，特别是这个植物园里边，你过一段时间那个银杏叶都黄了，那非常漂亮。
0: 除了赏景漫步，泉城公园还打造了艺术社区、舒享艺术空间等特色体验矩阵。据了解，山东济南市多座公园推进公园加创新模式，2026年上半年累计落地20余处公园文旅消费新场景，有效把公园生态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2: 这些新场景的打造呢，可以说进一步提升了公园的服务能力，也打破了这个传统公园日落闭园的局限，让公园成为全体市民的城市会客厅。
3: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仍旧较为广泛，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3: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但卖的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5: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6: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油样里头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7: 没有。
6: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7: 给呗。
6: 收据也没有啊？
7: 对。
5: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8: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5: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9: 咱家的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0: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

0: 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
1: 嗯，
0: 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风。
2: 你这儿
1: 800吨，
2: 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0: 才500吨左右起调吧。
2: 光调柴油，
0: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3: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4: 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肯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肯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2: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加剧市场担忧，国际油价9号继续冲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触及每桶100美元重要关口，为7月下旬以来的首次。截至北京时间9号16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46美元，涨幅1.5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报每桶99.88美元，涨幅为2.00%。最近，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了大规模的损失，民众流离失所。
1: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2: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3: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أ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0: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3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受飓风玛丽引发的巨浪冲击，美国加州玛丽部一处海滨住宅的车道发生坍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巨浪持续冲刷海岸，导致地面塌陷。受此次飓风影响，加州部分海滩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多个海滩发布安全警告。德国警方8号上午在科隆市一处发电厂附近，将一位48岁男性嫌疑人逮捕。被捕时，该男子随身带有爆炸装置。该嫌疑人面临制造爆炸物及干扰公共设施等指控。自9月初以来，德国多地的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发现简易爆炸或燃烧装置，

0: 这些装置可能通过制造短路破坏高压线，部分攻击已导致供电短暂中断。当地时间八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室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1: 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当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表示，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目前仍有克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目前处于闭馆状态。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晋牌深融晋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融晋酒。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海口是一个可以足够让你放下焦虑的城市，作为南渡江入海口处的一块浦滩之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里聚集着海南省1/4的常住人口，这里有着阿爸阿妈阿公阿婆尝试着海南风味，他们陪伴着周边居民几十年的存在，渗透着日常，有味蕾连结，也有情感连结。

0: 友说，冬天来海口最为惬意。的确，一月的海口，十几二十度，气温刚刚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到海口，一口还没吃上，就丢给我了一辆车和一个娃。啊！一圈下来，秋高气爽，不见踪影，腿脚酸爽，倒是不期而至。
1: 小丽，朋友，
2: 好，你怎么在这边玩今天了？
1: 我今天这个他父母正好有事哦，带他出来玩玩是吧？好玩吗？
2: 有计划去哪里玩？
1: 这个我第一次来海口，人生地不熟的，这边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好的？
2: 那我带你们去玩吧，去逛一逛海口的大街小巷。
1: 好，走吧。
0: 天降阿丹，说走就走，你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我获得解脱的窃喜吧。一脚滑到水巷口，心中的快乐开始膨胀。水巷口曾被誉为海口的威尼斯，早年间这里是海口最早的渡口码头，不少琼州人依水建商。20世纪20年代，水道被填埋成路，有脚骑楼取而代之，这里见证了一段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
2: 这条街就是叫水巷口了，我们海南的一些小吃啊，各种餐食都会在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辣汤饭，还有文昌鸡。
1: 文昌鸡我知道，辣汤饭我还真没听过。
2: 对，辣汤饭就是放了很多胡椒的那种辣汤饭。
0: 原来辣汤饭要拆开来解读，辣汤和饭。辣汤，汤底清澈，吃的是热乎乎的本地胡椒的辛香。小火熬炖的猪肚、猪心、猪肠被一勺鲜汤浇灌，胡椒汤底再加入酸菜，就成了辣汤饭的标配。
2: 这个姚记就是比较老的哦，我们好的一家辣汤饭了。
1: 好，
2: 那我们找位置坐吧。
1: 好，坐最外面。
2: 对，我们就坐外面吧。
1: 坐最外面，我都行。
2: 可以，
1: 你点，你点。
3: 随便点一个，不辣。
2: 不辣的，
4: 3份2份辣，一份不辣。
2: 对对，这个辣跟不辣，其实这个海南的野山椒也是很有名。
1: 我看到一个，它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花生酱的，那是什么？就是加什么的？
2: 这个是什锦酱，海南一种比较有名的东西，大排档啊都会有这个什锦酱。
1: 什锦酱？
2: 对对对，从小我们就是拿这个，拿大蒜料来酱，
1: 就加在汤饭里面嘛。
3: 如果你想玩的话。
2: 放在小碟里面蘸。
4: 怎么的？
1: 哇，这就是汤饭啊！
4: 这么的神耶！
2: 这么神耶！
1: 好，谢谢阿姨。
2: 行，给那个。
1: 其实就是汤跟饭。
2: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然后加酱油是吧？
2: 啊，我们是放在这个蘸料里面，可以。
1: 你要不要？
3: 不要。
1: 不要。
2: 你就吃清淡的吧。好。
1: 那辣椒呢？辣椒放哪里？
3: 要吃饭就加肉块。
2: 我来帮你调吧。
1: 好。
2: 我们一点点什锦酱，然后
1: 再辣椒的，
2: 对，再加上一点点小辣椒，耶、
1: 很有趣。
2: 这个什锦酱蘸鸡肉啊、羊肉啊都是很不错的。
1: 就其实海南的口味是比较偏清淡，
2: 对，
1: 利用这些酱料。
3: 给我看一眼眼，
5: 给你看一眼眼。
2: 食材本身是很清淡，但是它的蘸料比较偏重一点，
1: 所以就蘸着吃了。
2: 对，
1: 先试看。
2: 对，可以先试一下。它这个米饭就是很独特的海南米，海南大米，口感会偏硬一点。
1: 那个辣是从那个胡椒来的。
2: 对对，
1: 我听说就是海南的胡椒是很有名的。
2: 对，非常有名。
1: 我有一些开餐厅的朋友，他们会特别用海南来的白胡椒，因为他们做一些煲汤的。
0: 来海南，凉茶总要喝一杯的，这种独特的苦。苦的五彩斑斓，解的千奇百怪的愁。
2: 刘老师，我们试一下这清热解毒的。夏天的话喝比较好，然后我们平时感冒啊什么，你们要来吧。
0: 吃饱喝足，和娃相处的一片祥和。一个高兴，我便应承朋友们第二天代课一节孩子们的烹饪课。可3秒过后，我开始后悔。

0: 东门市场，海口本地人最爱逛的集市，据说可以逛上一整天。
1: 这个是特别辣的还是不辣的？
2: 是的，
1: 老板。
2: 就是一般辣。
1: 一般辣的。
3: 是海南比较有名的一种
1: 调料。招不住。哦，海虾酱。
3: 虾酱。
2: 虾酱要多少枚，老板？
3: 对，可以炒地瓜叶，最挺有名的一道海南菜。
0: 去一个地方逛当地菜场，是我的保留节目。
1: 干货，全部干货。
3: 对，前面这一段可能就海货比较多一点。
0: 菜场有着一种不可复制，通过日积月累形成的独家资源，帮着你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着当地的生活信息。
3: 买菜的话，可能就在这两排了，下面就是海鲜区了。
1: 买点菇，买点菇吧。
4: 我想买黄瓜。
1: 你想买黄瓜干嘛？
3: 那买一个给你，那买一个给你，那你拿着。
1: 阿姨，买点小番茄。
4: 你教我做饭还是我教你做饭？
1: 你教我做饭，够了够了。
5: 这边我一个。
1: 那这边的呢？
5: 这边一块。
1: 哦，这边好，那这边就可以了。
0: 一逛菜场，我便心里有谱了。一顿买买买，明天烹饪课的食材就这么搞定了。买完菜，和阿丹告别，我得把放了一天电的咪咪宝送回去充电了。经过了一天的折腾，孩子的充沛精力超乎了我的想象。要知道，明天可是有一群孩子呀。天色渐暗，归途的人流遁入夜色。据说海口的夜宵江湖神仙打架，这让我的期待逐渐爆棚。烧烤、炸炸轻不了，就算各种美食狂轰滥炸，最后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巷子里的老店，那是陪伴了多年的熟悉味道。
1: 前面那家灯火通明，特色焖面，我们就来吃焖面去了。老板娘，你们开多久了？
6: 我们开几十年了。
1: 几十哇，几十年了。
6: 20多年了。
1: 这个粉有什么不一样的？
6: 这个是海南的伊面，比较绵一点，比较软一点。
1: 我等一下吃看看，没吃过。然后这边就加各种不同的，哇，有腊肠、鸡牛猪。
6: 外面的料都是。
0: 海口的焖面不同于北方用蒸汽将面条焖熟的做法，它是将意面煮熟后，再将汤汁吸收后入味成型。汤头要经过近10个小时慢火的熬制，配料也很丰富。焖面的点睛之笔是出锅前打上一颗生鸡蛋，手起蛋落，充分搅拌，面、汤、蛋液充分融合。吃的时候带着蛋液的那一口面才是口感最闪亮的。
1: 这应该很辣，加了才好吃。哦，这量很大啊，这个量。为什么叫焖面呢？这跟河南焖面不太一样，吃起来很像面线。米线嘛。它的面细啊，所以把那个汤汁吸得饱满饱满的。
0: 这样的夜，有这样的面陪伴，海口的第一碗，有些清风沉醉了。

0: 到海口，绝不能错过海南粉。据我的观察，海口人的生物钟大致与米粉店的营业时间同步，从早餐到午饭，再到晚饭和夜宵，一天六七顿都是小意思。而且十个人里面九个都是嗦粉精，一大早趁着课前的两三个小时，我得去阿丹的老家吃上一碗百年的龙塘粉。
1: 哪一个你推荐呢？
2: 牛肉干吗？
1: 好，牛肉干跟牛腩是吧？啊，
0: 广义的海南粉以粗细来分，鲍螺粉、灵山粗粉、厚安粉、灵水酸粉、澄麦粉等等，而狭义的海南粉指的是腌粉，就像这龙塘粉，以粉打底，加上配菜，淋上卤汁，制作看起来很常规。我不知道被阿丹反复夸赞的龙塘粉到底有什么特别。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的？这个是牛肉，
2: 牛肉，这就是
1: 猪肉，猪肉，
2: 这是牛，这是猪。
1: 好，牛那个猪。
0: 一口粉回答了我之前所有的小问号。嗯，

0: 哇，这个好特别，是肉干，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脆脆，
1: 卤汁淡而香，滑嘴有余味，分明的层次和粉形成了完美平衡的搭配。
0: 你好，谢谢，你好，伯伯，谢谢你。哇，这个好好吃哦，
2: 好吃，好吃，
0: 好吃。哎，您是老板。

0: 条件。
1: 对对对，
0: 而且秋的米呢跟人家不同，那个米呢是我们地方
1: 米，
0: 地方那个米的。
1: 而且我第一次吃是牛肉干跟猪肉干的，
0: 嗯，
1: 所以只做牛肉干跟猪肉干的。
0: 只有做这两种，尝一下吧。
1: 我可以吗？我来，我用手，很香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类似是这样做的，那个牛肉是纯自然味的，这个是100年前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2: 食客一波接一波，儿女们都陪伴在世伯身边，传承着制粉手艺，世伯也陪着这家小店长长久久，慢慢变老。在海口，我感受了很多不一样的陪伴，朋友间的，家人间的，人与家乡之间的，还有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就像这骑楼老街，伫立数百年，将店铺和民居结合起来，为人们遮风挡雨，也将下南洋衣锦还乡的荣耀镌刻其中，陪着老街，陪着这座城市沉淀着。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需要陪伴的人，是一个很享受孤独的人。其实在工作中我就是不近人情的，因为专业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但私底下我会为朋友做顿饭，为拍摄节目做道菜，或者等等要带着孩子们做菜。这样的我肯定是和专业厨房里面的我完全不同样子。
1: 好，欢迎来到我的厨房。你们会做菜的举手，有没有做过菜？你做过，来我这里呢领食材。好，拿一个小蘑菇，拿一颗鸡蛋。
2: 放慢语速，温柔以待。我也惊讶于自己能心平气和地去接受这些捣蛋鬼们。可以想象，如果年轻个10岁，我可能就真的摔了碗筷直接走人了。
1: 你切好了没？
3: 切好了，小朋友举手，
1: 把鸡蛋从你的碗边撬一下，然后呢两只手拨开，把你们的小锅给热起来了。好，早上就做好了哈，我也快做好了。
2: 烹饪课上，我注意到了一对父母，他们一直站在门外，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他们说，女儿比较内向，他们这样陪着，会让她很有安全感。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龙湾做客，感受一下海口最本土的家常生活。第一次做客，可不能空手。阿丹说，可以拐去定安看看。
1: 姐妹花，这么大的肉种，这就黑猪肉。
4: 对，
1: 还有什么？
4: 还有那个斑斓味的，把那个自来包的绿绿的那种也有。
1: 所以这个米是绿的。
4: 对。
1: 哦。
2: 定安粽是海南三大名粽之一，黑毛猪肉、咸鸭蛋、大米，还可以加上斑斓，又粽叶裹好，据说要放在锅中蒸煮10个小时左右，方可出炉。
1: 就是啊 ，Hello， 嗨，我刚去买菜，买了些肉，还有肉粽。
2: 阿芬、阿龙的家简直就是一个亲子庄园。
4: 两只，
1: 这是黑毛猪哎。
2: 黑毛猪、走地鸡、荔枝园、木瓜树，这里满眼都是可以入菜的食材。
1: 你来看鸡吗，阿咪？
5: 看有没有蛋好吗？
2: 走走逛逛，说到椰子，阿芬说干就干，嗖嗖几下就爬上去了。椰子是海南的终极一味，不让上树摘椰子，甚至还被写进了中小学生的校规。那爱椰子的海口人更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喝椰子的机会。3斤冻冻牛肉，部分留着涮锅，部分拿来给我炒菜。

0: 再拌个黄瓜，冷菜也有了。阿丹则准备了斋菜包，一道骨汤做底，素菜开会的年菜。大大小小一桌人，简简单单一顿饭，吃着聊着，让我有些小感动。
1: 一般过年过节都会吃这款，还是平时都会？
2: 我们过年过节都
1: 装吃，
2: 对，
1: 很特别。啊，这粽子也很特别。嗯，
3: 斑斓粽，
1: 你们吃鱼？
4: 吃鱼，
1: 给你吧，吃鱼，这没有鱼刺的，没有刺哦。
5: 我发现海南的吃法很特别，在菜里面不会有辣椒出现，但是旁边哇那个辣椒啊，
4: 来，
5: 哇真的是，对，这个好像是很辣的，对不对？
4: 这个是超级辣，
5: 我试了，这个很辣的。哦，海口的生活指数、幸福指数很高，
2: 好想要
4: 有，美食种类比较多。
5: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情味。
4: 对，
5: 你看，我们吃了这么多天，你能带我去，你走进去，老板不会不理你。
4: 对，
5: 我直接跟你讲，你看这什么粉，那什么粉。
0: 有人说，爱就是要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用心好好陪伴。我觉得陪伴是全方位的，就像我陪伴着剧组，我陪伴着工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陪伴可以是发挥在各行各业里的。你对你的工作有热情的时候，也是一种陪伴。陪伴不需要黏黏糊糊的24小时 stand by。只要你全心全意的付出，让对方能感受到一种关注或是关怀，让他感受到被重视、被照顾，这才是有效的陪伴。
6: 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两人可能没想到，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夜生活，像是一种温柔的约定。深夜的街头巷尾，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
7: 啊，大哥，等会儿吧。
6: 夜猫子们则趋光而来，饱足而去。唯有这些掌控夜宵风云的人，常年昼伏夜出，始终不离不弃。夜间美好，总与之环环相扣。当你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在熬粥熬汤。他们只有烟火气，没有起床气。他们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总关心你有没有忌口。他们用风味陪伴着深夜的饮食男女，直到天亮说晚安。

出租车一路飞驰。常年不舍昼夜游走在城市深处，师傅们无疑是最资深的探点达人。循着脑海里的美食地图，哪里人气最旺，哪里滋味地道，他们早已如数家珍。这家经营了17年的餐馆，正是出租车圈公认的干饭天堂。小店坐拥马路，背靠社区，装潢朴素，可细细一看，内敛之中暗藏

0: 张扬。点菜，话筒似广播，全场都会知道你今天吃什么。店名霸气晚露，是要给你永不失联的爱。招牌，老板为自己代言，风里雨里笑对路人。作为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夫妻店，分工是门学问。
1: 咱们那个谁叫之前的
0: 丈夫江涛把握发展战略，统领夜班，妻子何敏深耕后厨，主管白天。两人以日月为号，联手打破了昼夜的秩序，安抚了众人的肠胃，是勇闯江湖的饥饿终结者。
2: 因为我们店儿吧是24小时营业，所以在我们店里头来吃饭的人呢也很多，360行都有，上班的呀、开车的呀、耍朋友的呀，男女老少都有。
0: 客群广泛，生意兴隆，靠的是什么？
2: 其实我们开餐馆，每天都在嘎猪肝、嘎肥肠、嘎肉馅。
0: 江涛说的有些凶险，倒是符合他出身土厂世家的气质。在江涛夫妇看来，与其担忧人生无常，不如做好辣子肥肠。经他们之手，这寻常的猪杂碎将完成华丽的逆袭。处理新鲜肥肠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情，加盐揉搓，漂洗多次，直到水清肠白。焯水去腥后，肥肠有了韧劲，滚刀切作小段，利于入味。对付肥肠这种气味浓烈的食材，常要用到八角、桂皮、丁香、沙仁、山奈等香味厚重的猛料，颇有几分以暴制暴的意思。生姜领头，青红花椒随后，再加川菜精髓豆瓣酱和多种香料，汤汁出城，猛火熬煮，复杂的风味在翻滚沸腾中和谐相融。绿出红汤，香气腾空而起，肥肠炖入其中，迎来首次蜕变。红烧肥肠已是绝伦的美味，但还不足以惊艳众人。高温宽油逼出内壁油脂，脱水收缩，弹韧到达顶峰。重麻重辣强势加持，口感与风味双双叠满。辣子肥肠，麻辣甘香，回味悠长。他善与唇舌互动，牙齿一触难舍。拍摄期间，我们顿顿不离。
2: 大概4年左右嘛，我从学校出来，就跟着我们老汉儿一起在市场卖牛肉那些。大概卖成了5年左右，我觉得市场的行情并不好，所以我就改行来做的餐饮。
3: 我是大概06年的时候。我以前是打衣服的，后面呢都通过介绍好认识了我们老公。
0: 两人相濡以沫，相守于餐饮江湖，他们像是潜伏在厨房里的学霸，辛劳之余习得了满身技艺。
3: 都看到那些厨师在那里炒菜哈，我都是偷学，在时间的沉淀之中啊，让我也学会了炒菜啷个炒。
2: 找了很多那些所谓像厨师长类之类的人嘛，希望让他在我店里头来教我做。我最成功的一个水煮肉片，其实都是3、5个厨师长教我的，最多的时候甚至干到过1000多份也。
0: 什么样的水煮肉片可以一天卖出上1000份？我们和你一样好奇。在尝到这传说中的美味之前，我们陪江涛去了射箭馆和台球室，这是他钓鱼之外的两大爱好。既是爆款菜肴，猪肉的消耗量自然不小。江涛用刀快准狠，活它为手熟耳。大盆清水，这是肉片专属的洗浴中心。 鸡翻讨喜，肉片变得水灵，但它还少了些细嫩，缺了点滋味。根据多年摸索出来的比例，用胡椒、老抽、蚝油、蛋清、葱姜水等配置腌料，肉片入味后撒上红薯淀粉，嫩滑就此有了保障。
2: 就那时候我还在开出租车吧，那些师傅然后就推荐就包起来吃，点了一份水煮，吃起确实也好吃，那个水煮肉片也嫩。
4: 重庆的口味都是偏麻辣的，然后水煮肉片我认识做到极致了的，分量也是给到足了的，就是鲜麻辣嫩
5: 都这个水煮的下饭下酒，
0: 一片好评，汤底功不可没，麻辣热烈张扬，豆瓣酱坐镇全局，辣椒粉增色添香，肉片引入滚烫的江湖，豆芽构筑风味的底基，辣椒与花椒完成封顶，滚油淋下的刹那，滋滋声如乐队现场，香气扑鼻又上脑，撒上灵魂小葱花，便是麻辣鲜香软嫩滑糯的水煮肉片。一座重庆城，魔幻如天城，这里的万丈高楼长起于市井烟火，有别于周边店家的作息，这家大排档通常从下午4点才开始忙碌，待夜幕初上，饮食男女陆续涌来。
2: 为什么要选大排档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特色体现了我们重庆菜的麻辣鲜香，很有氛围。
6: 我们当地人比较多，感觉应该会很好吃。
2: 啊，我觉得味道呢特别的好。其实这个辣椒啊非常的正宗啊，老板啊服务好，态度好，那是他们送的，我每回来都要送菜给我们吃的啊。
0: 他就是备受食客夸赞的老板娘冉青。那你跟
7: 他学他吗？而且他可能更讲究的是氛围感，他没有说像其他地方说，哎，我要一个什么环境很高档啊那样子啊，他可能更讲究，哎，我到你这里来就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啊。
8: 过后那些店员，我马上都过来。
0: 拿捏了吃喝氛围的冉青主理外场。丈夫周孝刚则在后厨负责掌勺。
2: 我们家里面，我父母呢是做小生意的，然后我始终感觉这个给人打工啊不长久，所以说我决定呢自己做点小生意。
0: 虽是小生意，两口子却要竭尽全力，满堂的滋味则要靠鱼儿来撑场。十几年来，夫妻二人让无数水中精灵变成了冒着热气的灵魂，他们因此有了外号鱼见愁。最常发愁的是草鱼，因为周孝刚夫妇来自烤鱼之乡重庆万州，香辣烤鱼毫无意外成了店里的招牌。鱼备后时，剖开一熟，浅浅几刀为香料开路，腌制和去腥往往同步进行，啤酒、食盐、胡椒和姜葱的风味缓缓渗入鱼肉，趁此间隙将魔芋、藕片、木耳、土豆四种配菜备好，草鱼上架，置入烤炉深处，从水里到火里，鱼肉淬炼出酥黄与紧致，8分钟后取出，以香辣红油浸润，撒上辣椒粉，带着满身妆容，草鱼将重返烤场，与烈焰共处2分钟。2分钟，也是周小刚炒制汤料的时间。以麻辣为首的浓烈滋味纷纷落入红油，独家调配的秘制酱料统领全局，一勺清水 半瓶啤酒，再加少许调。

0: 待锅中迎来沸腾，烤鱼恰好出炉。炙烤后的草鱼身披焦黄，香气四溢，卧入配菜之上，再以汤料覆锅。红油是流动的诱惑，惹人满口垂涎。花生米完成点缀，最后将全盘送至小火之上，先腌后烤再炖，环式烧烤形似火锅。鱼肉细嫩焦香，滋味麻辣绵长，只需一口便可打开食欲的阀门。吃着烤鱼唱着歌，深夜的大排档总是带着几分惬意和洒脱。你的心里是千言万语，他的锅里是百转千回。表情复杂的周小刚正用尽全身的技巧和感情，为外场的大哥们调教着鳝鱼的味道。鳝鱼身体细长，体表光滑无鳞，自然寿命可长达8至10年，但饮食文明的眼镜使其一生变得极为短暂。好在他的末路总不乏左拥右护。鲜薄的肉片焯水15秒，加啤酒去腥，沥干水分。猪油混入菜油，增香于无形。青椒、红椒与泡椒相间，麻辣酸爽与缤纷色彩相应，鳝鱼姗姗来迟，那尽生猛之味。当周孝刚的表情发生变化时，意味着可以出锅了。肉嫩刺少，麻辣张扬，双椒鳝鱼片，深夜的下酒菜，味蕾的小闹钟，谁吃谁上头。常年两点一线，又是昼夜颠倒，铁打的汉子也难免疲累，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来呢？
1: 情绪很低落，我之前我就会帮他约一个伙伴，我说哎，你们最近要不要去钓龙虾钓鱼啊，然后刚好这个人志同道合，他就出去一天，这一件事情做了之后可以回来管三个月，
0: 猫系男子周小刚烹鱼为生，钓鱼为乐，可谓年年有余。但是重庆的江河湖泊之中总有他钓不到的鱼，因为这马面鱼它生活在海里。本地人管这种海产的包皮马面鱼叫耗儿鱼，耗儿虽非雅称，却不妨碍它风靡川渝。刀过流口，腌制去腥，大海的气息就此远去。猛油伺候，滋滋声引来惊慌，这是吃货钟爱的色彩。五花肉切丁，土猪和海鱼即将破除陆海之隔。下足猛料，麻辣鲜香携手迎接耗儿鱼。以啤酒相近，锅中泛起奇香。炖煮3分钟，海味染上江湖气，锅炉上翻滚，那是风味唱给耗儿鱼的歌。藤椒油现身，佳肴搞成。刺极少，肉质紧实不散，其味厚重却不失鲜美。一道干烧耗儿鱼，让多少人为之神魂颠倒。既是夫妻，又是同事，如何协作，如何相处，这是江涛与何敏、周小刚与冉青需要共同思索的问题。
2: 有啥子不对头的地方，好，我们也是相互沟通，一直坚持到现在嘛。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通过他把我带领那个样子哈，好，也改变了我家人的一些生活。
1: 基本上90%都是啊，他让着我，两个人吵架你要回我，你不回我，你这闷着就不行。其实我老公他也会有颓废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说啊，就抱怨跟伤痛指责呀，你走不远了。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推动着这个他想放弃的人继续往前走。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女性都扮演了这个角色了。
3: 她是一个漂亮。

店内店外，家长里短，这是山城的江湖滋味，这是他们的人生况味。那些月明星稀的晚上，无论你选择酣然入梦还是深夜觅食，他们都会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原地。他们用灶火装饰了夜色，他们用美味款待着深情。天亮以后，谁会记住昨夜的笑谈？谁会怀念大排档前的萍水相逢？答案已不再重要。

什么是美食？有人说是外婆的手艺。什么叫好吃？有人说是妈妈的味道。你有你的答案，他有他的理解。不管家常风味还是精致盛宴，喜欢就好。如果食物的本质是口腹之欲的起点，那么烟火升腾的小店就是通往满足的捷径。社区深处，你家附近，一份菜单，几张桌子，没有标准化，也不做营销。小店的主人凭着多年累积于新手之间的技艺，用朴素而极致的美味调剂着你的胃口和生活。他们低调，他们出众，他们是一群人心尖尖上的烟火寻常。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心情，风的温度，地的起伏，落日的色彩，言语的腔调，万般绚烂落在餐桌上是一尝即味。
1: 好好吃的，
2: 红沙沙白嘎嘎的嘛，
1: 老好吃。
0: 遵义，贵州北部的小城，休闲便捷却不失丰富的小吃占据了美味的高地。
3: 就像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0: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去往附近的菜市场，这是他进一家小吃店的日常。
4: 我叫陈一凡，然后有一个外号呢，就叫狗十一。
0: 狗十一取名的逻辑清晰，

0: 但开店的思路十分清晰。
1: 在一个巷子里面找一个巷子文化，就是一个比较亲近一点的地方，给一个所有年轻人能聚集在一起吃东西交流放松压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了要做这样的一个小吃集成店。
0: 从遵义到重庆200多公里外的平行时空，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也到了菜市场。
2: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不要让自己后悔。
0: 不后悔，不回头，一生孤勇闯天涯的他豪迈笃定，人送绰号金不换。金不换本名李焕，来自云南，喜欢做菜，惯有现金。
2: 这是我来重庆的第6年，一开始是因为谈恋爱来的，跟他在一起第3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合伙人阿欣，然后决定开这家店之后给到我很大的信心。
0: 千里之行始于爱情，终于厨房。
2: 我们这家店很小，它室内你能所看到的就是3张桌子。我们店里的菜是不固定的，就像你回家，你的妈妈她今天回来做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
0: 迷你小店，美味盲盒，这是他在异乡的生活据点。西南两地2家小店如何用烟火寻常在小巷深处搅动味蕾风云，我们挨个说道说道。各式滋味齐聚一堂，必凡藏身其下。这一碗大满贯堪称是吃过的充电宝。电饭锅的好兄弟，潜水界的小天使，加芝麻油同煮，何时米粒晶莹，颗颗分明。猪肉3成肥7成瘦，做肉末最好不过。香菇气味浓郁，花生颗粒后将被油脂浸润。甜面酱与生抽和老抽联手加持，肉末惹上咸鲜和微甜，显现出讨喜的模样。豇豆再长不敌短刀，滚水汆熟留下青与白。酱汁的配方它千金不换，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待生米煮成熟饭，团圆的时刻到了。黑龙江的五常大米软糯可口，贵阳的脆哨汁香肉酥，温州的油条碎极尽香脆，重庆的豇豆与肉末平衡荤素，川渝常见的萝卜干麻辣弹韧，遵义的糟辣椒酸爽开胃，四海一家亲都在碗里了。再加一勺金不换的秘制酱料，这份油油饭是横扫饥饿的热量炸弹，是干饭人一口入魂的绚烂。遇到纯粹的肉食爱好者，金不换将拿出另一张王牌。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香茅广泛种植于热带地区，它带有浓烈的柠檬气息，沁人心脾。番茄微酸微甜，艳而不妖，离开了鸡蛋依旧可以和牛腩过得很好。香茅携一众香料入锅，蚝油压皱补足鲜美。金不换忙里偷闲，高压锅气打一处来，两人聊得津津有味。
2: 可以，真好。
0: 香气化作喧嚣，牛腩、香茅和番茄齐声欢呼，风味渗入肉的纤维之中，

0: 爽伴着清新，嚼劲裹着汤汁。所谓唇齿欢愉，大抵如此。不管走得多远，味蕾始终记得家乡的味道。金不换的菜单上从不乏云南滋味。新鲜猪排浸泡半小时，淘洗干净，浸后调味。洋葱无心，气息无形。当眼睛有了灼烧感，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提起薄荷，你也许会想到牙膏或是口香糖，而云南人只会想到蔬菜和香料。绿叶暗藏清凉与芳香，掐上几朵，与洋葱和大葱混合搅碎，糊状的植物香料气味浓烈而高调。联合辣椒粉、豌豆淀粉、蚝油、生抽以及红薯淀粉，他们将猪排牢牢封印，腌制入味后，猪排没入滚油，随着表层渐渐起酥，气化的水分将高温导向骨肉深处，造就细嫩与多汁。薄荷叶与辣椒段现身，火适时转小，绿叶脱水，香气不减。猪排镀上金黄，横卧松脆之上，香酥细嫩，清新不腻，可谓内外兼修。入口的一瞬，便让味蕾彻底破防。
1: 上次我回老家，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些我们老家当地的食材，然后就带过来，让她帮我加工，最后做出来真的跟我妈做的方式都差不多。
2: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外地来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问我重庆除了火锅还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会带他们来这边。
1: 从食物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某些程度上面来讲也很深厚，因为人的一辈子能够吃到一起、喝到一起、聊到一起就已经很知足、很了不起了。
0: 社区小店、邻家饭菜，人和人的羁绊，吃一顿饭就已经注定。对热情好客的狗十一来说，走过路过，只要进了门，就是神交已久的熟人。
3: 你是不是比以前瘦点了嘛？放自然，真诚点。
4: 拜拜了，你们。
3: 每个人的口味。
0: 聊得来，还要吃得香。

0: 单品众多，爆款不少，忙碌变成了必然。清晨，厨房最先醒来，筹备，争分夺秒。用餐高峰从11点开始，直到打烊。
1: 小号加了冰箱，
2: 这个号跟三号做不要冰呢。
0: 两把铁铲，一对姐妹花，四手联动掌控全局。打个响指的功夫，美味悉数登场。

花样繁多只是表象，本地人最爱的蘸料才是制胜的法则。鱼腥草自带腥味，西南地区奉其为大自然的头道原香，赐予昵称折耳根。恨它的人浅尝一口便觉坠入了鱼缸深处。在这里，它是快乐的触发器，发酵带来了迷人的酸甜脆爽，粉色的泡萝卜化整为零，胡辣椒红黑椒汁浓烈带劲，略带烟熏味。

0: 酸萝卜鱼腥草构筑了遵义的底味。三大风味巨头拥入小碗，彼此点化，最终成全一众小吃。清泉深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本地风味开始涌动。粉身碎骨，豆香飘扬，孤雁两态的演变是转化，亦是创造，历经淬炼，豆腐告成。略施压力，水分子迅速逃窜，豆腐愈加紧实，与手掌形成对抗，终又败下阵来。零落成泥，方能重塑。经巧手拿捏，绕制的细嫩出落成素雅的小球。豆腐的逆袭之路，诠释了不破不立的真谛。滚油包围，滋滋声卖力助威，前派美味的小宇宙瞬时爆发。表面凹凸不平如月球，空隙密布，从雪白变身金黄，豆腐多了些贵气。佐以蘸料，便是遵义人的挚爱。这是店内消耗量最大的食材，它来自陕北，以清水蒙煮，煮熟的土豆有些膨胀，趁余温尚在，迅速分离皮肉，这是土豆不能承受之重。压泥器几番起落，淀粉结构在冷却的过程中重组，生出绵密和韧性。厨房里藏着很多秘密，调味的过程我们没能拍到。抹油防止粘连，将罐头盖用作模具，五指捻动，小饼落盘。你看，为了追求同一食材的不同风味，人类真是煞费苦心。油炸是味蕾终身信奉的真理，滋滋声响，黄金万两，外壳璀璨香酥，内里软糯爽口。在酸萝卜、胡辣椒和折耳根的辅佐下，土豆饼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1: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遵义这个土豆的，因为它有那种酱味道，还是蛮好的。
2: 本身贵州吃的都偏酸甜口，然后酸辣口，然后这边的话都刚好符合，因为海椒里面都有酸萝卜。
3: 我经常带我朋友过来，是因为这家店我觉得比较有生活气息。
0: 对狗十一来说，这是自己的小店，也是一群人的生计。
4: 我觉得我拥有我们这一帮小伙伴，我觉得应该是上天派给我的礼物。每个人都很团结，也很包容，互相都很包容。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吵过架，谁闹过脾气，闹过情绪，从来都没有。对于我个人的而言，我觉得没有更多太多很了不起的想法。我觉得我这个人想的比较简单，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想那么多。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任你红尘滚滚，我自守灶台浪漫。这样的洒脱也是金不换的追求。花上小半天的功夫，熬一碗酸菜红豆汤，遥寄思乡之情，抚慰往来饥肠。煮熟的鸡腿毫不耐撕，植物香料不做盖头，滚油的声势由盛而衰，再而竭。大理沙溪的滋味 就此在山城飘香。

0: 小店可以成为社区的单元，
1: 拜拜。
0: 小食可以成为邻里的家常，吃到一起，聊到一处，这是自唇齿涌向心房的情谊。踏破风味江湖，遍寻佳肴万千，烟火其实就在你家楼下，走吧朋友，浮生若梦，未欢几何，让我们步入小巷小店，与友人闲坐，看灯火可亲。
2: 我老板请我喝一瓶。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最近有类美食特别火，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包。哎，不是那个买包的包，是包好吃的包。他们都是包着吃的美食，打开以后是内有乾坤，里面有滋有味有料，吃上一口那是回味无穷。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呀，在家里如何做这种包好吃的美食，让我们有请这两位包您满意的大厨，欢迎。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大厨好，大厨好，欢迎。
4: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哎，大厨您好，
3: 您好。
2: 二位一来呀，还真的是包我满意，我相信啊，今天这顿饭错不了。哎，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孟向涛。
2: 欢迎孟大厨。来吧，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3: 哎，大家好，我叫任存军，来自贵州安顺。
2: 哎，欢迎任大厨。孟大厨今天带来啥好吃的呀？
4: 双味口袋虾。
2: 哦，这个是您新研究的吗？
4: 最近我也是喜欢研究这个网络上这个
2: 美食，
4: 美食比较火的。
2: 哦，就是什么火看什么，
4: 对，
2: 然后把它学下来，
4: 对，
2: 教给大伙，
4: 是
2: 把它那个秘密给打破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厨，是不是？把那个网络的秘密我都给你拆解出来，来到回家吃饭的厨房做，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2: 包教包会，
4: 包教包会，
2: 可以。
5: 一个酥脆的小口袋，紧紧包着一整颗弹牙的大虾仁，菜如其名，口袋虾仁，外层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鲜香与酥脆在舌尖同时爆发。这道新晋流量担当引得无数吃货与美食博主争相品尝打卡。一只虾，一张饼，怎样才能在家完美复刻？今天靠孟大厨现场拆解背后的美味秘密。
2: 哎，任大厨，今天您做啥呀？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小吃，
2: 哦，
3: 蛋包洋芋。
2: 蛋包洋芋啊，这洋芋不就是土豆吗？感觉不是很横的样子。

0: 那里面有惊喜吗？
1: 有。哎，
0: 太好了，那任大厨，我就期待您这个包有惊喜了。
2: 一张金黄的蛋皮，包裹住软糯入味的土豆泥与丰富馅料，再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就是最近火爆出圈的贵州名小吃蛋包洋芋。看似寻常的食材，一口咬下去却层次交织，风味浓郁。如今这道地道风味一路从贵州火遍川渝等地，成了街头巷尾的网红美食。土豆和鸡蛋怎样才能做出地道的风味？跟着任大厨一起解锁贵州蛋包洋芋的做法吧。
0: 那咱们就边做边说，孟大厨您先来。
3: 行
0: 吗？
3: 好的。
0: 咱第一步要怎么先处理虾呀？
3: 这个虾呢是我刚才我那个看完背的，然后教大家，然后腌制一下。
0: 好好好，第一步是腌制很重要。
3: 对对对，
0: 开完背呢最好是去过虾线的啊。
3: 对对对，盐放3克，胡椒粉放3克，然后咱们再加点料酒。
0: 料酒哈，
3: 料酒5克左右。
0: 咱们今天这个虾是多少？就是1斤左右吧。
3: 差不多。
0: 是吧？所以一斤虾仁大概就是这种克重比。哎，咱先说说吧哈。这个为什么要做这道菜呢？为什么这道菜打动您了？
3: 这道菜呢适合老人小孩。比如呢有这个芥末这个蜂蜜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糖醋的。在家里边这个都能做，然后特别简单。
0: 我天哪，你是不是看透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就爱吃这两种味道？
3: 然后咱们给抓拌一下，
0: 就这一步挺重要的。
3: 对对，然后特别就是这个盐下去以后特别入味儿。哦，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准备烧油。
0: 那咱们这个油在这儿炸着呢，咱们下一步要处理什么？
3: 我来介绍，咱们现在用这个粉哦，就是现在网上都能买到。
0: 那这是什么粉啊？您虽然说都能买得到，
3: 脆炸粉，
0: 就叫脆炸粉。
3: 对对对，
0: 任大厨，这个之前在酒店里面您用过这种粉吗？
4: 用过。
0: 一般都炸什么样的东西用它呢？
4: 主要用在这个炸酥皮的东西上面。哦，
0: 酥皮的东西上都会用到这个，
4: 像小酥肉啊，都要用到这个。哦。
0: 看来这个粉是厨师们经常会用的一个宝贝哈。哎，那这个一斤虾用多少这粉？
3: 半斤粉。对。
0: 好，
3: 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粉倒到这个盆里边。
0: 好，
3: 咱们在家先打一个鸡蛋，然后先把这个糊呢给搅一下。哦，
0: 打了鸡蛋的作用会是什么？
3: 它这个就是外焦里嫩，会软。哦，
0: 它能起软起酥。
3: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最重要什么？它有那个颜色在上面。
3: 对，
4: 黄出来更好看。
0: 更好看哦。
3: 来，你帮我加点水。
0: 好，
4: 加点水，您和手脚慢慢的来。
3: 对对对，
4: 不要一次性倒太多。
0: 所以你看，孟大厨不光是在这儿搅，同时呢，他用手在这儿抓，是吧？要把它这个卸开、卸软，
3: 然后把咱们这个糊呢打成奶酪状。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哇，
0: 哎，真的有点像酸奶一样，是吧？
3: 对，
0: 就是顺着那个手尖儿往下流。
3: 然后你再帮我加点油。
0: 这个加油的作用是什么？
4: 更酥脆。
0: 更酥脆。
4: 扎出来它更酥脆。哦。还不容易回软。哦。
3: 对，然后这种打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哦，奶酪状，特别光滑。
0: 好，孟大厨学会这个糊，是不是在家里可以炸很多东西？
3: 对对对，然后用这个粉呢打成这种状态的情况下，炸什么东西都可以，它不容易脱浆，然后脱糊。
5: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口味虾脆炸糊的重点吧：一斤食材配半斤脆炸粉，一个鸡蛋，少量多次加水调至酸奶状，你就解锁了脆炸菜的秘密。在家轻松制作脆炸虾仁。脆炸小酥肉，脆炸鱿鱼圈。
3: 咱们先把这个粉这个汁呢放一边。开炸之前把这个虾呢水分给它沾干。哦，
0: 因为之前呢我们腌制了一下，是吧？
3: 对对对，
0: 它冲水了。
3: 对，
0: 这个水要把它干一点，
3: 然后炸的时候它这个外焦里嫩，不容易脱糊。哦，
0: 一般几成油温？
3: 一般40油温。
4: 这个40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是多少度？
0: 哎，我觉得这很必要。
4: 家庭当中，
0: 对，因为大厨们常说是几成高温，
4: 不知道40油温大概多少度？
3: 120度。
0: 要给它裹成一个球状吗？
3: 不用，拿这个虾仁拿筷子给它斩，
0: 就保持虾这个状态就可以。
3: 对对对对对。哦，
0: 您说您最爱研究这种网红菜吗？那它为什么这么火？您有研究过吗？
3: 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呢是在山东烟台那边研究这个，就是老菜嘛，新做法。然后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改良，加这个芝麻饼，加上以后两种口味，它吃着非常的好。
0: 本来就是卤菜的软炸虾仁儿。
3: 对对对，
0: 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味道不同了。
3: 对，
0: 而且给它放入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地方。
3: 对对对。

0: 分析过，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仪式感。首先来说，它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对，
0: 你看拿到以后，那个这个口袋里面装着虾，虾都有呼之欲出的感觉，所以感觉特别漂亮。拍照打卡完之后，你咬上一口，里面还有惊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美食状态。
1: 对，然后现在咱们这个油温也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开始下虾仁。
0: 好。
1: 然后咱们这个虾球下完了，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0: 嗯，
1: 现在你看这个虾仁炸得非常饱满。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先捞出来。
0: 嗯，先控控油。但我觉得炸货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我过一段时间吃，它会不会有点腻啊？
1: 不会。
0: 哦，不会。
1: 对，因为咱们把这个虾仁呢，然后复杂三遍。你看咱那个油温现在烧到160度，
2: 第二遍复杂的时候
0: 又高一点。
1: 这是第二遍，现在把这个虾仁倒进去，再复杂一遍。咱们把这个火先关了，因为这个油温特别高，容易糊。
0: 哦。
1: 然后现在你看炸成这个金黄色了，这个表皮呢酥脆，
0: 这个颜色又深了一点。
1: 你看我这么一晃，它能听见这个声音。
0: 哦。
1: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呢再次打出来。
0: 好。第三次的油温是什么样的？
1: 一样，160度。
0: 孟大厨，
1: 哎，
0: 我记得您不说它是一道那个老传统菜吗？
1: 对，
0: 以前那我们家虾仁好像炸个两回就行了。
1: 对，
0: 您这菜干嘛炸三回呀？
1: 我为了就是让这个虾仁呢跟那个饼呢结合到一块儿，外酥里嫩。
0: 哦。
1: 然后才过了三遍，第三次再复炸一遍。
0: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漂亮，状态非常挺实。
1: 你看咱们现在下锅以后复炸大概也就是30秒，那个漏勺给它捞出来。
0: 香。
1: 再放一边备用。
0: 这个是您那口袋饼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提前做好的吗？
1: 这个饼是我买的。
0: 哦，这可以买得到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什么饼啊？
1: 这是芝麻饼，炸起来以后是鼓的，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0: 哦，所以它这个一会儿经过一炸它就能鼓起来，您看看就明白了。
1: 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呢是100度，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饼炸一下。
0: 哇，现在这种好方便啊，我要不然又得醒面，又得调配面粉，是吧，还得擀，然后还得拍，还得等时间，我这个买完了一下就行了。看见没有，只要100度的油温这么一炸马上就膨胀了。
1: 对呀，
0: 对吧，这个真的是简单方便。
1: 对，然后拿筷子呢不停地扒拉扒拉，然后这个饼呢大概就是炸到这种状态，你看这个表皮酥脆了。
0: 嗯，
1: 给它捞出来。
0: 哎，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它的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它简单快捷，你看非常方便。第二点呢，它很有治愈感，是吧，我马上就能做出一道网红美食，小朋友又喜欢吃，又不用去夜市，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当大厨的成就感。第三点最重要的，它的适配性很高，它可以满足您所有的口味需求。那有的人呢喜欢吃酸口，有的小朋友喜欢吃甜的，那有的家里人喜欢吃辣的，哎，咱都可以满足您。所以说呀，哎，这个菜真的适合在家里来制作。
1: 油温上来以后，转成小火来，然后炸成这个状态，然后咱们把这个火再点着炸一下。
0: 好。
1: 刚才咱们炸那个两个饼，提前炸那个，现在也给它到锅里复炸一遍。
0: 好。
1: 现在这个状态，咱们把火关了它，
0: 好，
1: 让它浸泡一会儿。
2: 复炸过以后，它就不会点。
1: 对。
2: 水分基本上都干透了。
1: 现在就是炸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好。
1: 金黄色，然后给它捞出来备用。
0: 哎，那咱们饼炸好了，咱下一步干什么？
1: 该炒料了，咱们先把这个糖醋的给做出来。
0: 好，那任大厨，咱们处理一下这饼。
2: 嗯，行。嗯，是不是这样？
0: 哇，你看效果真好。哎，咱们这边是不是也做起来？
1: 咱们这边开始做，然后咱们把这个糖醋口味的先给做出来。
0: 好。
1: 50克左右。好，够了。糖180克，番茄是150克，白醋是160克。然后咱们在家下这个芡的时候呢，把火先关着它，它不容易糊，
0: 是
1: 因为你操作比较慢，它就可能说就糊了。这样的话，然后给它拎得均匀，给它搅开它，先搅开以后，然后慢慢的就是开火。
0: 哦，
1: 来两勺这个食用油。
0: 这个油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这个加上油以后就是比较亮。
0: 哦，
1: 然后咱们这个汁呢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咱们把这个虾球放
0: 就裹在上面看看怎么样哈。
1: 对，然后现在再开火。
0: 我开始口内生津，开始流口水了，流哈喇子了。

0: 然后咱们这个虾仁就可以了。哦。然后任大厨，你这边帮忙给装一下。嗯。
1: 那咱们做下一个味道的吧。

0: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芥末蜂蜜的来给装一下。嗯、
1: 好，孟大厨为什么要垫点生菜呢？
0: 生菜的话，它这个酱呢，它是甜口，然后呢，这个芥末呢是芥末蜂蜜味，有点这个就为了让你适应这个口味，然后解腻的。哦。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赶紧尝一尝吧。
2: 尝一尝，哎，
0: 来，主持人，
1: 来来来。
3: 嗯，真的是看上去以后啊是金黄金黄的，但是咬上一口，全部都是惊喜。
0: 对，你
1: 怎么样，刘大厨？
2: 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芝麻的香，面饼的这个酥脆。再在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虾仁的鲜香都体现出来了。哎，
1: 我再来一个番茄的尝一尝。这个口袋饼啊，咬上一口啊，是焦酥焦酥的，然后里面那个虾肉呢是非常非常嫩的。哎，你两个一块儿嚼，又酥又嫩，这种口感非常有层次，而且啊，里面都有惊喜。
0: 对，这个糖醋这个呢特别适合小朋友。
1: 嗯，哎呀，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百搭的美食，而且这变化非常多，咬上一口惊喜不断。
4: 开背虾仁加盐、胡椒粉、料酒抓匀腌制，脆炸粉加鸡蛋、凉水调成酸奶状，淋少量油，虾仁挂糊，120度油温炸定型，再升至160度复炸至黄金酥脆，芝麻饼炸至膨胀微黄，对半切开，锅内加入白糖、番茄酱、白醋炒出香味，加水淀粉炒至粘稠，下入虾球裹匀，另一半虾球裹上沙拉酱与蜂蜜芥末酱，芝麻饼垫生菜，塞入两种口味的虾球，这道口袋虾就做好了。划重点，虾仁复炸酥脆后尽快装入饼内，口感最佳。
1: 接下来任大厨要给大家做这道菜呀，特别家常，因为家家肯定都能见过这个食物哈、啊、那就是土豆。哎，那今天就用这么普通的食材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吗？或者说您挑选的土豆有什么不同吗？
2: 我挑选的土豆呢必须是这个啊黄心的，
1: 黄心的
2: 黄心洋芋，扒一块给你看一下。
1: 好，
2: 看这样。哦，
1: 这种蒸出来以后特别黄的啊、哦、
2: 这种土豆呢它水分少，
1: 嗯
2: 啊，做出来的口感会更绵密。
1: 是，有的土豆很打开以后它里面发白，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种发黄的才是我们选择的土豆。
2: 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提前蒸熟的。
1: 蒸了多久了？
2: 大概40分钟。
1: 那要吃咱们这道菜，这土豆怎么处理呢？
2: 就先把土豆皮扒掉，
1: 嗯，
2: 然后请孟大厨
0: 可以
2: 哎
1: 帮忙
2: 帮忙
1: 给剥一下皮。孟大厨做着土豆，咱这边做点什么呀？
2: 先调一个灵魂料汁，这个到小吃好不好吃呢？
1: 嗯，
2: 关键就在于这个料汁。
1: 明白了啊，哎，咱这个料汁是非常关键的哈。土豆家里都有，但是有了这个料汁，土豆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炒的是什么呀？
2: 我们炒的是阳江豆豉。
1: 哦，豆豉，阳江豆豉。
2: 哎，
1: 咱们这个豆豉是只用干炒就行吗？
2: 对，
1: 嗯，
2: 干炒把它压碎，炒香。
1: 小火干煸啊，这个豆豉应该是这个菜里面的灵魂之一了。
2: 对。
1: 哎，我想问问任大厨，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最近贵州这道菜这么出名，这么出圈？
2: 这道小吃比较火的原因哈，
1: 嗯，
2: 它有一个很方便，
1: 嗯，
2: 能够早餐啊，
1: 嗯，
2: 有时候午餐啊，
1: 嗯，
2: 都可以拿它代替，
1: 哪怕说宵夜也可以吃。哎，
2: 对，
1: 嗯，
2: 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抵扛饿。
1: 哦，扛饿。下面孟大厨就帮您把它给碾碎就可以了，是吧？
2: 对，
1: 好。要碾成什么样？
2: 带一点点颗粒状，
1: 一点点颗粒状就可以。
0: 好，
2: 不要压得太碎。酱油、蚝油、开水。
1: 我们尽量是要学着大厨的方式来做，这样才能吃出最地道的味道。我看又给人加了一点大蒜。
2: 对，
1: 这个咱们的料水的香味就够了，是吧？
2: 对。
1: 哎，这个料水真的很关键。那料水里面都有什么呢？再帮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哎，我必须要放这几味香料吗？
2: 哎，对，放这几味香料呢，能够激发这个土豆泥的香味。
1: 嗯，明白了，
0: 这种状态行吗？
2: 可以了。
1: 哎呀，我特别喜欢任大厨的聊天方式，就是非常的。

0: 柔，温文尔雅，是一种文人感觉。
1: 这个四层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大概多少度？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抵饿扛饿。哦，
0: 扛饿，文人墨客。哦，咱们要把这料煮到什么程度啊？
1: 大概煮10分钟。嗯。
0: 哎，咱们这个料水就煮好了吧？嗯、
1: 对。哎，
0: 孟老师，你咱们帮他把这个给避出来。
2: 可以，好。哦，
1: 我们就先可以把土豆泥炒一下。嗯，这个土豆在贵州菜里面比较多，贵州小吃里面基本上都有。哦，
0: 小吃里面都会有土豆，
1: 酸豆角、酸萝卜。我做的这道小吃呢，它发源于贵州遵义，哦，梅潭县。哦，当时就是在

0: 开始炒的这个土豆肯定没有这么多调料吧？
1: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嗯，
0: 后来就延伸出去了。
1: 对啊，现在已经火到重庆、嗯、成都、哦、这些地方都有、嗯、但是他们经过改良，有的加番茄酱啊，嗯，反正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0: 对，这道菜的包容性很强、嗯、想怎么变怎么变哈。我现在算懂了为什么这个菜如此出圈，为什么贵州的朋友这么爱吃，就是因为贵州的土豆多，土豆的质量好，所以啊它特别受当地人欢迎。但是呢，大厨给它增加了很多丰富的味道，今天这道菜一定不能错过。这折耳根，
1: 折耳根
0: 放这么多折耳根呢，
1: 怕你吃不惯，少加一点。
0: 这叫少加一点啊。
1: 这里边还可以加韭菜哦，加香菜哦，这些都可以。
0: 行，那些还行，那折耳根真吃不惯。
1: 这个料汁我们还要来回购哦，锅啊。
0: 孟大厨爱吃折耳根吗？
2: 嗯，还行。
0: 还行。
2: 对，
1: 加一点那个千层雪。
0: 好，说实话跟土豆泥搭配啊，一般都会有个料汁或者蘸酱啊，或者是土豆泥等等哈，其实方法都是相通的，办法都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味道是独属于贵州的。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味道，哎，就是贵州特色的土豆泥了。这是脆哨，
1: 脆哨
0: 其实就是猪油渣，
1: 现在网上都能买哦。
0: 这个脆哨在这里边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嗯，加在这土豆里面吃起来香脆。
0: 其实我觉得里面好多东西都可以变，唯独不能变的就是脆哨。脆哨在贵州小吃里面太重要了。把煮好的料汁，
1: 料汁浇点在这个
0: 浇在上面，
1: 贵州辣椒面。
0: 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高汤炒饭一样哈、啊，就是一边把我们的料汁放进去，但是一边呢用猛火把水分炒出去，这样香味留下了，水分没有了。
1: 哎，最后我们加点葱花。
0: 怎么样？咱这个土豆泥炒好了吗？
1: 炒好了，
0: 炒好了，
1: 现在就行了，
0: 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1: 可以了，拿出来备用啊。
0: 咱们这个菜呢叫做这个蛋包土豆泥，所以是不是该做鸡蛋了？
1: 对啊。
0: 哎，你看说这话，孟大厨已经开始打上这个蛋了哈。咱们几个鸡蛋？
1: 一般一份三个鸡蛋。
0: 一份要三个鸡蛋呢？咱现在就是摊一个蛋饼是吧？
1: 对。
0: 摊蛋饼有什么技巧吗？咱跟着大厨学一学。
1: 这油不能太多，先润一下锅尾。
0: 咱们这鸡蛋要摊到什么状态呢？
1: 就是薄厚均匀。嗯。哎，不能浮底。蛋液倒进去以后呢，这样弄均匀。哦。啊，趁着蛋液还没完全凝固的时候，嗯，我们就要加上这个，
0: 就开始要包土豆了。
1: 对，哦，
0: 三个鸡蛋包多少土豆呢？
1: 根据你的饭量来。哦，
0: 明白了。任大厨呢，抬眼一看我，嗯，给你多来点吧。哎，大厨，我有个好奇点啊，我看您这个鸡蛋没有完全摊透，您就开始把它包起来了。
1: 嗯，馅料跟这个蛋皮，粘合的更好。哦，不容易往外掉。
0: 趁着它还没有熟透，它有粘合的作用，把它包裹在一起。
1: 对，
0: 哎呀，漂亮，
1: 这样就行了，
0: 可以了，
1: 可以，
0: 来给它装进去。这个直接吃吗？感觉好像少点什么，
1: 还要加点料汁。
0: 好，
1: 刚刚炒好的这个料汁，嗯，往上面浇一点。喜欢吃辣椒的呢，可以来点辣椒粉，嗯，小葱花，哎，这样。
0: 首先看上去真的很有眼缘，这么端着就跟咱们在夜市里

0: 吃小吃一样，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享受这贵州的美味。哎，尝一尝口感怎么样？馅料超级丰富，酱汁儿非常入味儿。鸡蛋包裹本来看着呀很普通，闻着呢有股蛋香味儿，但是你打开里面真的是内有乾坤，里面一口咬下去，这个脆哨太管用了。那个脆哨啊，就微微的油香，带着肉香，然后带着那种脆脆的感觉，和我们这种软绵绵的食物真的是绝搭。我觉得料汁儿妙处呢，就在于它裹着土豆。是吧，他把这个土豆给激活了，然后呢最后在表面上再淋上一层，你首先进到嘴里的第一刻就能感觉到这个料汁的味道丰富，然后吃到土豆里面那个料汁好像又迸发出来了，它一直在嘴里面，这个料汁又包裹土豆又在我们蛋皮上，所以这料汁真的太好了。
1: 就是土豆加上料汁了，土豆本身没味哦，所以我们就要加一点这个料汁进去。
0: 您觉得这个土豆泥怎么样？
2: 土豆泥非常棒，特别好。然后这个土豆泥配上这个辣椒，让它这个灵魂这个汁儿特别香，特别好。
3: 第一步，先做灵魂料汁，洋姜、豆豉、鸭饼、干煸出香味，下入小茴香、八角、花椒、香叶。炒出香味后，沿锅边喷入酱油，加蚝油、开水和拍碎的大蒜煮十分钟，过滤出料渣，倒入水淀粉，勾至粘稠。第二步，下蒸熟的土豆泥炒香，按自己的口味可加入酸豆角、脆哨、折耳根和火腿丁，加入灵魂料汁，三个鸡蛋搅散，入锅摊成薄厚均匀的蛋皮，包入土豆泥就可以了。画个重点，蛋液未完全凝固时，包入土豆泥，粘连效果最好。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啊都非常有特点，它小小的一个包裹就能让我们尝出啊不一样的味道。您看，一口下去，鸡蛋里面带着是贵州的风味，另外一口下去，馍里面有虾的各种感觉，然后加上调味料之后又把虾都激活了，所以我觉着呀，咱们在家里面做起来呀，又方便又简单，还有面儿，而且呀还可以自己掌控味道，所以这种方式太适合在家里来制作。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从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毫厘造物，妙手琢合，
6: 现在喜欢核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更喜欢一些更潮流的动漫人物啊，卡通人物啊。
5: 一脉相承，破局求变。
7: 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6: 100万左右。
5: 放下会计账本，拿起刻刀的年轻姑娘，究竟凭什么在方寸和料上闯出一片天地？老手艺又该如何既守住古韵，又闯出致富新路？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的核雕村。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致富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2: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

0: 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啊、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1: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0: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1: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0: 对，
1: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0: 对，获了一个金奖。
2: 与不少南河雕师专注复刻河舟记的区别是，黄河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0: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1: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0: 对，很专注的表情。
1: 那再看看船尾这两位，
0: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1: 哦，这水汽是吧？
0: 对，煮
1: 茶，然后他蜿蜒的是水汽，
0: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1: 还有扇子？
0: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1: 哦，
0: 对。
1: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的吗？
0: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1: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河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0: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2: 90后的黄河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河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0: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周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0: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河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0: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1: 用肩膀去借力啊？
0: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盒给您做示范。
1: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0: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1: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臂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0: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1: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0: 对，
1: 去铲
0: 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0: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1: 挑一把快的，
0: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1: 没有我的肉，
0: 对，
1: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0: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1: 哎呦，试试，
0: 很不错，很不错。
1: 哎呀，也挺解压的。
0: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河杰而言， 这份创作背后常年

0: 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1: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2: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1: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2: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1: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2: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1: 对，
2: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1: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0: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3: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0: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3: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4: 去去盖雷问。

0: 别离。
1: 小叶老师啊，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哦，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1: 哦，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3: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1: 哦，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3: 对，我想就是向周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1: 没人呢。
2: 在二楼绣花呢。
1: 绣花。哎，周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周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4: 今天7:30就来了呀。
1: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4: 对，57窟呀。
1: 57窟的。
4: 对。
1: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4: 两米八，2.4×2.8米。
1: 那要绣多久啊？
3: 太精美了。
4: 已经2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1: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4: 也不叫去学习吧，
1: 学习，
4: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1: 充充电。
4: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5: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0: 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1: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你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2: 对，
1: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河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2: 我觉得可以有，
1: 是不是？
2: 对。
0: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河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河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1: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相，用刀尖去开这个相，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0: 虽然刺绣和河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3: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4: 这是老作品。
3: 老作品？
4: 对对对。
3: 有多老啊？
4: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3: 这
4: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3: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4: 对，这属于收藏的。
3: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4: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5: 哪个暗盖嘞？七头肉，八头皮。
4: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3: 你的师傅？
4: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3: 那看来不远，是吧？
4: 就斜对面，很近。
3: 哦，斜对面。
4: 对。
3: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4: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3: 中山村的老人家。
4: 他还是我们这个河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3: 那你师傅好厉害。
4: 是的。
3: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4: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20年了。
3: 快20年了。哎呀，就是20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4: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3: 两家有世交。
4: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3: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4: 师傅啊。
6: 宋老师。
4: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6: 好好。
4: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6: 好好好。
3: 我给你提到的花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师傅师傅。请问吃饭了吧？师傅
7: 啊，
4: 饭吃过了吗？
7: 吃过了。
4: 吃过了。
3: 吃过了。
7: 对。
3: 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7: 我80岁。
3: 八十周岁。
7: 对对对。
3: 身子骨很硬朗啊。
7: 46年的。
3: 46年生人。
0: 宋水官。 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

0: 成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1: 我看这个，小黄还拿着。
2: 对，
1: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3: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2: 来，我拿过来。
1: 是来给老师
2: 指点
1: 作业的，是吧？
2: 对对对，交作业的。
1: 交作业。
2: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四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4: 嘛，新创作的
2: ，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4: 新的场地，你现在
3: 就是
4: 下面是一个盖、一个章，
2: 印章，
3: 印章，
4: 对，上面刻了一印，可以盖章的，
1: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4: 还可以啦，那，哎呀，这个谁是？卖好，这个创意卖好，
2: 这是下
1: 创意蛮好的啊，
2: 纳凉，
4: 你这个嘛可以春往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十二三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2: 对，
1: 还可以做二十四节气，
2: 对
1: 吧？
2: 对。
5: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6: 啊，
5: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核雕技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啊，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核雕店铺，
4: 可能不止了，
5: 不止呢。咱们
4: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5: 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4: 对，
5: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4: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都是做这个。
5: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儿是这个样子吗？
4: 不这样的。
5: 不是这样。
4: 本来
5: 那会儿是什么样？
4: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5: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4: 哎，
5: 大概是什么时候？
4: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5: 1967年开始。
4: 对，1967年。
5: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放起来。
4: 不疯的，不疯的，
5: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0: 辞别送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核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7: 其实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0: 展厅里传统罗汉和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1: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2: 的？最高的，
1: 我看看，
2: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1: 单颗，
2: 对，
1: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2: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1: 七个飞天，
2: 对，
1: 我数一下啊，
2: 这一颗的价格在三万，
1: 三万，
2: 对，
1: 整，
2: 对，
1: 啊，没有打折，
2: 没有打折，
1: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

0: 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1: 对，
0: 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1: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0: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1: 在100万左右。
2: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核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0: 课本里的一篇《核舟记》在舟山的核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奇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新道。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AI 智选联通云。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从西湖畔的醉意式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
10: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了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11: 豫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幕，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9: 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
12: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
13: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他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
9: 跟着演出去旅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韵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G20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醉意式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次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醉意式杭州是一场纯实景演出，演出范围覆盖九曲桥、玉带秦虹桥周边的整片湖域，是演绎内容

0: 融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艺术团团长赵贝贝介绍，这一版本的演出相比最初的印象西湖更为丰富，融入了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传递出世界大同的内核。
1: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孩子们在上面演出他们自己的心情啊，包括他们自己在剧场那个演出，包括在现场这个演出，他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与大自然的一个结合。
0: 演出创新演绎十幕中外经典名曲，糅合中国诗歌、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演绎《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难忘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目。检票入场时，刘兰还拿到了一个挂脖式的气味播放器。演出过程中，设备会随剧情同步释放龙井、茉莉、桂花等杭州特色气味，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2: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是杭州的一种特色吧，因为这后面就是那个茶山嘛。
0: 演员蔺玉洁是演出的核心演员之一，在节目中参与《天鹅湖》篇章的演出。
3: 天鹅湖高雅嘛，所以我们就要表现的就是更加优雅，更加漂亮。可能我们在水上跳舞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在水里跳舞很开心。我们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观众看得开心，我们更开心。
0: 不同于传统剧场版的天鹅湖，在西湖水面演绎芭蕾，演员们面临着诸多特殊挑战。
3: 因为它涉水嘛，因为我们芭蕾舞还是重要的是脚步的一些细节问题，涉水之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可能就会有舞台泡在水里，就会有一些青苔呀，可能会导致舞台比较滑，但是都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个吧。水花是给我们的动作增加光彩的。
0: 整场演出使用水上全息舞台，以真假演员交替的形式完成水上天鹅湖篇章的呈现。
4: 今年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呢，是境外游客的激增。那么截止到上半年，散客的预订数量是增加了268%，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喜的。那其他也有一些就是境外的团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规的一些境外团队是这个欧美国家的，那么今年除了一些欧美国家以外呢，马来西亚的增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随时可见境外游客的。
0: 看完演出，刘兰意犹未尽，他选择前往距离西湖不远的武林夜市寻觅特色美食与文创。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2: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解很解腻，茉莉的味道。之前我们看那个景区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香氛喷出来的那个茉莉花的味道，差不多，很香。特别是那种逛完，因为这里很大嘛，然后特别是你走累了，然后来上一杯，就感觉活过来了。
0: 夜市里独特的掌作画艺人不用毛笔，直接以手指、手掌或在纸或卷上创作，仅需几分钟就能还原出西湖美景。独特而苍劲有力的画风让刘兰十分惊喜。
2: 我感觉都很震惊啊，我一般在传统的画画里面都是用毛笔嘛，但他居然能用手掌啊，借助一些水啊、餐巾纸就能快速的画出一幅山水画，我觉得很牛。之前我们看演出的时候，不是那个演出上面有那个西湖的一些山啊水啊，我觉得就是还原度很高很高。
0: 近200个摊位的武林夜市，作为外地游客和本地年轻人的潮流打卡地，美食、潮玩、文创品类丰富，和实景演出联动，形成了完整的游玩体验。
2: 我 出来这边这个夜市，然后也体验到非常多，像我们刚刚喝过的那个龙井茉莉，还有那个用手指作画嘛，然后这些都是跟那个印象西湖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觉得跟着演出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当然也会为了我节省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反正就是整体体验感现在都非常的

0: 现在杭州不少旅游平台还推出了演出门票加酒店的打包套票，价格比单独预订更加划算，还能免去旅游旺季西湖区订房难的烦恼。
1: 省去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啊，就比如说我看完有些人不做攻略，然后看完演出还要去那里费劲巴拉的找酒店，然后尤其是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西湖区的酒店订也订不到，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有这种套票的话，我看完演出我就可以直接过来这个酒店，就会比较的方便。
0: 合作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打包销售模式一方面丰富了产品供给，
2: 在旅游旺季和长假，有效填补了商务客流退去后的客房空档，另一方面也能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打包，然后做一个销售。那么，一方面呢，它其实是给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更加的丰富了。那尤其是像节假日，像这个长假， 包括这个旅游的旺季，当这个商务潮退去的时候，那么很好的就弥补了这个时间的一个空档，反馈都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在性价比上来说，比起单独的购买啊，这肯定在价格上会有更加的一个优势，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便利性了。那么客人这个下单的同时，我们的客服 其实就会把印上西湖的一些门票的兑换啊、时间啊，包括什么时候应该避开哪些高峰期啊，我们的客服都会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0: 如果说最忆是杭州是西湖畔的江南美学名片，那么宋城千古情就是游客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 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艺公园加旅游演绎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
1: 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4: 是的，我们景区的话，主秀的话是宋城千古情，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一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3: 好的。
0: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听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
1: 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5: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0: 同样新推出的脱口秀式演出《梁山年会》，让水浒好汉齐聚江湖，遇上现代职场年会，用趣味十足的演绎，展现宋城多元的演绎风格。
5: 市井街上的夏日快闪演出更是人气爆棚，演员身着特色灵动的服饰，随性起舞，主动和围观游客互动，古今舞蹈风格碰撞出别样的趣味。
6: 杨刚这个林峰的角色杨刚，我进入这个角色，跟那些演员啊音乐融合在一块，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跳舞和感觉，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感受到 不一样的林冲。
5: 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的时候，
6: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可能更像一个朋友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然后，可能这样子会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些情绪吧。
5: 我记得有观众特别嗨，在旁边跳的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会拉他上来一起跳。
0: 宋城的演员大多练就了一人分饰多绝的本领。 很多演员一天要连赶5-6场不同类型的演出，在不同角色间无缝切换。在快闪演出里扮书生的龚书杰，下一场全息投影大秀里就成了身姿曼妙的孔雀舞者，转身还要赶场主秀《宋城千古情》。 这是你今天的第几个演出啊？
1: 哦，这是我今天的第五场演出了。
3: 哇，这么多场演出。嗯，
1: 是的，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要身兼数职嘛。
0: 啊，但是你的角色差距也太大了，因为我刚刚在快闪那个地方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书生的装扮嘛。那书生可能书生气要更多一些，但我刚刚看到你的演出真的是好漂亮呀，身姿特别的曼妙。
1: 谢谢。
0: 那你一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演出需要去赶吗？

0: 西子传说魅力杭州五幕，借助 VR 可移动舞台、实景道具等舞台技术，把杭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1: 有几个情节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它的舞台就是可以随意切换的。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只有一个大屏幕和一块小舞台，但它其实是可以推开，有水，然后有一些道具的演出，你完全意想不到，你就要做攻略来看，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
2: 对的，而且我们千古情演出当中的话，这些马呀，包括我们都是真枪真刀真炮，然后为了赶制给当时我们这个岳飞精忠报国时候抗金兵做的道具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呢，很多游客看的也是在看千古情的当中也学到很多杭州的历史的文化和故事。
1: 是的，没错，它是不同种风情的，所以可以让人大饱眼福。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第二幕呢，就如您所说的金戈铁马一般气势磅礴的感觉，让我这种热血沸腾。那第三幕呢，我们是很经典的爱情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当它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非常的浪漫。
2: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我们的演出会有一些演员他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有所互动，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带入这个情节。你在寻找他，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舞台两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过道两侧，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给大家送惊喜。
2: 是的。
1: 最后一个魅力杭州，然后这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有这种采茶的姑娘采一个龙井茶，对吧，是我们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茶叶。
2: 是的。
1: 还有我们最后也有展示杭州的丝绸，也非常的精美。
2: 对，是的。嗯，
1: 大家可以来旅游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杭州精美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回去。
0: 在长达一小时的《宋城千古情》演出里，龚书杰一人要饰演13个不同的角色，从寻夫女、梁山伯到霓裳羽衣领舞、白蛇领舞，每一次换装都要在20秒内完成。依靠提前1000百次排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所有环节像精密齿轮一样严丝合缝，连情绪切换都要做到及时到位。《宋城千古情》自1997年开演至2026年8月25日，已累计上演40270场，接待观众超1.1亿，单日最高演出场次22场，不少观众甚至会3刷4刷5刷，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演艺 IP 标杆。
3: 有一些游玩呀，哈，一些这种活动互动的，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探索的，一起加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
2: 舞台啊，那些机关的配合、灯光配合也挺好的。
4: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我都给他们介绍过下雨啊，包括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表演的那个类似于杂技吧，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觉得我当时就不由自主的就给他们鼓掌，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是必刷。
5: 我们是主题公园加演绎的这个模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是最早的这一个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话呢，游客可以在我们景区里面加长它的逗留时间。我刚才提到了5到7个小时，甚至有的游客呢可能会停留更久，因为我们每天的演出有上百场，游客可能一天都看不完，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个重复的游玩率。而且我们把来杭的这个游客平均提升了0.37天，也拉动了我们杭州的一些夜间的经济，或者说其他行业的一个经济效应。
0: 这种演艺加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杭州的历史文脉，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持续动能，不断吸引游客从一日游转向多日游。数据显示，宋城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显著高于传统观光景区，夜间入园比例逐年提升，有效激活了杭州西南片区的夜间经济活力。在杭州的上城区，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德寿夜宴2025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为杭州的演艺版图再添宋韵亮色。
1: 有一个提举大人，他说了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跟宋韵文化有关的，而且你今天穿的也很漂亮。
4: 谢谢你的夸奖。我今天身上穿的呢也是我们宋代服制的一种，叫做我们的宋制。那像我们里面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沉浸式的一些宋韵的

0: 演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啊。
0: 这些呢是我们的通关文牒，加上我们的一个荷花扇子。为了更加沉浸式让您感受我们的演出的话，一会儿可以先跟着我去逛一趟。
2: 这是宋韵空间，游客可以先行换上宋制古风服饰，跟随专属动线开启夜游。不少游客特意为了这场融合宋韵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演出奔赴杭州。
3: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得出来。
4: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和情况的。
2: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5: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2: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宫宴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2: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四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0: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四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5: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0: 两侧廊道区聚集的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2: 宝箱里藏有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6: 他们都说宝箱里面有那个好多设计，我说来了一趟要开一个吗？
5: 你真的是开的满头大，
0: 有开了好东西吗？
6: 没有，还没打开。
5: 你
6: 在找线索。
5: 我和孟雷也找了一个箱子，我们打算开一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开，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0: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5: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0: 哦，开了，
5: 哇，
2: 这位温州来的游客运气爆棚，抽中了今晚的金钞大奖。
7: 感觉特别开心，特别的激动，而且也特别的兴奋啊！我觉得比较新颖，感觉 NPC 演员们舞蹈动作都特别优美，特别是服装也特别细心，我也看到了。
2: 没抽中大奖也没关系，夜游的最后环节是特色拍卖会，游客可以用玩游戏赚取的银票竞价，拍得心仪的文创产品，全程充满探索的乐趣。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打破传统剧院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堂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

0: 韵氛围。
1: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韵氛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0: 这条演出路线全程5.2公里，游客坐船沿水路完成60分钟的观演，串联起8大篇章、10大场景，覆盖5代至南宋9位词人的经典故事，将真人实景与水墨光影深度融合，复刻出人在船中坐、船在画中游的唯美意境。
1: 相对于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游客总的增长了30%左右。
0: 演出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撬动浙江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一场场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表达的演艺项目，不仅重塑了游客对看景的想象，更构建起白天观展、夜晚看戏、全程互动的全时段文旅消费场景。来杭州的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显著增强，未来随着更多沉浸式、行进式项目的落地，杭州正从景点打卡地向文化体验场加速转型。演艺不再只是旅游的附加项目，而是成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引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杭州的理由。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货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3: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2: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4: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海关总署刚刚晒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冲到了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尤其亮眼的是进口部分，14.6万亿元，大涨22%。这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尖货在悄悄丰富我们的购物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箱吧。
1: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过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
2: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存储产品，今年以来订单持续增加，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
2: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2026年，全国范围内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大规模投资，带动行业景气度高涨。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2980.2亿美元，同比增长55.8%，创上半年进口额新高。六月当月，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增长72.3%，至596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造月度进口记录。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3: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

0: 那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研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1: 今年以来，这家货运代理公司 AI 相关产品的进口订单持续增长，最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2: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1: 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
3: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1: 深圳机电产品进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国内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对高性能计算芯片、传感器、存储器件等电子元件的需求持续攀升。中国 AI 企业庞大的需求给全国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采购订单。不只是深圳，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机电产品的进口已经占到了进口总值一半以上。
4: 受这个国内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上海口岸的表现来看，进口商品当中电子元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等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表现亮眼，进口货物的规模达到了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那么占上海口岸进口货物的总值也超过了50%。那么同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6.6%，那么在进口货物当中的占比也正在持续的提升。
1: 9月1日，在上海洋山海关，记者看到一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机械和零部件正在进行查验。洋山港是上海港第一大集装箱港区，今年1到7月，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761.07万标箱，同比增长7.07%，占到整个上海港超50%。
5: 我们看到这是一批来自于欧美的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像这台大型的这个就是挖掘机的一个发动机啊，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主要的心脏的那个部件啊。这边看到还有两个大件，分别都是这些工程机械的一些机械部件，有铲尺啊，有大的连杆啊，这些都是组成工程机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6: 这个进口国是吗？
5: 这边的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都是欧美、欧盟啊、北美的一些国家，应用于特种场景的特种的一些工程机械。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增长29.7%，是进口品类增长的绝对主力。此外，农产品进口增长也比较明显。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水产品、肉、牛奶、咖啡、谷物、油料作物等农产品达到1108亿美元，前七个月进口增长7.4%。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验一处，工作人员正把抽样出来的海鲜逐个打开包装检查。
7: 这是我们那个进口的那个新鲜岩龙虾，那就这种，这个是一个主要进境品种，还是量很大的。像这个咱们就是咱们新西兰的那叫黑金鲍，因为它这个鲍鱼的话个头是很大的，你看像这种它是一整个的话它是黑色黑金鲍啊，这是新西兰的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名贵的一个品种，也是我们经常进的一个品种。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从泰国来的，这个叫富贵虾，我们叫学名叫虾菇，就是咱们中国那个皮皮虾，大号的皮皮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进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啊，价格也是很贵的。
8: 这都是半透明状
7: 的。对，新鲜的嘛。像它储存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放在这里边，打氧气，然后运过来。因为这个它对这个时效要求非常高，如果要时间久的话，这个死亡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查验，第一时间放行，然后保证它的存活率。
1: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水产品进口国，今年上半年， 我国进口水产品275.3%。

0: 万吨，同比增长 21.4%， 进口额达到 12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6%， 进口水产品来源十分丰富，已经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三文鱼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2: 挪威、智利、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也有一些。
1: 鱼鳃都还是红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查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鱼鳃，然后如果说这个鱼鳃的颜色有点异常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三文鱼是要保持新鲜度的嘛。
0: 水产品价值高，重量轻，主要通过空运进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冰鲜水产品的进口口岸，每年全国40%以上的冰鲜产品都是通过浦东机场海关进口的。在办理通关手续的大厅，记者见到了多家货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手续。
3: 我们进口的是澳洲鲍鱼，
4: 澳洲
3: 龙虾。
4: 就是每天大概进口多少啊？
3: 重量估计要好几吨了吧，每天。
5: 一天有个差不多一两百吨吧。
4: 一天一两百吨。
5: 对对，有的货量多的时候。
0: 这些水产品进入上海市民购物车的，每天大约在350到550吨左右，还有大约100吨搬进了长三角其他地区居民的购物车。进口水产品从海外捕捞到送上中国餐桌，一般用时3到5天，最快的甚至只要1天。
1: 这个活力太强了。
2: 对对对对，你看，看这个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是西澳龙虾。
0: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6: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1: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6: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0: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7: 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海鲜拼的是鲜，水果抢的也是鲜。上海口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进口口岸，您家购物车里1/4的进口水果都从上海口岸入关。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洋山港海关查验区，水果鲜果必须低温查验，所以集装箱货车车门直接对接低温查验大厅。在洋山海关查验区，一垛垛来自不同国家的水果掏箱后，整齐码放在指定位置，海关查验官员正在查验来自秘鲁的蓝莓，先检查外观，确认产品来源，然后他们还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检查步骤。
8: 我们取一些蓝莓样品，将它压碎制样，红糖水能够有效地去浮选害虫或者是虫卵。
0: 蓝莓样品被压碎后，倒入糖度在15%到18%的红糖水，静置20分钟后，查验官员开始现场观察。
9: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飘着的这个
8: 幼虫或者
9: 虫卵？
8: 目前肉眼来看是没有的。对，我们后续再根据布控看看需不需要送检。
10: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0: 进口水果在中国到底有多受欢迎呢？这是今年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现场。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11: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编号，中国消费者的编号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12: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0: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

0: 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1: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0: 中国是进口水果消费大国，以上海为例，这里每天消耗各种水果6000吨，其中700吨是进口水果，占比12%。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2: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3: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进口水果品类越来越丰富，也带火了国内相关产业链。这家专业进口水果的企业今年前7个月进口同比增长31%。
4: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5: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4: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0: 在严格控制温度的流转库，记者看到了原产泰国的金枕榴莲、原产厄瓜多尔的香蕉、原产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以及刚刚通过海关查验的秘鲁有机蓝莓。
4: 因为蓝莓呢，它是很娇贵，我们这个温度是在5度左右，它到了这个国内之后呢，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挑选，挑选完了之后再进入国内的各个市场。因为有机的产品就是它的种植成本很高，它但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它没那么甜的，它有丢丢的酸，你可以尝一个。零售的价格它有不同的包装，是125克的那种小盒，是在30块钱左右啊。
0: 江磊他们平均每天要把2个集装箱蓝莓送进国内居民的购物车。最近眼看着秘鲁蓝莓的国内消费量不断增加，仓库变空的速度越来越快。张景珍盘算着必须再加大进口量。
6: 那我们的有机蓝莓呢，从去年尝试之后，今年开始加大发货量。其实是有一些农场呢已经供不应求了，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还在给他们谈进一步的一些扩种的一些计划，今年预计能够突破1亿。
0: 在流转库，记者还见到了产自新西兰北岛霍克斯湾的乐奇苹果。这种苹果由于种植在当地的火山灰土壤，果肉细密紧实，脆度高，汁水充沛，是中国进口苹果中的主要品种。江磊告诉记者，2025年新西兰乐奇苹果产量2.3亿颗，其中一半出口到中国。
5: 这5个小苹果多少钱？
4: 在超市渠道的售价可能是在50块钱左右。
0: 香蕉是中国进口总重量最大的水果。在这个流转库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墨西哥的香蕉进行再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4: 看了吗？这是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5: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4: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就需要带一根儿。小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6: 像越南的香蕉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 并制定了未来五个

0: 百亿水果进口计划。
1: 未来五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啊，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2: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3: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2: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雨中一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4: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5: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0: 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装进去的不仅有欧洲的机电、美洲的工程零部件，还有东南亚的水果、非洲的新鲜花卉。但无论货物来自哪里，想进入这辆购物车都得过一道关，海关查验。
6: 我们出去查验了。
7: 好，
0: 孙胜国是洋山海关的查验官员，记者拍摄时正赶上他和同事开启当天的查验工作。工作人员熟练地剪短钢丝封条，用铲车把箱内货物按要求取出。这批要查验的货物是塑料颗粒，是用在新能源车上的材料。
8: 比方说这个系统这个要求是这个1/3套箱，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1/3这个货物掏出来。这个如果系统要求这个是1/2套箱，那我们就要从左边或者右边掏1/2出来，或者有些货物是全部掏箱，这个每次要求是不一样的，会有直观的显示。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到底，那我们这个货物就要从右边把它全部掏出来。
0: 洋山海关每天都会查验来自全球的5花8门的进口商品，这是正在接受查验的欧美进口猫粮，这是来自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柑橘皮，这是从美国、西班牙、南非等国进口的干牧草，这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进口原木和板材。小到宠物零食，大到工业原料，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背后是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旺盛需求。
9: 像我们科室从今年1月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验了将近5800批的进口货物，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将近8000个集装箱的那个进口货物，都是由我们科来负责实施查验的。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整个进口量也是在上半年能看到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提升，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买全球，惠全球， 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6: 像这种就是辅酶 Q 十，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和农业的版图。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它驶向的不只是中国的超市和工厂，更是承载着世界对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有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如何来理解这个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七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多款，超过全球半数。
1: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的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从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3楼，我们的3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那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4: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那么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的产量同比增长了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的增速尤为显著。
5: 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的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的产业链的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2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6: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1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0: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2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7: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6: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

0: 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1: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2: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3: 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赢得国际机构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
4: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多个新兴赛道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1: 今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持续升温。七月，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一个月后，朱雀三号实现中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被外媒称为里程碑式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开始输出中国方案。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在由国际电信联盟等50余家联合国机构举办的2026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上，国星宇航申报的卫星设计开源平台成为太空计算与环境智能赛道唯一入选全球最佳案例的中国企业。
5: We identified 250 plus innovate for impact use cases from 50 countries, and it really aims to identify the best AI for good use cases globally that are primed to scale. GX was identified as a winning use case in the space category.
1: 与商业航天从技术突破迈向方案输出的路径相似，中国开源大模型正在从国内应用加速走向全球生态供给。DeepSeek V4 Pro、 阿里千问鲲 3.8 系列、智谱 GLM 5.3 模型相继宣布开源，月之暗面 Kimi K3 更以 2.8 万亿总参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投资机构统计显示，80%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中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报告称，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全球首位。截至9月6号的一周，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网站发布的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10名中有8个来自中国团队。
6: 我们国家这个优秀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我觉得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快速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中国不但有技术红利、人才红利，也有另外一个红利，就是像 DeepSeek 呀、Mooncake 呀、智谱啊，包括清华大学他们做的一些工作，都大量的去减少我们的 token 的推理成本。
1: 百米竞速仅用9.39秒，打破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世界纪录，立定跳高2.88米，同样超越人类纪录。最近一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创新速度和产业链优势。运动控制系统是人形机器人的小脑。高盛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通过快速产品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正在推动单部件和整机成本的下降。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
7: 中国是有核心的零部件的供应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说像关键零部件，包括像执行器啊、减速器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人形机器人一些比较关键的，而且成本价值上比较高的硬件。政府与地方支持的这个体系完善其实也非常好的支持了中国在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8: 无论你来自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上涨，同比是上涨了0.8%，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呢，环比是由上月的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的涨幅扩大到3.8%。
2: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1: 今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本届服贸会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尤其是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5: 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6: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

0: 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1: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2: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四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1: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3: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4: 本届服贸会有多家国际组织以总部名义设展办会，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本届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5: Toda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rowing fast. It's creating innovations. It's creating a whole host of new sectors, opportunities, services, products that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future of services lie not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on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ravel, tourism.But also in new services that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in the lives of people.
1: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5: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of services, and of those services, basically half of them.Are linked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their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1: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over here because this is another venue which has to be explored more.
7: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8: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线下的参展企业超过70家，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而今年金融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也是 AI。
1: 在此次展会上，多数金融机构都带来了前沿 AI 技术的最新落地成果，涵盖 AI 数字人、AI 智能购物等。其中，有基金团队亮出了新一代智能投顾系统，用户仅需输入个人持仓结构、风险偏好等核心参数，系统即可实时调用全市场公募基金大数据池，对用户的持仓进行优化。
9: 整体风险是高于我的风险偏好水平的。通过我们这个图，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蓝色柱是我目前的这个持仓的情况，红色柱是系统给我的建议。现在因为他认为我的权益类偏高，所以他要降低我的权益类。
1: 在这次展会上， 多家金融机构也带来了深入生产场景的硬核科技产品，将 AI 感知能力与保险深度融合，构建起从数据预警到风险减量的闭环解决方案。
10: 它搭配北斗和 GPS 模块，能够根据规划好的路线自动巡逻，同时它搭配25倍的光学变焦摄像头和热成像摄像头，能够实时识别现场环境。它是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核心组成。
1: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持续加码，有银行在现场展示了智能客户洞察方案，通过动态标签体系与大数据建模，快速识别客户的潜在需求，并提供更及时、更有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
4: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持仓也浮出了水面。那么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11: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
12: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11: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
13: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11: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13: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8: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起到10月8号结束，首日23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1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0: 中秋国庆假期日渐临近，北方多地的风景也逐渐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在近几天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内蒙古多地的草原林海正在换装，迎来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来看报道。
1: 气象部门预计，9月9号至11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降温催熟了北疆秋色，在呼伦贝尔，秋日草原林海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打卡赏秋。
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一行3台车，5个人，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非常美，颜色非常丰富。
1: 秋景持续出圈，入境游市场同步升温。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全区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9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23.5%。40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走进鄂尔多斯，换上蒙古袍，佩戴民族头饰拍照打卡，沉浸式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内蒙古，很开心，很喜欢这个大草原，然后我们也去了沙漠，吃到了烤全羊，特别好吃。
4: 赏秋的人已经出发，还有不少人呢正在筹备中秋的团圆宴。多地团圆宴的预订热度正在不断攀升，我们到江苏连云港去感受一下。
5: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6: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5: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公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具体都干点啥，又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7: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今天的联播调查，一起来关注 AI 中试。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 AI 中试。

0: 这中试呢，原本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介于实验室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培训、考试、实习等一系列的流程。
1: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2: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1: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三大系统。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2: 看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是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1: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及功能优化。
3: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1: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4: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0: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变得重要，比如行业数据集、测试场、评测体系、中试基地等的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证明 AI 产品可应用、可推广。
1: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中试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一环。
5: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试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1: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试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具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十万元，

0: 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百万元，而中视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1: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1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所以我们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视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2: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一言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视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基地，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3: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基地。随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批国家级中视基地相继启动，同时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正在涌现。我们继续来看。
0: 随着国家级中视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视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4: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园，那么它的这个中视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呢，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特色产业为集聚，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视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视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2: 我们这个中视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10多万、20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5: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一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说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0: 专家认为，中视基地的发展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4: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让产业更愿意开放，相互融合。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了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这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6: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邮轮。
7: 伊朗媒体八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3: 连日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海上交锋加剧，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加剧市场的担忧。国际油价九号飙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站上了每桶$100的重要关口，为七月下旬以来的首次。截止到北京时间九号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5.10美元，涨幅2.2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0.55美元，涨幅为2.69%。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到美国。来看报道。
8: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6: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八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全国视频讲话。卡尼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呼吁加拿大国内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9: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1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3: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八号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17号到18号召开的货币政策决定会议上将

0: 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0%上调到1.25%，届时将会升至约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1: 报道说，日本央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若本次决定加息，将是日本央行自6月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加息节奏较此前明显加快。由于日美利差较大，日元持续承压，进口商品价格随之上涨，日本国内要求遏制日元贬值的声音渐强，促使日本央行考虑加快加息步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有助于日元升值的措施。美国担心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外汇市场上，日元自上周起快速升值，8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152日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多重因素正推动日元走势发生转变，扭转此前看空情绪。
2: 北京时间10号凌晨1点，苹果年度 iPhone 新品发布会将举行。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执掌苹果之后的首场发布会。外界预计，苹果还可能会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机构认为，苹果将把成本压力体现在新款手机的售价上。
1: 苹果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将在明日凌晨带来他的首秀。苹果也正式进入后库克时代。本场发布会的绝对主角是传闻已久的折叠屏 iPhone。这将是 iPhone 问世近20年来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设计革新，从直板变为折叠形态。苹果预计还将发布多种新品，并展示 iOS 27等正式版系统。价格方面，受内存成本上涨影响，美银证券预计折叠屏 iPhone 起售价约为2099美元，约合14080元人民币，将成为史上最贵 iPhone。Pro 系列预计也将涨价150至200美元，涨幅为近年来最大。
3: There's obviously, even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like the iPhone, a real demand for memory, and even a company with the heft of an Apple, has to pay more, cost of goods sold goes up, gross margins go down.
4: So they have been taking price, and again, Tim Cook was amazing at leveraging the supply chain, but I do think this is going to require some combination of leveraging the supply chain and price to offset, or at least partially offset, that severe inflation in memory.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昨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2年全球排名第一。本次榜单数据周期内，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超12万件，同比去年增长2.20%。进入9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浅滩水岸间在此度夏的各类候鸟成群栖息，或凌空翱翔，或游弋水面，或栖于芦苇丛中，它们抓紧觅食，积蓄能量，为南迁之旅做准备。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技术故障，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受影响。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 英国全国有超过1400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大量航班延误。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相关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第8批新职业发布。
5: 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占比较大，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
6: 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4: 新职业如何变成好工作？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就业领域里的新风向。今天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新增了制箱箱艺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是从哪些新赛道里长出来的？新职业如何变成年轻人能够抓得住的好工作？15新职业的版图上，谁来定义未来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新职业评审专家组组长张元，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低空物流员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先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一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的快递配送的。
1: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2: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按紧，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1: 一帮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3: 支点开始执行。
4: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1: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2: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1: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5: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2: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1: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0: 我们梳理了一下今天发布的这11个新职业，发现集中在了数字技术、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领域等。那么这些

0: 新职业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人社部的新职业的认定，未来能给我们的求职者带来哪些机遇和保障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1: 好，新职业的发布呢，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年，我们聚焦的是国家“十五”规划，整个产业发展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家知道，国家职业分类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9条的规定，对国家呢对社会职业呢进行确定。那么我们现在确定新职业的原则呢，是将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实际业态当中符合职业的标准的，就是职业认定标准的这些业态纳入到新的职业序列。比如说，某一种社会的新的职业业态要符合社会性、目的性、技术性、群体性、稳定性，特别是规范性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新的职业业态，我们将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者予以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这次的新职业呢，特点是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而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占比呢，在新的职业的发布的信息当中已经接近50%了。那么从未来发展来讲呢，这个比重呢也会越来越大。
0: 那除了新职业，这次还有23个新工种啊，这其中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等啊。马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像低空经济、像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出一批新的工种？
2: 其实像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你像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2019年发布了8批次的新的职业，总共121个，那其中有58个是跟数字相关的职业，那个占比已经接近一半。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首先，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比较旺盛你像我们现在可以讲到这些新的产业，它出现的一个职业或工种基本上都是新的，或者说全新的它和这种传统的产业是不太一样。这些新的产业往往都会带来这样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孪生、具身智能、低空经济。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供给又是不足的，甚至可以讲是缺位的。因为这些新的职业工种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学科专业没有，我们的培养认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一方面需要这些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培养出来或者没有认证和评价出来，所以这样的话，这种供需的缺口就进一步的催生这样一些新的职业和新的工种。包括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出的这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它的名称都很长，少则5个字，多则10几个字，基本上的组合就是场景加技术加应用。那这里面就反映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和工种，基本上都是一种很强的这种组合性，而且细分比较明显，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工作之间有很强的迁移性，就是你在这个场景用这个技术，换了一个场景可能也可以用这个技术，包括这种应用的可能性也会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翻到，就是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需求越来越强，供给在持续的加力，那未来的话这样一些新的职业还会不断的增加。
0: 那像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这些新的工种啊，张老师，您觉得未来他们会带动哪些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哪些人群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1: 新职业呢，它一个突出的功能呢，就促进产业链的联动和就业扩容。比如像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我们包括这个低空物流物流员的这个新的工种它将从上游来讲拉动我们从飞行器的设计，中游来讲呢包括它的飞行规划，下游来讲呢包括物流的派送管理包括安全问题它能够拉动整个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链那么从就业扩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包括智能体的这个设计师、设计员这个工种它跟已有的包括数字经济类的，包括后面的具身智能类的 这些设就是。

0: 专业技术人员啊，也是一种联动的关系。同时呢，随着这种工种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的应用啊，它会拉动很多的啊新兴的就业群体。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相关的职业转型，第二呢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讲原来他可能只懂得 AI 技术，那么现在呢他得进入到包括啊这个用人单位啊所属的这个行业领域啊。第三呢就是针对未来的啊从业者，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目的要培养出一些新型的啊就业人才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多元化、多重化。也就过去可能是你在这个区域这个行业这个劳动关系的匹配，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相关的职业它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啊。你像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这种服务贸易非常多，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数字相关的职业啊，甚至可能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这个职业也在转啊，那不会说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灵活性方面会非常强，包括这个劳动力人才的这种供需匹配也会更加的灵敏。因为跟数字相关的这些职业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沉淀大量的数据啊，基本上你的工作的状态它会持续的追踪，那带来的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将来这个能力的评价会更精准啊，同时的话我去选人用人的这个标准也会更加的精准，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将来的这种匹配会更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匹配的这种效率会增强。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业质量会提升，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跟这种数字技术相关的就是人机协同，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将来很少的这样一个体力劳动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做的劳动，更多的是我们愿意做的和好的劳动，所以这种就业质量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1: 那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是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一批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小众职业也迎来了招聘热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4: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是给他体检，看看他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
5: 今年上半年招聘人数大概在100到200人左右，主要的岗位是集中在我们生物保育、生物研究，生物保育这一块，薪资会在7000到15000，然后生物研究所差不多会在1万到2万之间。
3: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财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60%。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6: 除了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7: 今年

0: 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1: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2: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

0: 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1: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2: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3: 在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都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么未来这种服务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张老师，
4: 新职业呢，能为高品质生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刚才讲的我们涉及到民生领域的这些新职业，那么未来的发展前途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提升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品质。像适老产品的这一类的这个改造，那么为老年人啊，特别是我们大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啊已经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老人呢是非常需要这些适合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啊，尤其是带有智能化的这种产品辅助他的生活，提高他的品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服务业，像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的这种新职业啊，它是我们数字体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不仅是服务于我们竞技体育，更服务于我们广大民众的啊大健康啊这个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所以应该说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啊，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焦我们未来的啊这个九大产业，那我们在这种叫做民生服务类的职业啊，还会有更多的社会需求。
3: 嗯，
4: 我们特别是关注未来这个领域的新职业的发展动态。为此呢，我们部里面呢已经在更新我们现在新职业的所有的观察的这种程序啊，把我们叫做被动接受新职业信息啊，前瞻性的移到了我们新职业观察现场观察、产业一线的观察，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源。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啊，尤其是未来从业者啊，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那么国家呢现在重点啊关注，就是在我们一旦纳入到国家的新职业新工种，我们同步要开展国家职业标准的研发，进而呢构建啊符合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培训体系、评价体系，
3: 嗯
4: 啊，为我们未来的从业者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啊社会发展的氛围。
3: 嗯，那人社部持续新增新职业，我们说这是从供应端来说的，从需求端来说，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接下来如何精准地把握市场的需求，来打造个人的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长远发展。
5: 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新职业新工种，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择业，怎么样去有匹配的能力，怎么样提升我们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看趋势，你看刚张亮谈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那对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非常多，我们在择业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些新的需求。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刚才反复谈到这个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聚焦这样一些科技领域。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啊，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啊，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甚至你不要考虑就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3: 嗯，好，谢谢。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欢迎回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劳动者的新职业清单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兴职业赛道上满载着机遇，新质生产力也需要鲜活的青春力量。当下的就业新格局，技术跑得越快，机会其实可以更多，劳动者可以主动拥抱变化，自主定义新的未来。当然，新职界里也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更加要求新职业的制度化保障加速构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新职业真正成为大家满意的好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不是所有香。

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煤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正是这束光芒，曾经燃起过希望，辉映过一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梦想。也是这束光芒，一经点燃便具燎原之势，让身边的世界开始焕发新的模样。

1876年冬天，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清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唯名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唐山是附近的一座小山，据说名字来自于德胜班师的唐太宗，蕴含着胜利与顺遂。1881年，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唐山矿一号井开始生产。虽说当年产煤量仅有3600余吨，但大地钨金的能量让整个国家为之一振。只用了仅仅10年，唐山矿便保障了晚清洋务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求新的动力如同煤矿的产出源源不断的流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开始悄然向着工业文明转变。因唐山矿而改成唐山的这方土地，工业化一旦开始，便波主云尾，奔涌而去。唐山南湖，一座在废弃矿坑遗址上生长出来的城市花园。这里曾经是煤矿的采煤下沉区，它与唐山矿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工业历程。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建成。5年后，
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同样在1881年，徐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了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中国火箭号，因车头镶嵌金属龙而成为龙号机车。

1884年，徐各庄修车厂改成唐山修车厂，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个机车厂，开启了铁路机车车辆中国制造之路。随后，唐山境内的建材、陶瓷、电力、纺织、机械等工业项目开始落地发展。寒暑易节，这里的四季不再只有春种秋收，这个曾经小小的村落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它所蕴藏的能量注定它的不凡，一如它所在的河北大地。东北边燕山与西北边的太行山

0: 撑起了河北地形的脊梁。大自然在赋予河北绮丽外表的同时，也给予它绚烂的内涵。两大山脉有着丰富的石灰石与石英岩资源。1889年，唐山细棉土厂，也就是启新水泥厂的前身，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水泥。1922年，在秦皇岛建厂的耀华玻璃厂，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工业法生产玻璃的厂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块机制平板玻璃。作为最早兴起的工业门类之一，建材产业在河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地上巍峨冷峻，地下蕴藉深厚。
1: 还有木矿化就比较好，这个矿床就是以银为主的金铜铅锌木多金属矿床。
0: 在全国已发现的173个矿种中，河北有130种。在这其中，资源储量排位居全国前五位的有37种，铁矿居第三位。燕山山路下有冀东唐山矿床，太行山东路下有冀西南韩行矿床。在全国主要铁矿成矿区中，河北得天独厚地居于其中两大成矿区之上。河北煤炭储量丰富，火热的煤炭遇见深沉的铁，在经过人的智慧与创造，在历史深处演绎出非同一般的精彩。铁刃铜钺，这个名字直白地点出它的独到之处。它是中国最早的铁器，出土于石家庄市藁城区，在3400多年前的商代中晚期，为中国开启了铁器时代。来自战国时期的两件铁斧，出土于石家庄市市庄村，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器。有了这项技术，铸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青铜器的时代渐渐远去。战国时期，各个学派游走诸国，努力发声，而不闻于史册的河北匠人，在默默地沿袭新的冶炼铸造技术。此时，赵都邯郸、燕下都武阳城，皆为盛名在外的冶炼中心。燕国人掌握了淬火技术和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在燕下都制出纯铁剑和钢剑。中山国使用施蜡法铸成错金银四龙四凤青铜方案，使用全分铸饰做成15连盏铜灯。秦破赵后，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将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去了巴蜀地区。秦汉时，真定人赵佗统一岭南，河北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又惠及岭南。煤，这块充满热情的矿石，一经发现就走进千变万化的炉窑里，也走进了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之中。这一次他遇到了高岭土，成就了瓷器，一种中国独有的创造发明。 高岭土招致瓷器的非金属矿产。大自然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准备了储量巨大的高岭土，这一带曾经窑火四起。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窑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歌、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一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在瓷器时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磁州窑开启。勾勒笔锋浓淡，后世的青花瓷恰巧也采用这种技法。有学者推测，绘制青花瓷的工匠很可能来自因战乱南迁的磁州窑。无人知晓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过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几个陶仿轮、丝织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实物。这些文物的滹沱河流域便是中国丝织业的发祥地之一。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大多产于河北。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崇礼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 定州缂丝

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制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刻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制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微，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帖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了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他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482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

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选厂，丰丰通顺二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声声，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工业化的激情，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铜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资源禀赋优越，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十二五”的有序规划，“十三五”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十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厚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这款海工钢问世之前，河钢刚刚创新杂质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A4纸的厚度。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钢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钢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

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如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今天，工业变革正在中国拉开精彩的一幕，材料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壮大。而这背后，是人们一如既往奋进不止的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近海深溶浸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

0: 十年陶钢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进牌深融进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退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

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静鸟处双兽追逐奔腾，静楼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融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
将手中囤积的真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

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蹄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蹄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游，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2: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1: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
2: 你好，
0: 来，请坐，
2: 谢谢。
3: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4: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5: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6: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0: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7: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0: 都不对。
7: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0: 脾胃主运化、
7: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0: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7: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8: 萌萌，你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0: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8: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0: 奇经八脉，
7: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0: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7: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人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只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3: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0: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1: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0: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1: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0: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7: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0: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些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7: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7: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7: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0: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7: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0: 一年四季都凉吗？
7: 对，一年四季

0: 都凉，然后不管我们抽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嗯，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1: 好，嗯，第二，夜尿频多。
0: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儿，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1: 腰膝酸软，
0: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1: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0: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1: 凌晨四五点。
0: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2: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4-5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1: 漏藏，
2: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3: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3: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呀，前面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3: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4: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2: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5: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2: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6: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闭场，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0: 对，
1: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0: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1: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0: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的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但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1: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0: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1: 比一个叶，是吧？
0: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1: 夹住耳朵，
0: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1: 上下搓，
0: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1: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0: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1: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0: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1: 像捏饺子一样。
0: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0: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杜仲益智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2: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药，哎呀，这个叫益智仁，一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
2: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 固摄的作用啊，是吧？它不仅抑制塑料，就是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刺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2: 它就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2: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2: 嗯，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到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这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
1: 嗯，
2: 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
1: 嗯，
2: 不然会生锈啊。
1: 嗯、
2: 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2: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暖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
1: 白
2: 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振风起势，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2: 啊、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是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有
2: 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儿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2: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2: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2: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2: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肯定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2: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2: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2: 哎、你们吃完了都到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7: 还是很香的。
4: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4: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2: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2: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6: 补气血调冲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冲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0: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智仁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2: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2: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2: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2: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2: 它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2: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他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2: 是的。
1: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黏滞哈，为什么呢？
2: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1: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2: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1: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3: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3: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3: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 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荒数学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4: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4: 嗯，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
1: 嗯，
4: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4: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4: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5: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5: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3: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啊，想打嗝放屁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3: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3: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3: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3: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3: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所以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3: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3: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3: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6: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6: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 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哎，然

0: 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0: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0: 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冲脉的气血就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2: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2: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2: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0: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0: 对，不是微微有
1: 微微是吧？
0: 对。
1: 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0: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
0: 那么通过
1: 在肋侧是吧？
0: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0: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0: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0: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抻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0: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0: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2: 对，
1: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爷，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里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豪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泥，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3: 对呀、啊，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1: 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
3: 是吧？叫醒它，
1: 跟
3: 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
3: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生化之源。
1: 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3: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10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3: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3: 焦麦啊，一天放个10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3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3: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3: 肯定可以啊， 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

0: 它垃圾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出卖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它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啊，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啊，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 晕。其实我在想，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哎，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啊，过于的火啊。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啊，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嗯，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3: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会明显的感觉？
3: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它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3: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
1: 嗯，
3: 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0: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的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通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1: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
1: 哪儿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1: 肚脐往上。
4: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摸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1: 先折一半，
4: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1: 再往上折一半，
4: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是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4: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

0: 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穴，就把巨穴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2: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啊？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3: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要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呢、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它该休息它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1: 用它，
3: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流。
1: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3: 休息的，看吧。
1: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3: 也
1: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4: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哎，翘点，哎，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哎，内转三圈，哎，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抻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0: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0: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0: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0: 然后再过去。 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0: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
0: 它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0: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毕斯伯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这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是吧？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是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河南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 它非常切合我们哪一些人群呢？重庆历来人

0: 见。嗯，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0: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
1: 嗯，
0: 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们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0: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3: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3: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
1: 蛋菜，
3: 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就挺符合我的。
4: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4: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3: 从治理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惠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5: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海关总署刚刚晒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冲到了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尤其亮眼的是进口部分14.6万亿元，大涨22%。这意味着每天有

0: 有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尖货在悄悄丰富我们的购物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箱吧。
1: 上午九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过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
2: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存储产品，今年以来订单持续增加，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
2: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2026年，全国范围内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大规模投资，带动行业景气度高涨。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2980.2亿美元，同比增长55.8%，创上半年进口额新高。六月当月，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增长72.3%，至596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造月度进口记录。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3: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1: 今年以来，这家货运代理公司 AI 相关产品的进口订单持续增长，最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4: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1: 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
5: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1: 深圳机电产品进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国内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对高性能计算芯片、传感器、存储器件等电子元件的需求持续攀升。中国 AI 企业庞大的需求给全国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采购订单。不只是深圳，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机电产品的进口已经占到了进口总值1%以上。
6: 受这个国内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上海口岸的表现来看，进口商品当中电子元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等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表现亮眼，进口货物的规模达到了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那么占上海口岸进口货物的总值也超过了50%。那么同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6.6%，那么在进口货物当中的占比也正在持续的提升。
1: 9月1日，在上海洋山海关，记者看到一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机械和零部件正在进行查验。洋山港是上海港第一大集装箱港区，今年1到7月，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761.07万标箱，同比增长7.07%，占到整个上海港超50%。
7: 我们看到这是一批来自于欧美的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像这台大型的这个就是挖掘机的一个发动机啊，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主要的心脏的那个部件啊。 这边看到还有两个大件，分别都是这些工程机械的一些机械部件，有铲尺啊，有大的

0: 连杆啊，这些都是组成工程机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这个进口国是吗？
0: 这边的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都是欧美、欧盟啊、北美的一些国家，应用于特种场景的特种的一些工程机械。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增长29.7%，是进口品类增长的绝对主力。此外，农产品进口增长也比较明显。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水产品、肉、牛奶、咖啡、谷物、油料作物等农产品达到1108亿美元，前七个月进口增长7.4%。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验一处，工作人员正把抽样出来的海鲜逐个打开包装检查。
3: 这是我们那个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岩龙虾，那就这种，这个是一个主要经营品种，还是量很大的。像这个咱们就是咱们新西兰的那个叫黑金鲍，因为它这个鲍鱼的话个头是很大的，你看像这种它是一整个的话它是黑色黑金鲍啊，这是新西兰的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名贵的一个品种，也是我们经常进的一个品种。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从泰国来的，这个叫富贵虾，我们叫学名叫虾菇，就是咱们中国那个皮皮虾，大号的皮皮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进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然后价格也是很贵的。
4: 这都是半透明状的，
3: 对，新鲜的嘛。像它储存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放在这里边打氧气然后运过来，因为这个它对这个时效要求非常高，如果要时间久的话这个死亡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查验，第一时间放行，然后保证它的存活率。
2: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水产品进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水产品275.3万吨，同比增长21.4%，进口额达到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6%。进口水产品来源十分丰富，已经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三文鱼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3: 挪威、智利、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也有一些。
4: 鱼鳃都还是红的。
3: 对对对，就是我们查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鱼鳃，然后如果说这个鱼鳃的颜色有点异常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三文鱼是要保证新鲜度的嘛。
2: 水产品价值高，重量轻，主要通过空运进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冰鲜水产品的进口口岸，每年全国40%以上的冰鲜产品都是通过浦东机场海关进口的。在办理通关手续的大厅，记者见到了多家货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手续。
5: 我们进口的是澳洲鲍鱼，
1: 澳洲
5: 龙虾。
1: 就是每天大概进口多少啊？
5: 重量估计要好几吨了吧，每天。
6: 一天有个差不多100-200吨吧。
1: 一天100-200吨。
6: 对对，有的货量多的时候。
2: 这些水产品进入上海市民购物车的，每天大约在350-550吨左右，还有大约100吨搬进了长三角其他地区居民的购物车。进口水产品从海外捕捞到送上中国餐桌，一般用时3-5天，最快的甚至只要1天。
4: 这个活力太强了。
3: 对对对对，你看，看这个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是西澳龙虾。
2: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7: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4: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7: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2: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惠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0: 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海鲜拼的是鲜，水果抢的也是鲜。上海口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进口口岸，您家购物车里1/4的进口水果都从上海口岸入关。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洋山港海关查验区，水果鲜果必须低温查验，所以集装箱货车车门直接对接低温查验大厅。在洋山海关查验区，一垛垛来自不同国家的水果掏箱后，整齐码放在指定位置。海关查验官员正在查验来自秘鲁的蓝莓，先检查外观，确认产品来源，然后他们还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检查步骤。
8: 我们取一些蓝莓样品，将它压碎制样，红糖水能够有效地去浮选害虫或者是虫卵。
2: 蓝莓样品被压碎后，倒入糖度在百。

0: 15%到18%的红糖水，静置20分钟后，查验官员开始现场观察。
1: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飘着的这个
2: 幼虫或者
1: 幼虫。
2: 目前肉眼来看是没有的。
1: 观察一下。
2: 对，我们后续再根据布控看看需不需要送检。
3: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0: 进口水果在中国到底有多受欢迎呢？这是今年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现场，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4: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偏好，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0: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6: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0: 中国是进口水果消费大国，以上海为例，这里每天消耗各种水果6000吨，其中700吨是进口水果，占比12%。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7: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8: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进口水果品类越来越丰富，也带火了国内相关产业链。这家专业进口水果的企业，今年前7个月进口同比增长31%。
9: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10: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9: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0: 在严格控制温度的流转库，记者看到了原产泰国的金枕榴莲、原产厄瓜多尔的香蕉、原产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以及刚刚通过海关查验的秘鲁有机蓝莓。
9: 因为蓝莓呢，它是很娇贵，我们这个温度是在5度左右，它到了这个国内之后呢，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挑选，挑选完了之后再进入国内的各个市场。因为有机的产品就是它的种植成本很高，它但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它没那么甜的，它有丢丢的酸，你可以尝一个。零售的价格它有不同的包装，是125克的那种小盒，是在30块钱左右啊。
0: 江磊他们平均每天要把2个集装箱蓝莓送进国内居民的购物车。最近眼看着秘鲁蓝莓的国内消费量不断增加，仓库变空的速度越来越快，张景珍盘算着必须再加大进口量。
11: 那我们的有机蓝莓呢，从去年尝试之后，今年开始加大发货量，其实是有一些农场呢已经供不应求了，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还在给他们谈进一步的一些扩充的一些计划，今年预计能够突破1亿。
0: 在流转库，记者还见到了产自新西兰北岛霍克斯湾的乐奇苹果。这种苹果由于种植在当地的火山灰土壤，果肉细密紧实，脆度高，汁水充。

0: 是中国进口苹果中的主要品种。姜磊告诉记者，2025年新西兰乐奇苹果产量2.3亿颗，其中一半出口到中国。
1: 这五个小苹果多少钱？
2: 在超市渠道的售价可能是在50块钱左右。
0: 香蕉是中国进口总重量最大的水果，在这个流转库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墨西哥的香蕉进行再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2: 看了吗？这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1: 嗯。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2: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就需要带一根。哎，小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3: 像越南的香蕉，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是吧？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并制定了未来5个百亿水果进口计划。
3: 未来5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4: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5: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4: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6: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7: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0: 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装进去的不仅有欧洲的机电、美洲的工程零部件，还有东南亚的水果、非洲的新鲜花卉。但无论货物来自哪里，想进入这辆购物车都得过一道关，海关查验。
8: 我们出去查验了。
9: 好，
0: 孙胜国是洋山海关的查验官员，记者拍摄时正赶上他和同事开启当天的查验工作。工作人员熟练地简短

0: 钢丝封条，用铲车把箱内货物按要求取出。这批要查验的货物是塑料颗粒，是用在新能源车上的材料。
1: 比方说这个系统这个要求是这个三分之一套箱，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三分之一这个货物掏出来。这个如果系统要求这个是一半套箱，那我们就要从左边或者右边掏一半出来。或者有些货物是全部套箱，这个每次要求是不一样的，会有直观的显示。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到底，那我们这个货物就要从右边把它全部掏出来。
0: 洋山海关每天都会查验来自全球的五花八门的进口商品，这是正在接受查验的欧美进口猫粮，这是来自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柑橘皮，这是从美国、西班牙、南非等国进口的干牧草，这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进口原木和板材，小到宠物零食，大到工业原料，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背后是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旺盛需求。
2: 像我们科室从今年一月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验了将近5800批的进口货物，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将近8000个集装箱的那个进口货物，都是由我们科来负责实施查验的。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整个进口量也是在上半年能看到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提升，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3: 像这种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路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套路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和农业的版图。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它驶向的不只是中国的超市和工厂，更是承载着世界对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

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

0: 我是谢少峰。
1: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

0: 18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到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

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亿台。如此同时呢，

0: 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

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

智普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

0: 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

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MI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4: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3: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长得有点

0: 过了。
1: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2: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1: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2: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那也挺好夹的，我没点着锅里呀。
1: 不用点。
0: 嗯，这个包上几个？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8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嗯，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嗯，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怎么还会长得这么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3-4个人抬、
2: 啊？嗯。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3: 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切这底下的就是。
3: 接着，
4: 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
4: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 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激怒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5: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啊？姚白差不多是也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进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5: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

0: 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
1: 这个呢是叫即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2: 你这脚硬，你得打一下，够了，我。
3: 挺
2: 贵
3: 的，
2: 也多了吗？就准备一顿，我估摸了，走吗？
0: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4: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世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0: 坑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切。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取钱了。
1: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

0: 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少数。
1: 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0: 对，就有点小。
1: 这样用，
0: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2: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它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Oh, ça c'est délai.
1: Ça c'est délai.
0: C'est un gros chien dans le chat. Ah, t'as regardé quoi, ne qu'est-ce qu'il y a? C'est né, t'as là. T'as vu, ne pas chier, on dit
2: quoi?
0: Oui, on dit. Oh, oui, oui, oui. Comment on va? T'as chien, il y a pas d'ingue, comment on va? Il y a pas d'ingue,
2: t'as chien,
0: il y a pas d'ingue, comment on va? Oui, oui, oui, oui. T'as chien, comment on va? L'eau, oui, oui, oui.
2: 这就被蒸汽包了，我搞蒸汽。
0: 我那都打火圈起来，打了。
2: 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哦，对对对。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少几个？我五岁种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打这个。
2: 有两个这里了，再认种了的。
0: 对。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
2: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我是瞧。瞧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路有个是那轮胎槽的泥叫啥的最空，
0: 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藏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3: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梯子型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3: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不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真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摇出来的时候那个岁月来了呗，岁月来的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石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个切了，我们是早上的吃。
1: 妈妈那走，爸爸那走，在外面这样走。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女什么，哎，干亲客，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女方放。牛粪放完了之后，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2: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3: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4: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挺放挺好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通道到你黄牛门那边后面。
3: 安全通道，
4: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就是跑往下面，下面过去。
3: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4: 这是下面。
3: 地道呗，这
4: 地道就是。你上厕所的，你说是厕所吗？然后通到下面。
3: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5: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3: 古人的智慧。
6: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5: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有阳光。其实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磅礴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0: 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1: 对，
0: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个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2: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榫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0: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2: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啊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3: 有连接，
2: 有个连接的东西，
4: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钢土。
5: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6: 当我们把这个盖上一栋，肯定得有的。但俺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喽住几亚马逊住去了。对我们是拍的出的这个事了，因为我们盯着的他中空吧能不能做出来，
2: 中空吧
6: 然后中空吧能不能当然的当然的不是是第二看来其实光空吧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事了，反正是多是等等等等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地图都这么走还有个这个这个呢对对
7: 第二个后头热情不是严实
5: 现在我们是在给柯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柯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0: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8: 钢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0: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5: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砂浆。
8: 你钢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湿地层上了。
9: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是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3: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0: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14: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再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两抱来抱去这个，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呗，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呗。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5: 地震，
14: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2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9: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1: 他穷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累做工的要拖着的，当个闹腾的，等你工你单给你掐了做工，娘漂亮做的。
14: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9: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结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

他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 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一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黑镜和父亲首先发现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攻势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它的速度，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警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

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

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

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食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的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梅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李荣浩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

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九成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越来越多的藏狐在三江源成功存活。这些娇小却勇敢的身影，证明着这片草原的健康稳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0: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1: 这个芦苇这个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
0: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1: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葫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

0: 小葫芦，愿他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1: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流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露。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1: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这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4: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5: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6: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7: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是假。
8: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1: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9: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万9、8万8、50万、5万、18万、5万，三号是给出了50万元的价格，为什么？
8: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官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1: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的，所以很难得。
8: 对，
1: 嗯，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3: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1: 官窑，
3: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嗯，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

0: 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1: 堆塑
0: 堆塑、
1: 嗯、
0: 堆塑这个螭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1: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2: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1: 您从这6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2: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1: 哦，10几万到20万，那
2: 对
1: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5号给出的18万元了。
2: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屏，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高老师，
3: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哦，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螭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4: 五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无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无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无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你好。
5: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5: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1: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5: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1: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5: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1: 无牛喘月啊，这无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5: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
1: 嗯，
5: 因为这个整个犀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
1: 嗯，
5: 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1: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6: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7: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
1: 嗯，
0: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13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 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1: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0: 我感觉是晚明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8: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1: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8: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9: 啊，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它的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1: 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5: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1: 父母的心意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10: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吴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镶。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1: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6: 因为那刚才写的50万。
1: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它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6: 对啊，我
1: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5: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这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6: 失望啊。希望它是这价
1: 格。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2: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1: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2: 对，我觉得是值得的，
1: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7: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1: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为什么？
8: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钗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1: 又加一架，
8: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
1: 哦，都是加分项哈。
8: 对，
1: 嗯，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叶决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10: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1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
0: 没拆，
7: 缺一点，
0: 缺一棍儿，
10: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11: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苇子不是苇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3: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种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1: 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的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4: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1: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7: 清代的。
1: 清代，确定？
7: 确定。
1: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继续拿到了这两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10: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锤叠工艺，锤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一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个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4: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悬眉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氏童子踏雪悬眉。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11: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4: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奖？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三位看真，三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7: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齐佩的真迹。
12: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6: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 指肚就能画这么尖这么细吗？
6: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8: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 就是不像是指腹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9: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 哦，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9: 因为我感觉它留存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 就是少。哦，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2: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2: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 哦，偏向绝对是真品。
2: 对对。
1: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齐佩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1: 大家可能对高齐佩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齐佩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齐佩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段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齐佩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齐佩，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齐佩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齐佩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齐佩。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齐佩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6: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12: 对不起，又给少摁了一个。
1: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12: 对。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1: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8: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齐佩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1: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 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芝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13: 大老师好。主管人好。
1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芝。
1: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14: 这是 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
1: 嗯，
14: 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
1: 嗯，
14: 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1: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她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14: 不是买的，
1: 不是买的，是
14: 啊，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14: 也不算彩礼嘛。
1: 啊，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夺宝人。
0: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1: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0: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1: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14: 我们刚结婚的那吧，80几年。
1: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0: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
1: 哦、
0: 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1: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0: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1: 哦，这婆婆送的。
0: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15: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籽。
12: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1: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
12: 嗯，
1: 好。
16: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她就感觉白肉跟她的皮这个地方过度很自然，她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她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9: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啊，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1: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
9: 嗯，
1: 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6: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他这个故事啊。
1: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14: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1: 就像因为是个心意嘛。
14: 啊，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1: 对，
14: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1: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14: 对，
1: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10: 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 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5.5。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嗯，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11: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3: 真正的割釉，它是胎跟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1: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3: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1: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17: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15: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15: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15: 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15: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15: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1: 五种，
15: 对，
1: 确定是五种
15: 的话。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2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1分。
0: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啊。
0: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0: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17: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六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10: 准确答案是六种。对不起，你扣了一分。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一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

0: 伍德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您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2: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0: 嗯，好。
3: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4: 二号夺宝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0: 粗大明，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4: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0: 三号夺宝人看真，
5: 其实主持人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0: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5: 对，
0: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5: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孙老师，
6: 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0: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7: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经在汉初无世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行”，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0: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8: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

0: 帮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
1: 嗯，
2: 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1: 嗯
3: 嗯，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1: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4: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5: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6: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1: 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0: 对，不多。
1: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万、2万、8万、3万、8万、3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8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万元？
3: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1万。
1: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1万，您看我五号都给8万呢，为什么是8万元？
5: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8万值，反正给我要。
1: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这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泥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散木的老师，3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7: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艳紫。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州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2: 就眼前这个吧。
1: 眼前这个，
2: 好。
1: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2: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1: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2: 对，
8: 好，
2: 对。
1: 佳琪呢？
6: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1: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9: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了一步。
9: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9: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佳。
9: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汝佳觉得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汝佳给出的是4万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万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 20万元。好，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签。

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乳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

0: 换洗。
1: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2: 全会生的话，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3: 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4: 不要否定你。
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5: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2: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0: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2: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有一定比赛在嘛。
4: 那是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0: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6: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单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7: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7: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8: Round one Lady go。
7: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Foundation。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巨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

0: 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介，有请。
2: 你好，
3: 欢迎周总。
2: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2: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4: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好不好？
4: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5: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5: 对的，它必须的。
1: 就
5: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6: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要不等会儿你吧。
1: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4: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6: 好了，最后一路不等你。
4: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关。
1: 我需要帮他吗？
0: 不用。这个月奖金没了。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成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

0: 场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0: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0: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0: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2: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0: 超仿生是我们优品选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1: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1: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2: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1: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0: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啊！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0: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4: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要喘口气会儿。搬空箱子的时候， 我一次是能搬两三个。

0: 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情况，
0: 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1: 哎，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0: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

0: 自研的嘛。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百万级别。
0: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0: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1: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矩阵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0: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歪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
0: 哇，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2: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4: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5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4: 哎，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4: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4: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地说，
4: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5: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

0: 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1: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半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半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2: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歇个行业的，那么歇个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3: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4: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5: 搬了2箱，就是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5: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6: 偶尔会有的，
5: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6: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5: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6: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5: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6: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5: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6: 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1: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7: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3: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刚才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他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
1: Later。
0: 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2: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3: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2: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4: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2: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一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五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6: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2: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3: 就我一个人。
2: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3: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有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5: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2: 对，
5: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4: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 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2: 对，
4: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2: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3: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4: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6: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2: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7: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8: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7: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8: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7: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8: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7: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8: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7: 谢谢你的鼓励。好，
8: 可以。噔噔噔噔噔。
7: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8: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侧面。
7: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8: 可以的，
7: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8: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2: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3: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 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智控。
2: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9: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3: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有点，还有点那个距离。嗯，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1: 是，
0: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最近有类美食特别火，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包。哎，不是那个买包的包，是包好吃的包。他们都是包着吃的美食，打开以后是内有乾坤，里面有滋有味有料，吃上一口那是回味无穷。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呀，在家里如何做这种包好吃的美食，让我们有请这两位包您满意的大厨，欢迎
2: 大家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大厨好，大厨好，欢迎。
3: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哎，大厨您好。
2: 您好，您好。
1: 二位一来呀，还真的是包我满意，我相信啊，今天这顿饭错不了。哎，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3: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孟向涛。
1: 欢迎孟大厨。来吧，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2: 哎，大家好，我叫任存军，

0: 自贵州安顺。
1: 哎，欢迎任大厨。孟大厨今天带来啥好吃的呀？
2: 双味口袋虾。
1: 哦，这个是您新研究的吗？
2: 最近我也是喜欢研究这个网络上这个
1: 美食，
2: 美食比较火的。
1: 哦，就是什么火看什么，
2: 对，
1: 然后把它学下来，
2: 对，
1: 教给大伙，
2: 是
1: 把他那个秘密给打破了，是吧？
2: 对，
1: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厨，是不是？把那个网络的秘密我都给你拆解出来，来到回家吃饭的厨房做，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包教包会，
2: 包教包会，
1: 可以。
3: 一个酥脆的小口袋，紧紧包着一整颗弹牙的大虾仁，菜如其名，口袋虾仁，外层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鲜香与酥脆在舌尖同时爆发。这道新晋流量担当引得无数吃货与美食博主争相品尝打卡。一只虾，一张饼，怎样才能在家完美复刻？今天靠孟大厨现场拆解背后的美味秘密。
1: 哎，任大厨，今天您做啥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小吃
1: 哦，
0: 蛋包洋芋。
1: 蛋包洋芋啊，这洋芋不就是土豆吗？感觉不是很横的样子，那里面有惊喜吗？
0: 有。
1: 哎，太好了，那任大厨，我就期待您这个包有惊喜了。
3: 一张金黄的蛋皮，包裹住软糯入味的土豆泥与丰富馅料，再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就是最近火爆出圈的贵州名小吃蛋包洋芋。看似寻常的食材，一口咬下去却层次交织，风味浓郁。如今这道地道风味一路从贵州火遍川渝等地，成了街头巷尾的网红美食。土豆和鸡蛋怎样才能做出地道的风味？跟着任大厨一起解锁贵州蛋包洋芋的做法吧。
1: 那咱们就边做边说，孟大厨您先来，
2: 行
1: 吗？
2: 好的。
1: 咱第一步要怎么先处理虾呀？
2: 这个虾呢是我刚才我那个看完背的，
1: 嗯，
2: 然后教大家，然后腌制一下。
1: 好，第一步是腌制很重要。
2: 对，
1: 开完背呢最好是去过虾线的啊。
2: 对，盐放3克，胡椒粉放3克，然后咱们再加点料酒。
1: 料酒哈，
2: 料酒5克左右。
1: 嗯，咱们今天这个虾是多少？就是1斤左右吧，
2: 差不多
1: 是吧？所以1斤虾仁大概就是这种克重比。哎，咱先说说吧哈，
2: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做这道菜呢？为什么这道菜打动您了？
2: 这道菜呢适合老人、小孩，
1: 嗯，
2: 比如呢有这个芥末、这个蜂蜜的，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糖醋的。在家里边这个都能做，然后特别简单。
1: 我天哪，你是不是看透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就爱吃这两种味道？
2: 然后咱们给抓拌一下，
1: 其实这一步挺重要的。
2: 对，然后特别就是这个盐下去以后特别入味儿。
1: 哦，
2: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咱们准备烧油。
1: 那咱们这个油在这儿炸着呢，咱们下一步要处理什么？
2: 我来介绍，咱们现在用这个粉
1: 哦，
2: 就是现在网上都能买到。
1: 嗯，那这是什么粉啊？您虽然说都能买得到，
2: 脆炸粉，
1: 就叫脆炸粉。
2: 对，
1: 任大厨，这个之前在酒店里面您用过这种粉吗？
0: 用过。
1: 一般都炸什么样的东西用它呢？
0: 主要用在这个炸酥皮的东西上面。
1: 哦，酥皮的东西上都会用到这个，
0: 像小酥肉啊，哦，都要用到这个。
1: 哦。看来这个粉是厨师们经常会用的一个宝贝哈。哎，那这个1斤虾用多少这粉？
2: 半斤粉、
1: 嗯、
2: 对。
1: 好，
2: 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粉倒到这个盆里边。
1: 好，
2: 咱们在家先打一个鸡蛋，然后先把这个糊呢给搅一下。
1: 哦，打了鸡蛋的作用会是什么？
2: 它这个就是外焦里嫩，会软。
1: 哦，它能起软起酥。
2: 对、哦、
1: 而且它最重要什么？它有那个颜色在上面。
2: 对，
0: 黄出来更好看。
1: 更好看哦。
2: 那你帮我加点水。
1: 好，
0: 加点水，您靠手浇，慢慢的来。
1: 嗯，
2: 对，
0: 不要一次性倒太多。
1: 所以你看，孟大厨不光是在这儿搅，同时呢，他用手在这儿抓，是吧？要把它这个卸开、卸软，
2: 然后把咱们这个糊呢打成奶酪状。
1: 嗯，
2: 然后就是这种状态。
1: 哇，哎，真的有点像酸奶一样，是吧？
2: 对，
1: 就是顺着那个手尖往下流。
2: 然后你再帮我加点油。
1: 这个加油的作用是什么？
0: 更酥脆。
1: 更酥脆。
0: 扎出来它更酥脆。
1: 哦。
0: 还不容易回软。
1: 哦。
2: 对，然后这种打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1: 哦。
2: 奶酪状，特别光滑。
1: 好。孟大厨学会这个糊，是不是在家里可以炸很多东西？
2: 对，然后用这个粉呢打成这种状态的情况下，炸什么东西都可以，它不容易脱浆，然后脱糊。
4: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口味虾脆炸糊的重点吧：里筋食材配拌。

0: 炸粉，一个鸡蛋，少量多次加水调至酸奶状，你就解锁了脆炸菜的秘密。在家轻松制作脆炸虾仁、脆炸小酥肉、脆炸鱿鱼圈。
1: 咱们先把这个粉这个汁呢放一边，开炸之前把这个虾呢水分给它斩干。
2: 哦，因为之前呢我们腌制了一下，是把它冲水了。
1: 对
2: 这个水要把它干一点，
1: 然后炸的时候它这个外焦里嫩，不容易脱糊。
2: 一般几成油温？
1: 一般四成油温。
3: 这个四成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是多少度？
2: 哎，我说这很必要，
3: 家庭当中，
2: 对，因为大厨们常说是几成油温，
3: 不知道四成油温大概多少度？
1: 120度。
2: 要给它裹成一个球状吗？
1: 不用，拿这个虾仁拿筷子给它斩，
2: 就保持虾这个状态就可以。
1: 对。
2: 您说您最爱研究这种网红菜吗？那它为什么这么火？您有研究过吗？
1: 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呢是在山东烟台那边研究这个，就是老菜嘛，新做法。然后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改良，加这个芝麻饼，加上以后两种口味，它吃着非常的好。
2: 本来就是卤菜的软炸虾仁儿，
1: 对，
2: 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味道不同了，
1: 对，
2: 而且给它放入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地方。
1: 对，
2: 我分析过，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仪式感。首先来说，它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对，
2: 你看拿到以后，这个口袋里面装着虾，虾都有呼之欲出的感觉，所以感觉特别漂亮。拍照打卡完之后，你咬上一口，里面还有惊喜。
1: 对，
2: 所以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美食状态。
1: 对，然后现在咱们这个油温也上来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下虾仁。
2: 好。
1: 然后咱们这个虾球下完了，然后给它搅拌一下。现在你看这个虾仁炸得非常饱满。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先捞出来。
2: 先控控油。但我觉得炸货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我过一段时间吃，它会不会有点腻啊？
1: 不会。
2: 哦，不会。
1: 对，因为咱们把这个虾仁呢，然后复炸三遍。你看咱那个油温现在烧到160度，
3: 第二遍复炸的时候
2: 要高一点。
1: 这是第二遍，现在把这个虾仁倒进去，再复炸一遍。咱们把这个火先关了，因为这个油温特别高，容易糊。然后现在你看炸成这个金黄色了，这个表皮呢酥脆，
2: 这个颜色又深了一点。
1: 你看我这么一晃，它能听见这个声音。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呢再次打出来。
2: 好，第三次的油温是什么样的？
1: 一样，160度。
2: 孟大厨，我记得您不说它是一道那个老传统菜吗？
1: 对，
2: 以前那种软炸虾仁好像炸个2回就行了。
1: 对，
2: 您这菜干嘛炸3回呀？
1: 我为了就是让这个虾仁呢跟那个饼呢结合到一块儿，外酥里嫩。然后才过了3遍，第三次再复炸一遍。
2: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漂亮，状态非常挺实。
1: 你看咱们现在下锅以后复炸，大概也就是30秒，那个漏勺给它捞出来。
2: 香，
1: 再放一边备用。
2: 这个是您那口袋饼啊？
1: 对，
2: 就是您提前做好的吗？
1: 这个饼是我买的。
2: 哦，这可以买得到的。
1: 对，
2: 这是一种什么饼啊？
1: 这是芝麻饼，炸起来后是鼓的，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2: 哦，所以它这个一会儿经过一炸，它就能鼓起来，您看看就明白了。
1: 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呢是100度，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饼炸一下。
2: 哇，现在这种好方便啊！我要不然又得醒面，又得调配面粉，是吧？还得擀，然后还得拍，还得等时间。我这个买完了一下就行了。看见没有？只要100度的油温，这么一炸，马上就膨胀了。
1: 对，
2: 对吧？这个真的是简单方便。
1: 对，然后拿筷子呢，不停地扒拉扒拉。然后这个饼呢，大概就是炸到这种状态。你看这个表皮酥脆了。给它捞出来。
2: 哎。所以为大家总结了它的3个好处。第一个呢，它简单快捷，你看非常方便。第二点呢，它很有治愈感，是吧？我马上就能做出一道网红美食，小朋友又喜欢吃，又不用去夜市，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当大厨的成就感。第三点最重要的，它的适配性很高，它可以满足您所有的口味需求。那有的人呢喜欢吃酸口，有的小朋友喜欢吃甜的，那有的家里人喜欢吃辣的，哎，咱都可以满足您。所以说呀，哎，这个菜真的适合在家里来制作。
1: 油温上来以后，转成小火了，然后炸成这个状态，然后咱们把这个火再点着炸一下。
2: 好。
1: 刚才咱们炸那个凉饼，提前炸那个，现在也给它到锅里复炸一遍。
2: 好。
1: 现在这个状态，咱们把

0: 火关了它，
1: 好，
0: 让它浸泡一会儿。
2: 复杂过以后，它就不会点了。
0: 对，
2: 水分基本上都干透了。
0: 现在就是炸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3: 好，
0: 金黄色，然后给它捞出来备用。
3: 哎，那咱们饼炸好了，咱下一步干什么？
0: 该炒料了。咱们先把这个糖醋的给做出来。
3: 好，那任大厨，咱们处理一下这饼。
2: 嗯，行。嗯，是不是这样？
3: 哇，你看效果真好。哎，咱们这边是不是也做起来？
0: 咱们这边开始做，然后咱们把这个糖醋口的先给做出来。
3: 好，
0: 50克左右。好，够了。糖180克，三盐是150克，白醋是160克。然后咱们在家下这个芡的时候呢，把火先关着它，
3: 嗯，
0: 它不容易糊，
3: 是
0: 因为你操作比较慢，它就可能说就糊了，
3: 嗯，
0: 这样的话，然后给它拎得均匀，给它搅开它，先搅开以后，然后慢慢的就是开火，
3: 哦，
0: 来两勺这个食用油，
3: 嗯，这个油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这个加上油以后就是比较亮，
3: 哦，
0: 然后咱们这个汁呢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咱们把这个虾球放
3: 就裹在上面看看怎么样哈。
0: 对，然后现在再开火，
3: 我开始口内生津，开始流口水了，流哈喇子了。
0: 然后咱们这个虾仁就可以了。
3: 哦，
0: 然后任大厨你这边帮忙给装一下。
3: 嗯，那咱们做下一个味道的吧。
0: 可以，这个是那个沙拉酱。
3: 嗯，
0: 这个呢是50克芥末蜂蜜酱40克，然后拿这个勺子呢给它搅拌均匀，
3: 嗯，
0: 大概就是搅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虾仁倒到这个里边，
3: 嗯，
0: 给它搅拌一下。
3: 好，
0: 然后裹完以后咱们放到这个盘子备用。
3: 嗯，
0: 咱们先把这个刚才装好这个，然后给它摆一下。
3: 哇，一口一个真过瘾。
0: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芥末蜂蜜的来给装一下。嗯，
3: 好。孟大厨为什么要垫点生菜呢？
0: 生菜的话，它这个酱呢，它是甜口，然后呢，这个芥末呢是芥末蜂蜜味，有点这个就为了让你适应这个口味，然后解腻的。
3: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赶紧尝一尝吧。
0: 来来来，
3: 哎，
0: 来，主持人，
3: 来来来。真的是看上去以后啊是金黄金黄的，但是咬上一口全部都是惊喜。
0: 对，
3: 怎么样，再说
2: 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芝麻的香，面饼的这个酥脆，再在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虾仁的鲜香都体现出来了。
3: 哎，我再来一个番茄的尝一尝，口袋饼啊，咬上一口啊是焦酥焦酥的，然后里面那个虾肉呢是非常非常嫩的，哎，你两个一块嚼，又酥又嫩，这种口感非常有层次，而且啊里面都有惊喜。
0: 对，这个糖醋这个呢特别适合小朋友。
3: 嗯，哎呀，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百搭的美食，而且这变化非常多，咬上一口惊喜不断。
0: 开背虾仁加盐、胡椒粉、料酒抓匀腌制，脆炸粉加鸡蛋、凉水调成酸奶状，淋少量油，虾仁挂糊，120度油温炸定型，再升至160度复炸至黄金酥脆，芝麻饼炸至膨胀微黄，对半切开，锅内加入白糖、番茄酱、白醋炒出香味，加水淀粉炒至粘稠，下入虾球裹匀，另一半虾球裹上沙拉酱与蜂蜜芥末酱，芝麻饼垫生菜，塞入两种口味的虾球，这道口袋虾就做好了。划重点，虾仁复炸酥脆后尽快装入饼内，口感最佳。
3: 接下来任大厨又给大家做这道菜呀，特别家常，因为家家肯定都能见过这个食物哈，那就是土豆。哎，那今天就用这么普通的食材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吗？或者说您挑选的土豆有什么不同吗？
2: 我挑选的土豆呢必须是这个黄心的。
3: 黄心的
2: 黄心洋芋，扒一块给你看一下。
3: 好，
2: 看这样。
3: 哦，这种蒸出来以后特别黄的
2: 啊，这种土豆呢它水分少，
3: 嗯
2: 啊，做出来的口感会更绵密。
3: 是，有的土豆很打开以后它里面发白，
2: 对，
3: 是吧？
2: 哎，
3: 这种发黄的才是我们选择的土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提前蒸熟的。
2: 蒸了多久了？
1: 大概40分钟。
2: 那要吃咱们这道菜，这土豆怎么处理呢？
1: 就先把土豆皮扒掉，然后请工拿锄，
3: 可以，
2: 帮忙
1: 帮忙，
2: 给剥一下皮。

0: 是什么呀？
1: 我们炒的是阳江豆豉。
0: 哦，豆豉，阳江豆豉。哎，咱们这个豆豉是只用干炒就行吗？
1: 对，干炒把它压碎，炒香。
0: 小火干煸啊，这个豆豉应该是这个菜里的灵魂之一了。
1: 对。
0: 哎，我想问问任大厨，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最近贵州这道菜这么出名，这么出圈？
1: 这道小吃比较火的原因哈，它有一个很方便，能够早餐啊，有时候午餐啊，都可以拿它代替，
0: 哪怕说宵夜也可以吃点。
1: 对，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扛饿。
0: 扛饿。下面孟大厨就帮您把它给碾碎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好，要碾成什么样？
1: 带一点点颗粒状，
0: 一点点颗粒状就可以了。
1: 好，不要压得太碎。酱油、蚝油、开水。
0: 我们尽量是要学着大厨的方式来做，这样才能吃出最地道的味道。我看又给您加了一点大蒜。
1: 对，
0: 这个咱们的料水的香味就够了，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料水真的很关键。那料水里面都有什么呢？再帮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哎，我必须要放这几味香料吗？
1: 对，放这几味香料呢，能够激发这个土豆泥的香味。
0: 明白了，
2: 这种状态行吗？
1: 可以了。
0: 哎呀，我特别喜欢任大厨的聊天方式，就是非常的温柔，温文尔雅，是一种文人感觉。
1: 这个四成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大概多少度？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扛饿。
0: 扛饿。文人墨客。咱们要把这料煮到什么程度啊？
1: 大概煮十分钟。
0: 哎，咱们这个料水就煮好了吧？
1: 对。
0: 哎，孟大厨，咱们帮他把这个给滗出来。
2: 可以。好。
1: 我们就先可以把土豆泥炒一下。这个土豆在贵州菜里边比较多，贵州小吃里面基本上都有。
0: 小吃里面都会有土豆。
1: 酸豆角、酸萝卜。我做的这道小吃呢，它发源于贵州遵义湄潭县。当时就是在一个小巷子里边，有一家夫妻两个。做出来的一道美食。到后来慢慢复制到整个贵州省。
0: 最开始炒的这个土豆肯定没有这么多调料吧？
1: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
0: 后来就延伸出去了。
1: 对。现在已经火到重庆、成都、这些地方都有。但是他们经过改良，有的加番茄酱啊，反正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0: 对，这道菜的包容性很强，想怎么变怎么变哈。我现在算懂了为什么这个菜如此出圈，为什么贵州的朋友这么爱吃，就是因为贵州的土豆多，土豆的质量好，所以啊它特别受当地人欢迎。但是呢，大厨给它增加了很多丰富的味道，今天这道菜一定不能错过。这折耳根，
1: 折耳根，
0: 放这么多折耳根呢？
1: 怕你吃不惯，少加一点。
0: 这就少加一点啊。
1: 这里边还可以加韭菜，加香菜，这些都可以。
0: 香，那些还行，那折耳根真吃不惯。
1: 这个料汁我们还要拿回锅，锅啊。
0: 孟大厨爱吃折耳根吗？
2: 还行，
0: 还行。
2: 对，
1: 加一点那个千层雪。
0: 好。说实话，跟土豆泥搭配啊，一般都会有个料汁或者蘸酱，或者是土豆泥等等哈。其实方法都是相通的，办法都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味道是独属于贵州的。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味道，哎，就是贵州特色的土豆泥了。这是脆哨，
1: 脆哨
0: 其实就是猪油渣，
1: 现在网上都能买。
0: 这个脆哨在这里边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加在这土豆里面，吃起来香脆。
0: 其实我觉得里面好多东西都可以变，唯独不能变的就是脆哨。脆哨在贵州小吃里面太重要了。把煮好的料汁，
1: 加点在这个
0: 浇在上面，
1: 贵州辣椒面。
0: 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高汤炒饭一样哈，就是一边把我们的料汁放进去，但是一边呢用猛火把水分炒出去，这样香味留下了，水分没有了。
1: 最后我们加点葱花。
0: 怎么样，咱这个土豆泥炒好了吗？
1: 炒好了，
0: 炒好了，
1: 这样就行了，
0: 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1: 可以了，拿出来备用啊。
0: 咱们这个菜呢叫做这个蛋包土豆泥，所以是不是该做鸡蛋了？
1: 对。
0: 哎，你看，说这话，莫大厨已经开始打上这个蛋了哈。咱们几个鸡蛋？
1: 一般一份三个鸡蛋。
0: 一份要三个鸡蛋呢？咱现在就是摊一个蛋饼是吧？
1: 对，
0: 摊蛋饼。

0: 什么技巧吗？咱跟着大厨学一学。
1: 这油不能太多，先润一下锅尾。
0: 咱们这鸡蛋要摊到什么状态呢？
1: 就是薄厚均匀。嗯，哎，不能浮底。蛋液倒进去以后呢，这样弄均匀。哦。啊，趁着蛋液还没完全凝固的时候，嗯，我们就要加上这个，
0: 就开始要包土豆了。
1: 对。哦，
0: 三个鸡蛋包多少土豆呢？
1: 根据你的饭量来。
0: 哦，明白了。任大厨呢，抬眼一看我，嗯，给你多来点吧。哎，大厨，我有个好奇一点啊，我看您这个鸡蛋没有完全摊透，您就开始把它包起来了。嗯，
1: 馅料跟这个蛋皮，粘合的更好。哦，不容易往外掉。
0: 趁着它还没有熟透，它有粘合的作用，把它包裹在一起。
1: 对。
0: 哎呀，漂亮！
1: 这样就行了。
0: 可以了。
1: 可以。
0: 来，给它装进去。直接吃吗？感觉好像少点什么，
1: 还要加点料汁。
0: 好，
1: 刚刚炒好的这个料汁，嗯，往上面浇一点。喜欢吃辣椒的呢，可以来点辣椒粉，嗯，小葱花，哎，这样。
0: 首先看上去真的很有眼缘，这么端着就跟咱们在夜市里吃小吃一样，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享受着贵州的美味。哎，尝一尝口感怎么样？嗯，馅料超级丰富，酱汁非常入味。鸡蛋包裹本来看着呀很普通，闻着呢有股蛋香味儿，但是你打开里面真的是内有乾坤，里面一口咬下去，那个脆哨太管用了，那个脆哨啊就微微的油香，带着肉香，然后带着那种脆脆的感觉，和我们这种软绵绵的食物真的是绝搭。我觉得料汁妙处呢就在于它裹着土豆，嗯，是吧？它把这个土豆给激活了，然后呢最后在表面上再淋上一层，你首先进到嘴里的第一刻就能感觉到这个料汁的味道丰富，然后吃到土豆里面那个料汁好像又迸发出来了，它一直在嘴里面，这个料汁又包裹土豆又在我们蛋皮上，所以这料汁真的太好了。
1: 就是土豆加上料汁了，土豆本身没味哦，所以我们就要加一点这个料汁进去。
0: 您觉得这个土豆泥怎么样？
2: 土豆泥非常棒，嗯，特别好。然后这个土豆泥配上这个辣椒，让它这个灵魂这个汁特别香，嗯，特别好。
3: 第一步，先做灵魂料汁，羊姜、豆豉、鸭饼、干煸出香味，下入小茴香、八角、花椒、香叶，炒出香味后，沿锅边喷入酱油，加蚝油、开水和拍碎的大蒜煮十分钟，过滤出料渣，倒入水淀粉，勾至粘稠。第二步，下蒸熟的土豆泥炒香，按自己的口味可加入酸豆角、脆哨、折耳根和火腿丁，加入灵魂料汁，三个鸡蛋搅散，入锅摊成薄厚均匀的蛋皮，包入土豆泥就可以了。画个重点，蛋液未完全凝固时包入土豆泥，粘连效果最好。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啊都非常有特点，它小小的一个包裹就能让我们尝出啊不一样的味道。您看一口下去，鸡蛋里面带着是贵州的风味，另外一口下去，馍里面有虾的各种感觉，然后加上调味料之后又把虾都激活了，所以我觉着呀，咱们在家里面做起来呀又方便又简单还有面，而且呀还可以自己掌控味道，所以这种方式太适合在家里来制作了。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

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
1: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2: 这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幕，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0: 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
3: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
4: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
0: 跟着演出去旅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韵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G20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醉意式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次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醉意式杭州是一场纯实景演出，演出范围覆盖九曲桥、玉带秦虹桥周边的整片湖域，是演绎内容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艺术团团长赵贝贝介绍，这一版本的演出相比最初的印象西湖更为丰富，融入了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传递出世界大同的内核。
2: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孩子们在上面演出，他们自己的心情啊，包括他们自己

0: 在剧场那个演出，包括在现场那个演出，他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与大自然的一个结合。
1: 演出创新演绎十幕中外经典名曲，糅合中国诗歌、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演绎《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难忘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目。检票入场时，刘兰还拿到了一个挂脖式的气味播放器。演出过程中，设备会随剧情同步释放龙井、茉莉、桂花等杭州特色气味，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2: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是杭州的一种特色吧，因为这后面就是那个茶山嘛。
1: 演员蔺玉洁是演出的核心演员之一，在节目中参与《天鹅湖》篇章的演出。
3: 天鹅湖高雅嘛，所以我们就要表现的就是更加优雅，更加漂亮。可能我们在水上跳舞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在水里跳舞很开心，我们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观众看得开心，我们更开心。
1: 不同于传统剧场版的天鹅湖，在西湖水面演绎芭蕾，演员们面临着诸多特殊挑战。
3: 因为它涉水嘛，因为我们芭蕾舞还是重要的是脚步的一些细节问题，涉水之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可能就会有舞台泡在水里，就会有一些惊台呀，可能会导致舞台比较滑，但是都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个吧。水花是给我们的动作增加光彩的。
1: 整场演出使用水上全息舞台，以真假演员交替的形式完成水上天鹅湖篇章的呈现。
4: 今年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呢，是境外游客的激增。那么截止到上半年，散客的预订数量是增加了268%，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喜的。那其他也有一些就是境外的团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规的一些境外团队是这个欧美国家的，那么今年除了一些欧美国家以外呢，马来西亚的增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随时可见境外游客的。
1: 看完演出，刘兰意犹未尽，他选择前往距离西湖不远的武林夜市寻觅特色美食与文创。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2: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解很解腻，茉莉的味道。之前我们看那个景区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香氛喷出来的那个茉莉花的味道，差不多，很香。特别是那种逛完，因为这里很大嘛，然后特别是你走累了，然后来上一杯，就感觉活过来了。
1: 夜市里独特的掌作画艺人不用毛笔，直接以手指、手掌或在纸或卷上创作，仅需几分钟就能还原出西湖美景。独特而苍劲有力的画风让刘兰十分惊喜。
2: 我感觉都很震惊啊，我一般在传统的画画里面都是用毛笔嘛，但他居然能用手掌啊，借助一些水啊、餐巾纸就能快速的画出一幅山水画，我觉得很牛。之前我们看演出的时候，不是那个演出上面有那个西湖的这些山啊水啊，就觉得就是还原度很高很高。
1: 近200个摊位的武林夜市，作为外地游客和本地年轻人的潮流打卡地，美食、潮玩、文创品类丰富，和实景演出联动，形成了完整的游玩体验。
2: 出来这边这个夜市，然后也体验到非常多，像我们刚刚喝过的那个龙井茉莉，还有那个用手指作画嘛，然后这些都是跟那个印象西湖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觉得跟着演出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自当然也会为了我节省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反正就是整体体验感下来都非常的不错。
1: 现在杭州不少旅游平台还推出了演出门票加酒店的打包套票，价格比单独预订更加划算，还能免去旅游旺季西湖区订房难的烦恼，
2: 省去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啊。就比如说我看完有些人不做攻略，然后看完演出还要去那里费劲巴拉的找酒店，然后尤其是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西湖区的酒店订也订不到，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有这种套票的话，我看完演出我就

0: 可以直接过来这个酒店，就会比较的方便。
1: 合作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打包销售模式一方面丰富了产品供给，在旅游旺季和长假有效填补了商务客流退去后的客房空档，另一方面也能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2: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打包，然后做一个销售。那么一方面呢，它其实是给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更加的丰富了。那尤其是像节假日，像这个长假，包括这个旅游的旺季，当这个商务潮退去的时候，那么很好的就弥补了这个时间的一个空档，反馈都非常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在性价比上呢，是比起单独的购买啊，这肯定在价格上会有更加的一个优势。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便利性了。当客人这个下单的同时，我们的客服其实就会把印象西湖的一些这个门票的兑换啊、时间啊，包括什么时候应该避开哪些高峰期啊，我们的客服都会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如果说醉意是杭州是西湖畔的江南美学名片，那么宋城千古情就是游客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绎公园加旅游演绎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4: 是的，我们景区的话，主秀的话是宋城千古情，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1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3: 好的。
1: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3: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1: 同样新推出的脱口秀式演出《梁山年会》，让水浒好汉齐聚江湖，遇上现代职场年会，用趣味十足的演绎展现宋城多元的演绎风格。市井街上的夏日快闪演出更是人气爆棚，演员身着特色灵动的服饰随性起舞，主动和围观游客互动，古今舞蹈风格碰撞出别样的趣味。
5: 很阳刚，这个林峰的角色很阳刚，我进入这个角色跟那些演员啊音乐融合在一块，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跳舞和感觉，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林冲。
3: 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可能更像一个朋友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然后可能这样子会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些情绪吧。我记得有观众特别嗨，在旁边跳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会拉他上来一起跳。
1: 宋城的演员大多练就了一人分饰多角的本领，很多演员一天要连赶5-6场不同类型的演出，在不同角色间无缝切换。在快闪演出里扮书生的龚书杰，下一场全息投影大秀里就成了身姿曼妙的孔雀舞者，转身还要赶场主秀《宋城千古情》。
6: 这是你今天的第几个演出啊？
3: 这是我今天的第5场演出了。
6: 哇，这么多场演出哦。
3: 是的，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要身兼数职嘛。
6: 但是你的角色差距也太大了，因为我刚刚在快闪那个地方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书生的装扮嘛，那书生可能书生气要更多一些，但我刚刚看到你的演出真的是好漂亮呀，身姿特别的曼妙。
3: 谢谢。
6: 那你一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演出需要去赶吗？
3: 哦，一会儿要去演千古情了。
6: 演千古情。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快去准备
3: 拜拜。
1: 作为景区的核心主秀，宋城千古情内容取材于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分为良渚之光。

0: 宋宫宴舞，金戈铁马，西子传说，魅力杭州舞幕。借助微亚可移动舞台、实景道具等舞台技术，把杭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1: 有几个情节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它的舞台就是可以随意切换的。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只有一个大屏幕和一块小舞台，但它其实是可以推开，有水，然后有一些道具的演出，你完全意想不到，你需要做攻略来看，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
2: 对的，而且我们千古情演出当中的话，这些马呀，包括我们都是真枪真刀真炮，然后为了赶制给当时我们这个岳飞精忠报国时候抗金兵做的道具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呢，很多游客看的也是在看千古情当中也学到很多杭州的历史的文化和故事。
1: 是的，没错，它是不同种风情的，所以也可以让人大饱眼福。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第二幕呢，就如你所说的金戈铁马一般气势磅礴的感觉，让我这种热血沸腾。那第三幕呢，我们是很经典的爱情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当他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非常的浪漫。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的演出会有一些演员他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有所互动，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带入这个情节。你在寻找他，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舞台两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过道两侧，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给大家送惊喜。
2: 是的。
1: 最后一个魅力杭州，然后这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有这种采茶的姑娘采一个龙井茶，对吧，是我们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茶叶。
2: 是的。
1: 还有我们最后也有展示杭州的丝绸，也非常的精美。
2: 对，是的。
1: 大家可以来旅游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杭州精美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回去。
0: 在长达一小时的宋城千古情演出里，龚书杰一人要饰演13个不同的角色，从寻夫女、梁山伯到霓裳羽衣领舞、白蛇领舞，每一次换装都要在20秒内完成。依靠提前1000百次排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所有环节像精密齿轮一样严丝合缝，连情绪切换都要做到及时到位。宋城千古情自1997年开演至2026年8月25日，已累计上演40270场，接待观众超1.1亿，单日最高演出场次22场。不少观众甚至会3刷4刷5刷，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演艺 IP 标杆。
3: 有一些游玩呀，哈，一些这种活动互动的，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探索的，一起加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
4: 舞台啊，那些机关的配合，灯光配合也挺好的。
5: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我都给他们介绍过，下雨啊，包括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表演的那个类似于杂技吧，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觉得我当时就不由自主的就给他们鼓掌，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是必刷。
6: 我们是主题公园加演绎的这个模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是最早的这一个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话呢，游客可以在我们景区里面加长它的逗留时间。我刚才提到了5到7个小时，甚至有的游客呢可能会停留更久，因为我们每天的演出有上100场，游客可能一天都看不完，也可以增加他的一个重复的游玩率。而且我们把来杭的这个游客平均提升了0.37天，也拉动了我们杭州的一些夜间的经济，或者说其他行业的一个经济效应。
0: 这种演艺加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杭州的历史文脉，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持续动能，不断吸引游客从一日游转向多日游。数据显示，宋城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显著高于传统观光景区，夜间入园比例逐年提升，有效激活了杭州西南片区的夜间经济活力。在杭州的上城区，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德寿夜宴，2025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为杭州的演艺版图再添宋韵亮色。
1: 有一个提举大人，他说了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跟宋韵文化有关的，而且你今天穿的也很漂亮。
5: 谢谢你的夸奖。我今天身上穿的呢也是我们宋代服制的一种，叫做我们的宋制。那像我们里面呢也会有

0: 有非常非常多的沉浸式的一些送运的演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啊。
0: 这些呢是我们的通关文牒，加上我们的一个荷花扇子。为了更加沉浸式的让您感受我们的演出的话，一会儿可以先跟着我去换一套衣服。
2: 德寿宫白天作为博物馆展示南宋的文化底蕴，夜晚则在月色与灯光的笼罩下化身沉浸式送运空间。游客可以先行换上宋制古风服饰，跟随专属动线开启夜游。不少游客特意为了这场融合宋韵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演出奔赴杭州。
3: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得出来。
4: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人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挺好的。
2: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5: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2: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宋宴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2: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四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0: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四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5: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0: 两侧廊道去聚集的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2: 宝箱里藏有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6: 不是，他们都说宝箱里那个好多设计，我说咱立刻要开一个吧。
5: 你真的是开的满头大汗。
0: 有开了好东西吗？
6: 没有，还没打开。
5: 你
6: 在找线索。
5: 我和孟雷也找了一个箱子，我们打算开一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开，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你们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0: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5: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0: 哦，开了。
5: 哇，
2: 这位温州来的游客运气爆棚，抽中了今晚的金钞大奖，
7: 感觉特别开心，特别的激动，而且也特别的兴奋啊！我觉得比较新颖，感觉 NPC 演员们舞蹈动作都特别优美，特别是服装也特别细心，我也看到了。
2: 没抽中大奖也没关系，夜游的最后环节是特色拍卖会，游客可以用玩游戏赚取的银票竞价拍得心仪的文创产品，全程充满探索的乐趣。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 打破传统剧院

0: 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塘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韵氛围。
1: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阅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0: 这条演出路线全程5.2公里，游客坐船沿水路完成60分钟的观演，串联起8大篇章、10大场景，覆盖5代至南宋9位词人的经典故事，将真人实景与水墨光影深度融合，复刻出人在船中坐、船在画中游的唯美意境。
1: 相对于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游客总的增长了30%左右。
0: 演出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撬动浙江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一场场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表达的演艺项目，不仅重塑了游客对看景的想象，更构建起白天观展、夜晚看戏、全程互动的全时段文旅消费场景。来杭州的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显著增强，未来随着更多沉浸式、行进式项目的落地，杭州正从景点打卡地向文化体验场加速转型。演艺不再只是旅游的附加项目，而是成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引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杭州的理由。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倾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遇见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3: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逃离造物，妙手琢合。
10: 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更喜欢一些更潮流的动漫人物啊，卡通人物啊。
9: 一脉相承，破局求变。
11: 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10: 100万左右。
9: 放下会计账本，拿起刻刀的年轻姑娘，究竟凭什么在方寸和料上闯出一片天地？老手艺又该如何既守住古韵，又闯出致富新路？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的核雕村。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1: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1: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1: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河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1: 嗯，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1: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1: 对，他选的这个河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河。它一个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呀、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0: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1: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0: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1: 对，
0: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1: 对，获了一个金奖。
2: 与不少男盒雕师专注复刻河舟记的区别是，黄河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1: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0: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1: 对，很专注的表情。
0: 那再看看船尾这两位，
1: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0: 哦，这水汽是吧？
1: 对，煮茶。
0: 这个
1: 他
0: 蜿蜒的是水汽，
1: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0: 还有扇子？
1: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0: 哦，
1: 对。
0: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的吗？
1: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0: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河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1: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2: 90后的黄河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河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1: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周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1: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河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1: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0: 用肩膀去借力啊？
1: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盒给你做示范。
0: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1: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0: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壁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1: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0: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1: 对，
0: 去铲
1: 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1: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0: 挑一把快的。
1: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

0: 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1: 没有我的肉，
0: 对，
1: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0: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1: 哎呀，试试，
0: 很不错，很不错。
1: 哎呀，也挺解压的。
0: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0: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 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1: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0: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1: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0: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1: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0: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0: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3: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2: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3: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0: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4: 去去给雷问。

0: 便利。
1: 小叶老师啊，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哦，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1: 哦，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3: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1: 嗯，哦，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3: 对，我想就是向周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哎，没人呢。
2: 在二楼绣花呢。
1: 绣花。哎，周老师您好。
4: 啊，你好。
3: 周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4: 今天7:30就来了呀。
1: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4: 啊，对，57窟呀。
1: 57窟的。
4: 对。
1: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4: 两米八，2.4×2.8。
1: 那要绣多久啊？
3: 太精。

0: 没了，
1: 已经2年了。
2: 敦煌已经去了，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3: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2: 哦，也不叫去学习吧，
3: 学习，
2: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3: 充充电。
2: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4: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2: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0: 对，
2: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河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0: 我觉得可以有，
2: 是不是？
0: 对。
4: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河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河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2: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像，用刀尖去开这个像，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4: 虽然刺绣和河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5: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6: 这是老作品。
5: 老作品，
6: 对对对，
5: 有多老啊？
6: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5: 这
6: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5: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6: 对，这属于收藏的。
5: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6: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7: 哪个乌干来？切特肉，剥特皮。
6: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5: 你的师傅？
6: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5: 那看来不远，是吧？
6: 就斜对面，很近。
5: 哦，斜对面。
6: 对。
5: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6: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5: 中山村的老人家。
6: 他还是我们这个河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5: 那你师傅好厉害。
6: 是的。
5: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6: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20年了。
5: 快20年了。哎呀，就是20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6: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5: 两家有世交，
6: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5: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6: 师傅啊，
8: 宋老师，
6: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0: 好，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好好，哎呀，您那的花儿，嗯，你好，您好，你好，你好，吃饭了吧？吃饭了，吃饱了。啊，安琪们，吃饭了吧？是吧？啊，饭吃过了吗？
1: 吃过了，
0: 吃过了啊。
1: 对，哟，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2: 我80岁。
1: 80周岁，
2: 对对对，
1: 身子骨很硬朗啊。
2: 46年的，
1: 46年生人。

0: 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1: 我看这个，小黄还拿着
2: 对，
1: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3: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2: 来，我拿过来，
1: 是来给老师
2: 指点
1: 作业的，是吧？
2: 对对对，交作业的。
1: 交作业
2: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四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4: 吗？新创作的，
2: 新创作的，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做了一个毛坯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给师傅。
4: 新的场地，
3: 嗯，
4: 你现
3: 在
4: 下面是一个盖一个章，
2: 印章，
3: 做了个印章
4: 啊，对，上面刻了一印，可以盖章的，
1: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4: 还可以啦，那，好的，这个谁是？卖好，这个创意卖好，
2: 这是下
1: 创意蛮好的啊。
2: 纳凉，
4: 你这个嘛可以春末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十二三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2: 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做二十四节气，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5: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6: 啊，
5: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河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河雕记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啊，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河雕店铺，
4: 可能不止了，
5: 不止呢。
4: 哎，
5: 咱们
4: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5: 啊，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4: 对对，
5: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4: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5: 嗯，
4: 都是做这个。
5: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儿是这个样子吗？
4: 不这样的。
5: 不是这样。
4: 本来
5: 那会儿是什么样？
4: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5: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4: 哎，
5: 大概是什么时候？
4: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5: 1967年开始。
4: 对，1967年。
5: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放起来。
4: 不疯的，
5: 不疯的，
4: 哎，不疯的，
5: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0: 辞别送水关，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河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7: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0: 展厅里传统罗汉河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1: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2: 呢？最高的，
1: 我看看，
2: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1: 单颗，
2: 对，
1: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2: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1: 七个飞天，
2: 对，
1: 我数一下啊，
2: 这一颗的价格在30000。嗯，
1: 30000，
2: 对，
1: 整，
2: 对，
1: 哦，没有打折。
2: 没有
1: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1: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0: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1: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0: 在100万左右。
2: 呢？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核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1: 课本里的一篇《核舟记》在舟山的核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奇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有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如何来理解这个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七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多款，超过全球半数。
1: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的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从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时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

0: 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1: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三楼，我们的三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2: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那么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的产量同比增长了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的增速尤为显著。
3: 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的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的产业链的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2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4: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1期的产能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0: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2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5: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4: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0: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6: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2: 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赢得国际机构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
3: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多个新兴赛道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0: 今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持续升温。七月，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一个月后，朱雀三号实现中国

0: 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被外媒称为里程碑式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开始输出中国方案。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在由国际电信联盟等50余家联合国机构举办的2026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上，国星宇航申报的卫星设计开源平台成为太空计算与环境智能赛道唯一入选全球最佳案例的中国企业。
1: We identified 250 plus innovate for impact use cases from 50 countries. And it really aims to identify the best AI for good use cases globally that are primed to scale. GX was identified as a winning use case in the space category.
0: 与商业航天从技术突破迈向方案输出的路径相似，中国开源大模型正在从国内应用加速走向全球生态供给。DeepSeek V4 Pro、阿里千问鲲 3.8 系列、智谱 GLM 5.3 模型相继宣布开源，月之暗面 Kimi K3 更以 2.8 万亿总参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投资机构统计显示，80%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中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报告称，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全球首位。截至9月6号的一周，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网站发布的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10名中有8个来自中国团队。
2: 我们国家这个优秀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我觉得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快速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中国不但有技术红利、人才红利，也有另外一个红利，就是像 DeepSeek 呀、Mooncake 呀、智谱啊，包括清华大学他们做的一些工作，的大量的去减少我们的 token 的推理成本。
0: 百米竞速仅用9.39秒，打破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世界纪录，立定跳高2.88米，同样超越人类纪录。最近一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创新速度和产业链优势。运动控制系统是人形机器人的小脑。高盛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通过快速产品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正在推动单部件和整机成本的下降。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
3: 中国是有核心的零部件的供应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说像关键零部件，包括像执行器啊、减速器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人形机器人一些比较关键的，而且成本价值上比较高的硬件。政府与地方支持的这个体系完善其实也非常好的支持了中国在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

0: 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上涨，同比是上涨了0.8%，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呢，环比是由上月的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的涨幅扩大到3.8%。
2: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1: 今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本届服贸会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尤其是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5: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6: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7: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8: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4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7: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9: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机。

0: 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1: 本届服贸会有多家国际组织以总部名义设展办会，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本届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穆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3: Toda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rowing fast. It's creating innovations. It's creating a whole host of new sectors, opportunities, services, products that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future of services lie not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on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ravel, tourism.But also in new services that can have the positive impact in the lives of people.
2: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3: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of services, and of those services, basically half of them.Are linked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their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2: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over here because this is another venue which has to be explored more.
5: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6: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线下的参展企业超过70家，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而今年金融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也是 AI。
2: 在此次展会上，多数金融机构都带来了前沿 AI 技术的最新落地成果，涵盖 AI 数字人、AI 智能购物等。其中，有基金团队亮出了新一代智能投顾系统，用户仅需输入个人持仓结构、风险偏好等核心参数，系统即可实时调用全市场公募基金大数据池，对用户的持仓进行优化。
7: 整体风险是高于我的风险偏好水平的。通过我们这个图，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蓝色柱是我目前的这个持仓的情况，红色柱是系统给我的建议。现在因为他认为我的权益类偏高，所以他要降低我的权益类。
2: 在这次展会上，多家金融机构也带来了深入生产场景的硬核科技产品，将 AI 感知能力与保险深度融合，构建起从数据预警到风险减量的闭环解决方案。
8: 它搭配北斗和 GPS 模块，能够根据规划好的路线自动巡逻。同时它搭配25倍的光学变焦摄像头和热成像摄像头，能够实时识别现场环境。它是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核心组成。
2: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持续加码，有银行在现场展示了智能客户洞察方案，通过动态标签体系与大数据建模，快速识别客户的潜在需求，并提供更及时更有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
1: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QFII 最新持仓也浮出了水面。那么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9: 数据显示，二零二。

0: 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
1: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0: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07.55 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
2: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0: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2: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3: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起到10月8号结束，首日23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5: 中秋国庆假期日渐临近，北方多地的风景也逐渐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在近几天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内蒙古多地的草原、林海正在换装，迎来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来看报道。
6: 气象部门预计，9月9号至11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降温催熟了北疆秋色，在呼伦贝尔，秋日草原、林海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打卡赏秋。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一行3台车，5个人，专门过来拍尔姑那的秋天。尔姑那的秋天非常美，颜色非常丰富。
6: 秋景持续出圈，入境游市场同步升温。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全区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9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23.5%。400多名马来西亚游

0: 客走进鄂尔多斯，换上蒙古袍，佩戴民族头饰拍照打卡，沉浸式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内蒙古，很开心，很喜欢这个 大草原，然后我们也去了沙漠，吃到了烤全羊，特别好吃。
2: 赏秋的人已经出发，还有不少人呢正在筹备中秋的团圆宴。多地团圆宴的预订热度正在不断攀升，我们到江苏连云港去感受一下。
3: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4: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3: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七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具体都干点啥，又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6: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5: 今天的联播调查，一起来关注 AI 中试。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 AI 中试。
2: 这中试呢，原本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介于实验室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培训、考试、实习等一系列的流程。
8: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9: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8: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3大系统。

0: 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1: 看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是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0: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及功能优化。
2: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0: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3: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4: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变得重要，比如行业数据集、测试场、评测体系、中试基地等的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证明 AI 产品可应用可推广。
0: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中试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一环。
5: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试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0: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试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具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十万元，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百万元，而中试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6: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1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所以我们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试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7: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医研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试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它主要就是

0: 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1: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随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批国家级中试基地相继启动，同时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正在涌现。我们继续来看。
2: 随着国家级中试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试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3: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人，那么它的这个中试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特色产业为基础，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2: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试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试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0: 我们这个中试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那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十多万、二十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4: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2: 专家认为，中试基地的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3: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让产业更愿意开放，相互融合。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了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这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5: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6: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连日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海上交锋加剧，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加。

0: 剧市场的担忧。国际油价九号飙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站上了每桶$100的重要关口，为七月下旬以来的首次。截止到北京时间九号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5.10，涨幅2.2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0.55，涨幅为2.69%。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到美国。来看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八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全国视频讲话。卡尼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呼吁加拿大国内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0: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八号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17号到18号召开的货币政策决定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0%上调到1.25%，届时将会升至约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1: 报道说，日本央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若本次决定加息，将是日本央行自6月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加息节奏较此前明显加快。由于日美利差较大，日元持续承压，进口商品价格随之上涨，日本国内要求遏制日元贬值的声音渐强，促使日本央行考虑加快加息步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有助于日元升值的措施。美国担心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外汇市场上，日元自上周起快速升值，八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152日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多重因素正推动日元走势发生转变，扭转此前看空情绪。
2: 北京时间

10号凌晨1点，苹果年度 iPhone 新品发布会将举行。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执掌苹果之后的首场发布会。外界预计，苹果还可能会发。

0: 折叠屏 iPhone。这将是 iPhone 问世近20年来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设计革新，从直板变为折叠形态。苹果预计还将发布多种新品，并展示 iOS 27等正式版系统。价格方面，受内存成本上涨影响，美银证券预计折叠屏 iPhone 起售价约为$2,099，约合14,080元人民币，将成为史上最贵 iPhone。Pro 系列预计也将涨价150至200美元，涨幅为近年来最大。
1: There's obviously, even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like the iPhone, a real demand for memory, and even a company with the heft of an Apple, has to pay more, cost of goods sold goes up, gross margins go down.
2: So they have been taking price, and again, Tim Cook was amazing at leveraging the supply chain, but I do think this is going to require some combination of leveraging the supply chain and price to offset, or at least partially offset, that severe inflation in memory.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昨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2年全球排名第一。本次榜单数据周期内，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TCP 国际专利申请量超12万件，同比去年增长2.20%。进入9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乌兰诺尔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浅滩水岸间在此度夏的各类候鸟成群栖息，或凌空翱翔，或游弋水面，或栖于芦苇丛中，它们抓紧觅食，积蓄能量，为南迁之旅做准备。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技术故障，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受影响。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英国全国有超过1400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大量航班延误。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3: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金牌深溶进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进酒。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长春晴，13到23度，沈阳晴，14到26度，天津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7度，银川多云，11到22度，西宁阴转小雨，7到1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西安小雨，17到2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阵雨转阴，17到22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贵阳阴，17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阴，16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6到23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4到26度，郑州阴，17到25度，合肥晴转阴，19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台北小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22到32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3度，澳门晴，25到32度，北京晴，15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当中，有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首次扛起半壁江山。那么怎样理解这个变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七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
1: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3楼，我们的3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4: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
5: 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2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6: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1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0: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2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

0: 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1: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2: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0: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3: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4: 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赢得国际机构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
5: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多个新兴赛道已形成较强竞争优势。
0: 今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持续升温。七月，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一个月后，朱雀三号实现中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被外媒称为里程碑式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开始输出中国方案。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在由国际电信联盟等50余家联合国机构举办的2026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上，国星宇航申报的卫星设计开源平台成为太空计算与环境智能赛道唯一入选全球最佳案例的中国企业。
6: We identified 250 plus innovate for impact use cases from 50 countries. And it really aims to identify the best AI for good use cases globally that are primed to scale. GX was identified as a winning use case in the space category.
0: 与商业航天从技术突破迈向方案输出的路径相似，中国开源大模型正在从国内应用加速走向全球生态供给。DeepSeek V4 Pro、 阿里千问鲲 3.8 系列、智谱 GLM 5.3 模型相继宣布开源，月之暗面 Kimi K3 更以2.8万亿总参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投资机构统计显示，80%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中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报告称，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全球首位。截至9月6号的一周，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网站发布的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10名中有8个来自中国团队。
7: 我们国家这个优秀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我觉得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快速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中国不但有技术红利、人才红利，也有另外一个红利，就是像 DeepSeek 呀、Mooncake 呀、智谱啊，包括清华大学他们做的一些工作，都大量的去减少我们的 token 的推理成本。
0: 最近，一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创新速度和产业链优势。运动控制系统是人形机器人的小脑。高盛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通过快速产品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正在推动单部件和整机成本的下降。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
8: 中国是有核心的零部件的供应链， 是非常完善的，比如说像关键零部件，包括像

0: 制音器啊、减速器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人形机器人一些比较关键的，而且成本价值上比较高的硬件。政府与地方啊支持的这个体系完善啊，其实也非常好的支持了中国在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表示，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3: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4: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2: 受到中东冲突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当中布油期价站上每桶100美元。

0: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当地时间9号，中东冲突升级，油价上涨，推高通胀担忧，叠加美债收益率走高，压制风险资产。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77%，标普500指数下跌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31%，法国凯克斯林指数下跌1.94%，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6%。9号，国际金价和银价齐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60.70美元，上涨0.49%。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646美元，上涨2.46%。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卡尼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呼吁加拿大国内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1: 日本共同社8号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17号至18号召开的货币政策决定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0%上调至1.25%，届时日本政策利率将升至约31年来最高水平。
2: 报道说，日本央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原油价格上涨。

0: 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若本次决定加息，将是日本央行自6月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加息节奏较此前明显加快。由于日美利差较大，日元持续承压，进口商品价格随之上涨，日本国内要求遏制日元贬值的声音渐强，促使日本央行考虑加快加息步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有助于日元升值的措施。美国担心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外汇市场上，日元自上周起快速升值，8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152日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多重因素正推动日元走势发生转变，扭转此前看空情绪。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孟加拉国卫生官员表示，今年3月份以来，该国爆发的麻疹疫情造成超过1000名儿童死亡。
0: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累计报告疑似麻疹病例187484例，累计报告儿童死亡病例1002例。本轮麻疹疫情已成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尽管卫生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以控制疫情，但病毒仍在持续传播。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约有400万名儿童未被纳入接种覆盖范围。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发言人指出，疫情防控不能仅依靠疫苗接种，儿童长期营养不良也是加剧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因素，需要同步改善。当前，孟加拉国还面临登革热病例激增的叠加冲击，持续恶化的麻疹疫情让本就紧张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任何人群均可感染，但幼儿尤其容易感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2: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4: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持仓也浮出水面，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2: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0: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
1: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0: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
2: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0: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2: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起到10月8号结束，首日23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又藏着哪些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

0: 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昨天发布的11个新职业集中在数字技术、低空经济、机器人领域。那么这些新职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人社部的新职业认定将给求职者带来怎样的机遇和保障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新职业的发布呢，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年我们聚焦的是国家15规划，整个产业发展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家知道国家职业分类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9条的规定对国家呢，对社会职业呢进行确定。那么我们现在确定新职业的原则呢，是将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实际业态当中符合职业的标准的，就是职业认定标准的这些业态纳入到新的职业序列。比如说某一种社会的新的职业业态要符合社会性、目的性、技术性、群体性、稳定性，特别是规范性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新的职业业态我们将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者予以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这次的新职业呢，特点是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而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占比呢，在新的职业的发布的信息当中已经接近50%了。那么从未来发展来讲呢，这个比重呢也会越来越大。
2: 那么为什么低空经济、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一批新职业和工种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2019年发布了8批次的新的职业，总共121个，那其中有58个是跟数字相关的职业，那个占比已经接近一半。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首先，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比较旺盛，它和这种传统的产业是不太一样。这些新的产业往往都会带来这样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孪生、具身智能、低空经济。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供给又是不足的，供需的缺口就进一步的催生这样一些新的职业和新的工种。包括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出的这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它的名称都很长，少则5个字，多则10几个字，基本上的组合就是场景加技术加应用。那这里面就反映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和工种，基本上都是一种很强的这种组合性，而且细分比较明显，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工作之间有很强的迁移性，就是你在这个场景用这个技术，换了一个场景可能也可以用这个技术，包括这种应用的可能性也会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翻到，就是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需求越来越强，供给在持续的加力，那未来的话这样一些新的职业还会不断的增加。
5: 接下来关注 AI 中视。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 AI 中视。
2: 中视原本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培训、考试、实习等系列流程。
6: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

0: 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1: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0: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三大系统。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1: 看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是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0: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及功能优化。
2: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0: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3: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4: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变得重要，比如行业数据集、测试场、评测体系、中试基地等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证明 AI 产品可应用可推广。
0: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中试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一环。
5: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试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0: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试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具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10万元，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100万元，而中试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6: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1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 所以我们

0: 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试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2: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一言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试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3: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随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批国家级中试基地相继启动，同时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正在涌现。
1: 随着国家级中试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试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4: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人，那么它的这个中试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特色产业为基础，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试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试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2: 我们这个中试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那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10多万、20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5: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一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说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1: 专家认为，中试基地的发展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4: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让产业更愿意开放、相互融合。
3: 今天是世界骨髓增殖性肿瘤宣传日。骨髓增殖性肿瘤是一种血液肿瘤，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不少患者是体检时才发现血液指标异常。
6: 那么什么是骨髓增殖性肿瘤？身体会释放出怎样微小的信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7: 46岁的高女士半年来工作压力大，总感觉嗜睡乏力，一次常规体检发现血液指标异常，到医院进一步复查，确诊为骨髓增殖性肿瘤。
8: 我发现血小板增多，你突然的话一下子超出去很多。现在医生告诉我说，因为我这个发现的比较早，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定时吃药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影响正常生活。
9: 骨髓增殖性肿瘤呢，是由于骨髓里面的造血干细胞发生了异常。如果是红细胞增多呢，我们叫增性红细胞增多症；如果是血小板增多呢，叫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还有呢，如果纤维多呢，叫原发性骨髓纤维化。个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它应该能占到了40%左右。
7: 专家介绍，以上几种症状都属。

血小板增多症患者容易出现血栓或者出血，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会造成血液粘稠度升高，脑梗、心梗风险显著增加，骨髓纤维化风险最高。 部分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随病情进展也可能转化为骨髓纤维化，骨髓逐步硬化，

0: 汤、上火或者普通炎症，临床漏诊、误诊情况较多。此外，骨髓增殖性肿瘤是血栓发生的重要高危病因，血栓也是这类患者最主要的不良预后因素。
1: 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出现了脑梗、心梗或者是静脉血栓、动脉血栓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发现这个病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0: 专家提示，骨髓增殖性肿瘤本质是造血干细胞基因突变所致，有相关血液疾病家族易感史，长期接触放射线、有害化学制剂的人群风险更高。近年临床上中青年检出骨髓增殖性肿瘤的病例有所增多，需要提高警惕。
2: 血液系统的疾病很多是有遗传背景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患者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接触一些化学制剂、放射性的物质，那么都可能会导致血液系统的疾病、血液肿瘤的疾病的升高。还有就是老年患者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么这一类疾病的发病率是呈现逐渐上升的。
3: 专家表示，目前骨髓增殖性肿瘤公众知晓率较低，不少患者确诊晚，没有得到规范治疗。
4: 很多人带病多年没有明显不适，直到出现血栓、脾脏肿大、严重贫血才就医，直接影响到了远期预后。
0: 诊断骨髓增殖性肿瘤需要多项检查联合评估，血液检验可以筛查红细胞、白细胞或血小板异常增高，骨髓活检能够直观观察骨髓细胞增生与纤维增殖情况，基因检测也可以辅助确诊。单次血常规升高不一定就是该病，炎症等其他因素也会造成一过性指标波动，需要综合判断。不少患者存在误区，以为确诊之后所有人都要立刻使用强效降细胞药物。专家强调，骨髓增殖性肿瘤的治疗核心目标不是单纯把血象数值降到正常，首要目标是预防血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延缓疾病进展，改善乏力、皮肤瘙痒等全身症状。治疗方案严格按照低危、中高危分层制定，实行个体化施治。
5: 对于骨髓增殖性疾病的治疗，是针对不同的类型进行分别的治疗。比如说血小板增多症，它的血小板只是比正常高到了300到500这个水平上，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一般呢也就口服一些抗凝药物的治疗，防止发生血栓。对于红细胞增多的病人，血液粘稠度过大，放血治疗，200-400毫升红细胞放走。后来呢，有红细胞单采机器把红细胞专门的去除，其他的血液成分又保留着。第三个呢，包括一些强筋药的或者干扰素的应用，对于不同的类型的骨髓增殖性疾病采取的办法是不太一样的。
0: 骨髓增殖性肿瘤属于可长期管理的慢性血液肿瘤，早发现、规范分层治疗，多数患者可以维持较好生活质量。定期随访复查是慢病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6: 要门诊定期查血常规啊，监测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的变化啊，如果出现有些明显下降的时候，要及时停药调药啊，甚至呢复查骨穿，明确疾病有没有进展。
0: 专家提示，确诊患者不可凭自我感觉擅自停药减药，普通人群坚持年度体检，重视血常规筛查，出现持续异常及时到血液科就诊，做到早识别、规范管理，降低血栓等严重并发症风险。
4: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湖南郴州市桂阳县有55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当中大部分为将要收割的中稻。当地抢抓雨后晴好天气，迅速组织人员帮助农户抢收倒伏的水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7: 在湖南郴州桂阳县四境村，风雨过后，部分成熟的稻穗浸泡在积水中，如果不及时抢收，极易发霉发芽。由于田间泥泞，机械无法下田作业，秋收进度受到影响。为此，村里组织了志愿者前来帮忙，大家分工协作，割穗打谷，逐行逐亩清理，最大限度减少稻谷脱落的损耗。
8: 我儿女他们都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修不回，烂在田里，就感谢政府的人来帮我修这个稻谷。
7: 据了解，此次抢收重点主要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缺少劳动力的农户。目前当地的各项抢收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中旬可完成全县中稻的抢收工作。
4: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河南迎来了一轮明显的降温天气，不少地区单日降温幅度超过了10摄氏度。气温骤降之下，医院呼吸道、心脑血管等换季高发疾病患者增多。专家表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找上门。

0: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科门诊候诊区人流量明显上升，不少患者因受凉出现感冒、咳嗽、咽痛等症状前来医院就诊。
1: 比如说是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哮喘，在受凉之后可能引起他原有的挥刀症状、咳嗽、咳痰、胸闷症状加重。
0: 医生提醒，换季降温切忌盲目秋冻，早晚气温凉意明显，应当及时增减衣物，特别是要重点做好颈部、后背、腰腹、脚踝部位的保暖，外出随身备好薄外套，应对早晚温差变化。针对儿童群体，医生建议开学之后校园人员聚集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出现发热咳嗽及时休息就诊，日常饮食注意温润清淡，多补充水分，少吃辛辣燥热食物，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抵抗力。此外，气温突然下降，人体血管遇冷收缩，血压容易出现波动，会加重心脑血管负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发病风险有所上升。
2: 对于有些有基础疾病的这种患者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要及时发现有没有出现胸闷、心慌、胸痛这些症状，像一些冠心病的急性发作，温差改变之后这种出现心衰加重，及时的就诊，然后避免一些急性情况的出现。
3: 最近北方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舒适，那么未来全国天气又会如何发展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俏来说一说。早上好，德俏。
4: 早上好，白影王宇。的确，目前北方大部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一年当中最舒爽宜人的时节来了。未来几天的北方降水稀少，晴天唱主角，尤其是此时冷空气逐渐占据了上风，将夏日的潮湿闷热一扫而空，空气当中的水汽下降，大气的透明度明显提升，云会特别淡，天空会显得格外的通透高远，所以在外活动不妨多抬头望一望天空。不过呢，大家早晚出门要记得穿一件外套了。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大部白天气温会略有回升，但是一早一晚依然是凉意十足。像是今天早晨，太原和银川气温就创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早晚要做好保暖了。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抵达华南，今天南方大部都会有降温，尤其是四川、重庆、贵州，降温幅度将会达到4到12度。降温过后，南方多地的暑热将会明显的消减，像是成都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2度，重庆今年高温日数已经达到了53天，而今天起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炎热缓解。其实这一带降温如此猛烈，少不了雨水的参与。那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陕西南部、四川的西部和东部、云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那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就是在陕西到四川、重庆等地，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值得关注的是，华西秋雨虽然降雨的强度比较弱，以绵绵的细雨为主，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降雨总量比较大，且雨常常是下在夜间，需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当中，有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首次扛起半壁江山。那么，怎样理解这个变化？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